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衬衫上的扣子是女左男右？俗话说得好，男左女右才是王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却恰恰相反，那就是衬衫上的扣子。女士衬衫的扣子都在左边，而男士衬衫的扣子就在右边。如果哪天你穿衬衫的时候突然发现扣子有点不对劲，不是你穿反了，就是你穿错了性别。这个纽扣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纽扣刚出现时是13世纪，最开始人们觉得有纽扣的衣服看起来非常美观大方。当时能讲究在衣服上钉纽扣的往往是贵族绅士阶层，一般都雇佣女佣为女主人服务，所以系纽扣的与其说是女性自己，倒不如说是对面的女佣。这种情况下将纽扣钉在左边反而更加方便系，因此以贵妇人为首的女性阶层就选择了将纽扣钉在衣服的左边，最终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3: Ready Go，
2: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4: 金鱼兄弟必须有。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不及金鱼送我情。
2: 怎么都是金鱼呀、
4: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2: 听金鱼
4: 有文化。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还是一个大热天啊，晴朗的桑拿天，白天南风不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会来到33到37度啊。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和防暑，尽量避免中午前后啊在户外活动，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左右吧，从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这个5点都是最难挨最热的时候。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太阳下山也比较晚，怎么也得6、7点钟，然后大家最好就是下班路上回家之后吃热晚饭稍微消消神儿，然后想出门的朋友再去出门溜达溜达吧。
0: 晚上8、9点钟啊，我觉得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1: 对，
0: 你不能说一天都不动弹呢。
1: 是，
0: 明天呢是大暑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说这个晴热暴晒呀还是一如既往的，但是届时呢咱们大连的风向啊转为北风了，空气的潮湿有望改善，全天的气温呢依然是居高不下，市区是在28到33度之间。
1: 到了周五呢我们就将迎来了立秋节气啊，白天呢咱们大连依然是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只不过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影响之下呢天气依然会很热，主城区白天呢仍然可高达35度，好在北风来了啊，北风呢会更加的明显，陆地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也会降至24度附近，晚间呢应该会有些许的凉风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出门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啊。本周末呢咱们大连有望摆脱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继续小幅回落，主城区最高在30到32度，最低在24到26度，但是到了周六的夜间以及周日的白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临期的一个天气预报。
0: 对，希望这场雨能给咱们大连的降降温
1: 带了点凉快，
0: 别再这么热了。今天也是提醒一下，大连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的中午到下午的5点左右啊，中西沙干高啊，这个部分街道最高气温还

0: 哇，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天气热呀，可能会阻碍很多人的一些办事的效率。
1: 嗯，
0: 有些事情能不做呀就不做了，但是
1: 能拖一拖就拖一拖。嗯，
0: 有一个事儿，就是天儿再热，天儿再冷，
1: 嗯，
0: 就你怎么地都不会影响这个事情。
1: 什么事儿呢？
0: 就是就是买快递。
1: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么难以启齿吗？但确实是、啊，
0: 淘宝，
1: 尤其是天热的话，大家会更多的去选择，一是外卖，二是快递、嗯、这种能够送货上门的这些东西。
0: 对，我只要坐在家里，
1: 哦，
0: 在空调房小风一吹，该下单下单，该买还是要买，
1: 避免出去自己亲历高温，是吧？
0: 嗯。但最近呢，广东有一个女子啊，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啊，她要求啊，这个中国邮政快递员啊送货上门，包裹上啊却被人写了一句话
1: 啊、哦，
0: 我要不要送到你床上？
1: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哦、是、啊，
1: 就是我要求你给我送货上门，这是我的正当的一个权益，
0: 正常合理的要求、啊。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快递啊，都不怎么送货上门。
1: 我猜
0: 就是未经允许，反都放驿站了。
1: 是，首先我猜啊，往这上面写的这个快递员，他说是有热燥症，就我那把提到的，是不是？
0: 嗯、
1: 一到夏天，你做事你不过脑子。啊，脑子当中可能这个缺少血液了，你开始做一些离谱的事儿了，那肯定不行、
0: 嗯。
1: 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这已经是一个现在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快递在不经过你的同意之下，直接给你放到了家附近的驿站，甚至我明明已经标注好了我的楼号，我为什么要标注我的楼号？有种呢，我这个楼是在小区的最里面、
0: 嗯，
1: 驿站是离我家这个楼最远的小区外面的一个驿站，那高温之下。对吧，我还得步行出去取快递，那我买快递的意义何在呀？我自己出门上超市买不就完了吗？
0: 是，
1: 所以但是这些年来也是经过了一些整顿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隐藏的小妙招或者什么的哈、
0: 嗯、
1: 就是你主动的去给驿站打电话，或者说你给这个就是分配的这个快不是、
0: 啊、
1: 是你的订单上面说现在你的流程进行到哪一步，他一般最后一道、
0: 啊、
1: 对、哦、他会给你留一个电话，你给他打电话，你是可以要求他说你这个快递可以给我送货上门的，其实是、
0: 哦、
1: 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0: 其实是可以送的，
1: 对，你可以打电话的，
0: 嗯，而且他们这个驿站呢是特别怕投诉的，
1: 嗯，
0: 就是你要直接是要投诉到相关的这个部门啊，他这个罚款金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快递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默认的行为，尤其是比如说你已经在我这儿取过几次了，
1: 嗯，
0: 第一次取了，第二次取了，第三次你不想取了，他也不会给你送的，他就已经默认了，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也会标注，比如说这个用户就是自打就是快递送到我们家就从来都要求我们送，他可能会标注说这个人比较难缠，他家得单独送，要不然的话他就默认的时候你就在这儿来取。我曾经这个有这个包裹可能就没太关注，在这驿站放了四五天，然后呢我也没收到任何的短信的信息，就在那儿放着，他也不送
1: 啊，你也不，你是不知道这个快递到了，
0: 对，
1: 是吗？
0: 现在
1: 没收到消息，
0: 快递为什么我不是就是收不到短信了，
1: 对，
0: 我手机自动给屏蔽了，也没收到短信啊，
1: 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0: 然后除非说你突然想起来，哦，我是在哪儿下的单，你到那个软件上去看一眼，哦，已经显示到了好几天了，然后你到驿站去取，你去取的时候啊，那驿站人还会说一句呢，你才来取呢，放好几天了。
1: 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大家吐槽最多的不就是在没经过你的同意的情况下放那个快递箱里吗？
0: 嗯，
1: 然后你又没给你短信通知，你也不知道这快递到了，等你再去取的时候发现要交好几块钱，甚至有人说了这个几十块钱的这个什么保管费，因为它超过24小时。

0: 了，
1: 哦，
0: 还是说超过18小时就要开始收了？
1: 但这个你投诉，这个钱是可以退回来的。
0: 嗯，是吗？
1: 对，你直接打电话投诉，你没经我允许，你放在这个快递箱了，而且还产生这个费用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也不同意。你就给上级的主管
0: 我觉得这个人，这个还得看，一是你这个收了多少钱，再一个是你怕不怕麻烦。有的人说了，这个可能我就超时了几个小时，
1: 嗯
0: 啊，我就收我1块钱，虽然我有点膈应，但是我为了这1块钱，然后再去打电话，再去这个投诉什么的，又有点没必要啊。所以就这种东西很让人为难，
1: 看你自己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啊，我要求啊送货上门这个理由是不过分的。但是呢，对方啊却在这个箱子上写了一行字儿，叫“要不要送到你床上”。
0: 这个是恶意骚扰了吧？这应该算是。
1: 对，那么目前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女士啊，就是买方啊，已经是投诉了啊。
0: 嗯。
1: 那么呢，记者也是从邮政管理部门了解到啊，这次啊就是这个属于分拣快递员儿啊，看见了这个面单备注的内容，确实是心生不满。就按我理解啊，就可能就是说我送到驿站已经送到习惯了，怎么就你家要求送货上门呢？再不就是他家这个件儿啊可能是比较大比较沉，他懒得送，所以他就干脆一生气写了一句话啊，送货上门，我给你送床上得了呗，就写这么个意思啊。这也属于叫侮辱性的文字吧，
0: 恶臭。
1: 哎，这个邮政快递员啊还未经涉事用户同意啊，将另外一个快递啊投送到了代收点儿啊，邮政管理部门呢已对这个涉事的网点啊叫做立案调查，下一步还会做出依法的行政处罚。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说你要查就不能只查这一个，比方说这个快递员，我觉得是他整个背后的这一片区域，可能早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对吧？
1: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不投诉，人家就是默认。
0: 对
1: 啊，
0: 你看，嗯，根据发出来的图片啊，这是显示的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一般只生产就是纸巾呢，对吧？
1: 应该是一箱纸巾。
0: 那纸巾其实根本不沉，
1: 但是可能对于快递员来说，是你这一件不沉，他这一件不沉，
0: 哦，那积累起来
1: 就
0: 多了。
1: 我觉得你都要求我这个送，我确实是太累了。我要是统一的一车，
0: 嗯，
1: 卸到这个驿站，那相对来说得多轻松啊！我再一件件给你送。反正但是这个东西吧，就要求是送货上门，不是你送那就是驿站送。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就是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会有这个驿站工作人员去送，他会自己有一个小车，然后这车筐里啊都是放那个快递小件的。
0: 对，我
1: 骑着小电瓶车在小区来回转。
0: 我刚刚打电话其实指的就是，如果说在没经过你同意已经放到驿站的话，是给驿站打电话，驿站能够给你去配送的，不一定是快递员啊。
1: 对，那么目前这个事情啊在网上啊也是引发了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事件啊，记者呢也是向这个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了求证啊，确实是啊，这个是邮政的分拣员啊自己写了这么一句话啊，现在呢已经进行了这个调查处理了，邮政管理部门也表示了下一步呢会根据相关的办法啊依法对涉事的网点做出行政处罚，督促企业落实叫全面整改。
0: 嗯，
1: 那现在目前来看，是不是就得靠投诉？就是你投诉一起，我查一起，然后督促他去整改，然后他就能送货上门。我总感觉好像过了这一阵儿，
0: 又会泛滥。
1: 嗯，对。
0: 而且有些人可能
1: 默认的行为，
0: 对于一些比方说独居的女士来说了，我虽然有心生不悦，但是我怕的是我报复啊，因为快递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地址全都留出来，那未来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也可能。哎呀，就选择了沉默，所以这个东西它你必须是深究它背后的事情，严厉的打击，严格的整治，严格的规范，对吧？
1: 对，因为毕竟吧，送货上门是我们应该享受的这样一个权利。
0: 是的。
1: 但有的时候啊，确实啊，你也不得不打电话，你得求助。
0: 给谁求助又咋的了？你天天咋那么多事儿要求助呢？
1: 有的时候完成不了啊。
0: 什么事儿呢？
1: 像你刚才送快递还怕报复。这回呢不是在家，这是另外一个女士在车上打电话求助了。前两天呢，据这个天津消防的消息啊，天津西青区有一个女子在车上打电话求助。这个119消防员呢接到这个求助之后，到时候都愣了半天，说很少接到这样的求助。
0: 这咋做到的呢？这是
1: 就是他在车上休息
0: 啊，
1: 刷刷抖音呢，听听广播呀，脚你猜卡到哪里了？
0: 矫情。

0: 想在哪儿了？
1: 脚卡到了方向盘里。哎，想象一下啊，
0: 不是这怎么做到的？
1: 他开的就是一个燃油车，应该是宝马的一台车。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夏天呢，在车上就愿意乘凉嘛，
0: 嗯，
1: 椅背啊就往后的调，往后靠，自己呢大概能躺在车上，然后这个脚啊就会举高高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不太雅观。但是你要是在自己的这个车里，
0: 对，
1: 你不把脚伸到车窗外倒还好，有些人反正确实你从那儿过不太讲究，车窗开着完他一双大脚丫子从车窗外
0: 那确实
1: 伸出来
0: 了，
1: 对吧？
0: 然后经常有人说嘛，
1: 这个
0: 你经过这旁边，比方说把脚搭出来的，你就准备好你的这个手，但是那个手上你最好放点这个东西，啪一下直接拍下去，或者拿点那个细草痒痒直接养过去那种的，整治啊，
1: 整治一下。
0: 但是你要注意安全，因为如果你车速过快的话什么的，它其实是非常有危险性的一个行为啊。当然，玩笑归玩笑，段子归段子，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需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啊。然后我们说回到这个事情当中，我就觉得这事情非常离谱。就是我能理解你搭上去，对不对？你搭方向盘上，或者搭那个车的哪个位置上面，你怎么能卡进去呢？
1: 因为这个方向盘的打轮，它中间它不是有那个就是空心的地方吗？
0: 啊，对呀，
1: 它外面一个圆儿，中间是喇叭，那圆和喇叭它不有
0: 中间有几个柱，那柱上面现在有很多按钮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旁边就是镂空的，
1: 中间有空档啊，对吧？这女的脚可能是。寸劲儿吧，可能加上苗条一点。再说，你看这个脚这个形状，它都是前面这个脚尖的地方比较窄，后面到脚后跟的地方就是变形了。它可能是顺坡咕咚一下踩进去了，在拔的时候啊，它这个脚后跟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冷知识的时间，今天呢来讲一个出门旅行的话题啊，跟今天咱们说的出去玩啊也有关系。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
1: 是，
0: 但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坐飞机时间长了之后啊，会耳鸣，
1: 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波动，起飞降落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耳鸣现象，
0: 耳鸣一股一股的。
1: 对。
0: 在如今这个时代呀，出行的方式啊越发的多样了。哎，即使是异地呀、异国呀也没关系。我觉得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对，
0: 你只要能够坐飞机，哎，用不了太长的时间，都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有部分人呢就是不喜欢飞机这个大家伙。有的人可能就天生的是害怕。据我了解，有的人就去哪儿都不敢坐飞机，
1: 是恐高，
0: 就是害怕。哎，
1: 然后身体上面稍微出现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会特别的恐慌。
0: 对，
1: 而坐飞机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出现的就是耳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人可能会严重一些。这种情况呢，被称为航空性的中耳炎，尤其是在飞机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从高向低在进行一种运动嘛。
1: 嗯，
0: 机舱内和机舱外的这个压强相差比较大，所以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1: 是，当这个机舱外的压强啊大于机舱内的压强啊，由于我们的这个叫咽鼓管闭塞啊，这个鼓室的压力啊来不及调整，就引发了鼓室内液的这个流出或者是出血，于是就引发了耳鸣。此时呢，你是不是就想问呢？说这个咽鼓管
0: 是什么？
1: 是哪儿呢？
0: 对
1: 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咽鼓管就是啊，沟通鼓室和鼻咽腔的通道。
0: 哦，鼻咽腔和这个鼓室，所以结合在一起，咽鼓管
1: 中间有个小管、哎，那么究竟该怎样避免在飞机上发生耳鸣的现象呢？其实很简单啊，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张嘴。以及做吞咽这
0: 种
1: 的动作
0: 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每一次坐飞机有一点不适的时候呢，我都会选择咽一口吐沫。这其实是预防航空性中耳炎最好的办法了。所以在下一次上飞机之前呢，不妨各位可以试着带一包糖果，因为当你嚼糖果，就是你口部一直在做动作的时候，你的咽鼓管就会打开，就不会出现带来的这个来不及调整压力的情况了，自然就不会出现耳鸣的现象了。
1: 那我就干嚼就完了呗，就张嘴呗，
0: 也可以
1: 像打哈欠似的。哎，对，省着没事少吃点糖，
0: 真健康。当然了，如果说你连做这些办法都没有办法去缓解咽鼓管的压力的时候，就只能使用强制手段了。
1: 什么手段呢？
0: 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的同时，闭紧嘴巴，用力的呼吸。
1: 不，那还咋呼吸了呢？
0: 就是尽力嘛，就冲破自己的那个力量的感觉。
1: 就是、鼻子嘴都给它捂住，
0: 对，
1: 捏死，
0: 然后你使劲的呼吸，
1: 对，哎。让这个气流冲开这个咽鼓管进入这个中耳，叫空气腔，进到这么一个位置，耳鸣的现象就会因此消失了。
0: 是的，下次可以试一试了。
1: 嘴巴鼻子闭上闭死，然后使劲的呼吸，
0: 对，
1: 用这个气流把它冲开，就会减缓耳鸣的症状。
0: 我觉得飞机确实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的生活，它让我们造就了很多的方便，但也有人因此可能会害怕坐飞机，不妨我们就从一些小的调整开始，看看自己能不能缓解过来。
1: 是的。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胰岛素从死亡阴影中诞生的生命信使。1921年8月5日清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一间简陋实验室里，29岁的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凝视着培养皿中浑浊的液体，心脏剧烈跳动。他用注射器偷取少量液体，注入一只因摘除胰腺而患上糖尿病、濒临死亡的狗体内。几小时后，奇迹发生了，这只原本萎靡不振、呼吸微弱的小狗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甚至开始舔食盘中的牛奶。这个背后是称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的瞬间，标志着胰岛素的正式发现，也为无数糖尿病患者撕开了一道通往生命的光。在胰岛素发现之前，糖尿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绝症。古埃及的纸草文献中就有对多尿、体重锐减、口渴难耐症状的记载，当时的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19世纪，欧洲医生发现糖尿病患者的尿液会吸引蚂蚁，这揭示了尿液中含糖的秘密。但治疗手段仍停留在饥饿疗法，通过严格限制饮食，让患者在极度虚弱中延缓生命，最终往往在酮症酸中毒的痛苦中离世。1889年，德国医生奥斯卡·明可夫斯基与约瑟夫·冯·梅云的实验，为破解糖尿病提供了关键线索。他们在研究胰腺功能时，偶然发现摘除狗的胰腺后，这只狗很快出现了糖尿病症状。这一发现首次将糖尿病与胰腺功能联系起来，推测胰腺可能分泌一种调节血糖的物质。但此后30多年里，科学家们始终无法提取这种物质。胰腺外分泌部分会分泌消化酶，一旦胰腺组织被破坏，消化酶就会分解这种神秘物质，导致提取屡屡失败。1920年10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行医的弗雷德里克·班廷在翻阅医学期刊时，看到一篇关于胰腺结石的论文。患者胰腺导管被结石阻塞后， 坏分泌组织萎缩，但胰岛细胞却完好无损，且未患糖尿病。这个细节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若能暂时截扎胰腺导管，让外分泌细胞萎缩，或许就能避免消化酶破坏胰岛分泌的物质。当时的班廷只是一名普通医生，既无科研经验，也无学术背景，但这个设想让他彻夜难眠。1921年，他写信给多伦多大学著名生理学家约翰·麦克劳德，请求使用实验室开展研究。麦克劳德起初对这个门外汉的想法不屑一顾，但在班廷的反复恳求下，最终同意让他在暑假使用闲置的实验室。1921年8月5日，转机终于到来。他们改进提取方法，用酒精处理提取物以灭活硝化酶。当这版重化后的液体注入病狗体内后，狗的血糖水平显著下降，尿糖消失，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班廷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他活下来了，这种物质真的存在。他们将这种物质命名为胰岛素因斯林，源自拉丁语岛爱丽丝，因为它来自胰腺中的胰岛细胞。胰岛素的发现只是第一步，要将其用于人类治疗，还需解决提纯和量产的难题。麦克劳德起初对成果持怀疑态度，但在重复实验验证有效性后，他加入了研究团队，并邀请生物化学家詹姆斯·克利普参与提纯工作。克利普通过调整 pH 值和酒精浓度，成功提高了胰岛素的纯度和效力。1922年1月11日，胰岛素首次应用于人类患者。14岁的男孩伦纳德·汤普森因严重糖尿病已奄奄一息，体重仅30公斤。在注射第一版粗提胰岛素时，他出现了严重过敏。3天后，克利普提纯的胰岛素注入他体内，血糖迅速下降，尿糖消失，食欲和体力逐渐恢复。这个曾被医生判定活不过几周的男孩，最终依靠胰岛素活了13年，成为胰岛素拯救生命的第一个见证者。1923年，胰岛素的规模化生产提上日程。麦克劳德与美国礼莱公司合作，解决了从牛、猪胰腺中大量提取胰岛素的技术问题，让这种救命药得以批量生产。同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班廷与麦克劳德。胰岛素的发现彻底改写了糖尿病的治疗史。在它出现之前，一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寿命不足1年，而如今只要坚持注射胰岛素，患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寿命与普通人几乎无异。据统计，全球目前有超过4亿糖尿病患者，其中依赖胰岛素治疗的一型糖尿病患者超过2000万，胰岛素成为他们维系生命的必需品。1955年，英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破解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成为首个测定蛋白质结构的人，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蛋白质合成领域的重大突破。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

0: 时间过得很快呀，今天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日兴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

0: 场大人陪伴很重要，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9: 你好，你的外卖。
8: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9: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8: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啊，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FM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大连市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晴朗的桑拿天，白天南风不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3度到37度，外出还是要注意采取防晒和防暑措施，尽量避免中午前后在户外活动啊。周四呢是大暑的最后一天，虽然说晴热暴晒还是一如既往，到时候啊咱们大连市的风向就开始转为北风了，空气潮湿有望改善，全天气温依旧居于高位，主城区是28度到33度。周五我们就迎来了立秋节气，白天大连市是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只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影响下，天气还会很热，主城区白天仍然可以达到35度。好在北风啊会更加明显，陆地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也将会降至24度附近，晚间就会有些许风凉的感觉了。本周末我市有望摆脱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会继续小幅回落，主城区最高是30度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到26度。但是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临近的预报。

最近这一年啊，有一个词儿挺火的，尤其是在形容男性方面啊，就是老登。这成为老登好像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你会发现老登们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喋喋不休的他会有一种过来人的傲慢姿态，输出一些老旧的观点，表达自我，孤芳自赏。很多人也会管这个叫爹味儿。说这个老登啊，破圈之前是咱们东北方言，指的是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后来呢就扩展到了文化批评领域。在2024年的冬天，有一部电影叫《好东西》，被大众讨论是否属于小妞电影。有网友呢为了反击，创造出老登电影、老登文学概念，指向以男性视角为主导地位，女性角色被撇除，当下又被癌症所困扰。窦文涛就问他说为什么会冒着身体危险也要来参加这档节目。陈其刚说，因为窦文涛。当时我记得窦文涛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眼眶泛红，他能够让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陈其刚带着病重的身体来圆桌派，足以见得窦文涛的珍贵。在好友梁文道眼里，窦文涛也是完全与电视媒体圈、娱乐圈背道而驰，对于大多数商业活动的邀约啊，窦文涛都是当场回绝，多增加点曝光率是好事儿。他呢却觉得丢人，并且将所有需要表演的表达都视为是丢人的活儿。他说，我本来以为靠力气吃饭不丢人，后来才发现我是靠丢人吃饭还费了力气。他这两年不止一次的当众哭穷，我就看了好几遍了啊。他曾经说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比自己有钱，比如说冯唐，但是很不幸的是，有钱人的爱好他沾的是八九不离十了。窦文涛爱买文玩，清代的茶杯、明代的茶壶啊，都是拍卖会上高价拍来的。有段时间呢，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迷上了青铜器，也想买一套，了解了行情之后才知道，哦，这样的古董自己根本消费不起。凤凰卫视时期呢，她就是爱钱却不爱赚钱。她和好闺蜜鲁豫、许戈辉经常下班之后手拉手在太平山遛弯，望着李嘉诚的豪宅，幻想自己有天也能够成为富豪。刚到香港的时候，爱美的窦文涛花了10000多块买了一件皮衣。

一，结果不到一个月搞搬家，他又买了一件，哎，觉得这心里啊得劲儿多了。这么多年过去，金钱的嘴脸依然凶狠，没有能够按照窦文涛喜欢的方式到来，让他体面的把钱赚了。看到有同行直播赚钱，他了解过后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窦文涛的超我战胜不了自我，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又总是做不到。他也终于意识到，当前人生阶段除了主持，运营团队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更何况他还处于一个难以接受变化的年纪。窦文涛在纠结说有些钱赚了会不会不体面啊？这句话真的我太能理解他了。我经常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啊，有些视频要不要这么拍啊，有些话要不要这么讲啊，有些活儿是不是一定要接呀，这个钱赚了会不会不体面呀，这么多年一直如此纠结。他自称最不爱工作，梦想是做遗产继承人，当然也会有很多后悔时刻。有一次有一个酒业的品牌找他做推广哈，邀请窦文涛到直播间说几句，他也是婉拒了，他认为去酒厂更好，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春天万物复苏，我好想到山野间去看一看。他不想在直播间里面喊家人们上链接啊，对短视频试探呢又有包袱，对于商务变现的拧巴，对于赚钱的渴望又不愿自降身价的矫情。说一旦做出超出文人范畴的行动，对于窦文涛就说就属于那叫什么劳动异化啊。他算过得失之后还是不想迈出那艰难的一步，所以他会说自己就是钱没赚到还失了风骨。他真诚的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可爱。但我们说这一点啊，窦文涛真的是不如冯唐看得透啊。这冯唐已经是在赚钱的路上彻底疯魔了，他的城市训练营收益已经破了亿。冯唐老师号称陪伴一万个孤独的决策者，其实心里装的全是人民币。文学作品收益有限，冯唐转身就想到了麦克。毕竟呢，他是从麦肯锡出来的，之前又是华润医疗板块的总裁，商业认知是极高的。有了这份底气，冯唐一节课卖29800，结果不到一个月卖出了6000多份，人家就靠麦克呀赚了1亿。不得不说哈，还是这个男粉的钱好赚，毕竟啊，很多男人都迫切的想像冯唐一样成功。在豆瓣第一届老登文学排名大赛当中，冯唐排名第3，仅次于他的前辈贾平凹还有弗洛伊德。那么如今的冯唐也是扔掉了文艺的外衣，彻底拥抱了金钱，身上的头衔多到一张纸写不下。协和医学博士、诗人、畅销书作家、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华润医疗创始 CEO、 战略管理专家、城市保尔堂董事长等等等等。他从一位有锋芒的作家蜕变成了一个贩卖成功学的商人，慢慢的成为了人精。有人说冯唐的这个城市心法是鸡汤，他立即反驳这不是鸡汤，是自己10年麦肯锡、5年华润、5年中信艰苦工作过来的经验。冯唐的城市学核心内容是结合《资治通鉴》，将自己20多年来做管理顾问 CEO 的经验与历史典故结合起来，用管理现代的这个管理视角重新解读，给出解决管理问题和职场困境的建议。《资治通鉴》解读课程卖得不错啊，冯唐转身又讲起了《黄帝内经》，教大家战略养生，甚至推出了冯氏养颜。在卖课的过程当中，罗永浩成为了冯唐的金字招牌，他亮出了自己的标签，给老罗出谋划策，还清了6亿。他说他是幕后军师。当时我们都知道罗永浩做手机欠了6亿，是冯唐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啊，让他在直播的同时搭建2家公司，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打破常规思维赚钱。然后呢，冯唐就被称之为罗永浩背后的男人。但你会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无论冯唐发什么内容，这个视频的封面图几乎都是自己和罗永浩一起吃饭的那张合影。蹭流量可以理解，但是次数多了难免遭人议论。是你要知道这个老登群体其实很脆弱，但是腔调还是要有的，尤其是以文人著称的冯唐。从精神食粮到物质变现，冯唐说我是带着诗意在挣钱，在跨界当中寻找成事之道，直言说当投入产出不匹配的时候，自然就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他在各个领域游刃有余，不甘寂寞。
麦克卖了1亿之后，冯唐又瞄上了 AI。 2年前冯唐推出了一张以过往创作的诗歌为内容的 AI 音乐专辑，叫 AI。 他说这是地球首个由诗人主导，由 AI 作曲和演唱的歌曲集，已经在多个领域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冯唐是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2024年春天，冯唐87岁的母亲梁桂兰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头脑清醒，依然热烈。冯唐发文悼念母亲，用了彪悍、大气、茂盛三个词形容她，说老妈欲望满身，生而为人没欲望了就差不多了。母�亲去世的时候，冯唐远在8000多公里的伦敦，没能见上老妈最后一面，也是成为了她永远的遗憾。冯唐的母亲是蒙古族，她的名字叫乌兰齐齐格，意思就是红色的花，可以说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老太太爱喝烈酒，嘴里叼了半辈子羊脂玉烟嘴，生命力极其旺盛，染红头发，穿颜色艳丽的衣服，下楼倒垃圾都要穿上貂化个妆，在北京朝阳区垂杨柳赫赫有名啊。有一天冯唐就问母亲说，余生何求啊？母亲就反问说，信不信我一留神喝死你个小王八羔子，信不信我死你后面。母亲去世之后呢，冯唐是挑选了100件母亲的遗物和他为母亲所做的166件书画作品，在美术馆办了一场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展览，是与诗集同名。前几年呢，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长篇小说。冯唐总想起父亲晚年重复的那句话，天亮了又转了。父母的相继离世，冯唐觉得自己离死亡的距离更近了，很多东西都会留在心里面。不同于冯唐的肆意妄为，窦文涛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他就像一块慢慢燃烧的湿木头，一时半会儿吧，火星子灭不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痛快的燃烧，总是潮湿傍身，难受得很。冯唐呢，就带着不着急还怕不害怕不要脸的这个信条，在作家、商人、知识付费导师的多重身份之间畅快游走，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我想，如果窦文涛能够做到不害怕不要脸，他也许就不痛苦了。老登的呈现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内核都离不开世代间的时差与变化。他们不甘寂寞，不愿沉默，总想着和年轻人聊上几句过来人的经验。30年前，窦文涛还在广东电视台做儿童节目主持人，小朋友都管他叫文涛哥哥。当然也曾年轻过，当文涛变成老窦，如果继续防御变化回忆过去，只会带来更深刻的痛苦吧。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0: 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离开天天生活的地方，也不能飞往世界各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听那些好玩的去处。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全世界七大雕塑公园都在哪里，什么样子呢？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花园和室内博物馆，雕塑公园所展示的作品或思想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有些庞大的雕塑或极具风格的作品需要古树、大地或是粗犷的沙漠和炽热的夕阳的烘托，而非缩进四面墙壁之内。当人造的雕塑和自然交相呼应，会产生令人难忘的和谐之美。本期听外刊，让我们跟随美国新闻周刊走进世界上七座让无数人流连忘返的雕塑公园，他们或展示着大师级雕塑家的名作，或被称为全世界最怪异的公园。好，请跟随我一起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忘掉沉闷的博物馆和画展，在露天的雕塑公园中漫步吧。

第一座暴风国王艺术中心，地点美国纽约哈德逊山谷。暴风国王艺术中心位于哈德逊山谷，占地500英亩，收藏了亚历山大·考尔德、苏维罗和路易斯·内维尔森等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新闻周刊观点，这座雕塑公园位于纽约市北部，坐火车不到2小时就可以到达。这里随处可见1940年的现代作品。漫步在这个占地500英亩的公园里，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著名雕塑家、艺术家亚历山大·考尔德的作品。考尔德是美国最受欢迎、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现代艺术家，他也是20世纪雕塑界最重要的革新者之一。不仅如此，你还将会发现美国波普艺术之父罗伊利

希滕斯坦制作的巨型独木舟。第二座雕塑公园，地点智利圣地亚哥。这座公园极具吸引力，谷歌将其命名为圣地亚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在古树的阴影下，人们可以尽情地散步和休闲。雕塑公园是一块占地 2.5 公顷的土地，毗邻马波桥河，是放松和了解当地民族文化的理想旅游地点。新闻周刊观点，1982年洪水冲毁了圣地亚哥的一座花园，当地的艺术家深感可惜，便以此为契机建造了这个地区。这里后来便成为了雕塑公园和植物园的综合体。在深夜，公园有灯光装置，在晴朗的日子，游客甚至可以看到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第三座怪物公园，地点意大利博拉佐省。怪物公园也被命名为博马尔佐的花园，建造于16世纪。它坐落在奥尔西尼城堡下的一个树木繁茂的山谷底部，里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雕塑和小建筑，这些建筑被植被所环绕，而且多数建筑体型庞大，从岩石雕刻到木头雕刻，人们称这里为非比寻常的公园。新闻周刊观点，怪物公园是由贵族公爵奥尔西尼和当时的两位著名建筑师在1552年所打造的，旨在对奥尔西尼从恐怖的战争中归来，紧接着他的妻子去世后所忍受的痛苦的具体演绎。公园林木茂密，绿林中零散分布着造型怪异却颇具代表性的石头雕塑，值得玩味。第四座纪念公园，地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纪念公园是一个坐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郊区的露天博物馆，主要是为了纪念匈牙利历史上短暂共产主义时期 1949 到1989 而建立的。园内树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世界共产主义伟人的雕像。纪念公园始建于1993年，由于资金原因，公园仍处于未完工状态。一些公园初始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完善。尽管如此，公园自开业以来就陆续接待了很多游客。2006年，公园内新添了一座如真人大小的布达佩斯斯大林纪念碑。这件雕塑不是对原版雕塑的复制，而是艺术家阿科什·埃勒德对其进行的艺术再创作。他的落成标志着纪念公园的发展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闻周刊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纪念公园不仅成为了布达佩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也逐渐成为了一处文化艺术教育基地。每年在此举办多场节日盛典和重大活动，游客源源不断。第五座佛像公园，地点老挝万象。佛像公园是在1985年由高僧本勒苏利拉设计建造的。佛像公园里的雕塑融合了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塑群，雕塑包括了湿婆、毗湿奴、阿朱纳、观音、佛祖以及印度教或佛教里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神灵形象。新闻周刊观点，在佛像公园里林立着200座各式各样的佛像，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姿态优美、长约50米的卧佛。佛背为墙，正面则守着这些佛像。这座大卧佛也是万象的象征物之一。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座原身层塔的奇妙建筑，与河对岸廊开的万桥公园遥相呼应，当地人称此为天堂与地狱。这座塔里面还隔着一层墙，墙里布满着人类受罪的摩夷像和雕像，这就是所谓的地狱。沿着楼梯爬到最上面一层，一座金佛坐镇，意味着来到天堂。第六座雕刻之森美术馆，地点日本神奈川县。雕刻之森美术馆是日本第一家以雕刻为展览主题的户外美术馆，位于神奈川县足柄下郡香根町。该馆由日本富士财团赞助，成立于1969年，是日本早期户外雕塑美术馆的佼佼者。美术馆有7万平方米，立体作品和自然环境交相辉映。不仅如此，该馆还收藏有世界各地雕塑大师的作品，多达400件以上，包括雕塑名家杰克梅蒂、米罗、亨利摩尔、佐藤忠良、杨英峰与著名在内的作品。此外，这里还设有毕加索馆，专门收藏其创作的陶器、雕刻与一部分绘画。新闻周刊观点，日本的第一个露天博物馆由雕塑、花园和互动展览组成，背景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孩子们可以爬到干净的立方体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在休息区体验到来自于当地温泉的冲洗。第七座沙漠奇观雕塑，地点澳大利亚布罗肯希尔。
这座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公园开放于1993年，有来自于乔治亚州、墨西哥、叙利亚和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创作的12件砂岩雕塑。日落时分，岩石被点亮，创造出一种只有在内陆才能找到的怪异而神奇的效果。新闻周刊观点，布罗肯希尔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矿业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是探访新南威尔士州广袤内陆的理想地点。从布罗肯希尔出发，经过短暂车程，便可以到达沙漠奇观雕塑所在的日落山。沿着步行小径穿过这些美丽的砂岩雕塑，一望无际的沙漠瀚海更让人惊艳。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0: 天涯。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Radio。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

0: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了，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云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其实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奇妙秘密。这些看似简单的白色漂浮物，实际上是大自然的艺术家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它的魅力。首先，云的形成与地球的水循环息息相关。太阳照射地面，使得水分蒸发升入空中，遇冷后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我们所见的云。但你知道吗？云的形状、颜色和高度都受到气温、湿度、风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每一朵云都是独一无二的。更神奇的是，云还是天气预报的重要参考。通过观察云的形状和动态，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例如，高耸的积云可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雷雨，而层层的卷云则可能意味着晴朗的天气即将到来。下次当你抬头仰望天空时，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漂浮的云朵，或许你会发现更多令人惊奇的秘密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主线互动话题，今天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啊，是要先跟各位来聊一个跟吃的相关的。好的，我的本命又回来了啊，又跟各位来聊吃的了。问问大家吧，平时生活当中啊，你喜不喜欢吃零食？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零食呢？我们今天是个零食主题啊。其实你细分零食，它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种类的啊，而且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像有的人呢，他表示说了，我不喜欢吃这种膨化食品。嗯，膨化食品是我们最开始最早接触零食，或者说你一提到零食，脑海当中可能第一个就蹦出来的，最常见的就是薯片，随着后来越来越多，什么亚土豆啊，啊，还有各种鸡米花，就是那种的鸡米花哈。然后呢，再包括像是浪味仙、虾条，啊，虾片儿这些，应该都算是膨化食品，咬起来很脆的，里面这个包装是鼓鼓囊囊的。还记得小的时候春秋游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买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包就这么大啊，你出去春游、秋游，基本上你得带一堆吃的，那怎么办呢？于是很多家长都会在这个前一天晚上，帮着自己家孩子整理包的时候，先把这些膨化食品的包装袋给它打开，然后呢把气儿排出去一点点，再给它卷上，最后用夹子夹上，告诉孩子说了，你吃的时候你注意点啊，这我都给你打开了，就为了能给你多装点东西。然后呢气儿是全撒出去了啊，装也装的更多了。于是呢颠倒在路上的时候，等孩子到了目的地打开一看呢，由于没有了那一层保护，薯片全被压碎了。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小时候最深刻的这样的一些记忆了啊。但是也有人说了，膨化食品我不喜欢吃，而且不健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零食啊？现在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喜欢吃那种饼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的啊。小时候印象最深最深的，可能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王子饼干，那个还有记忆吗？就是那个饼干是首先中间夹心儿的，有夹正常的原味的白色奶油啊，然后呢还有草莓味的，可能还有巧克力味的吧，然后我当时肯定首选的就是原味的，除此之外就是草莓味的，因为不太喜欢吃巧克力啊。然后呢它的那个饼干底下是个饼干，上下饼干夹在中间呢有一些这个芯儿，而上饼干呢是有图案的，要么是一个王冠，要么是一把宝剑，要么是一个盾，我没记错的话就这三种款式吧，有没有第四款我有点记不清了，大家可以给我来补充啊。然后怎么吃呢？永远是要沿着那个图案描边啃，你知道吗？最后成功的把宝剑呐、王冠啊、盾的形状给它吃出来。然后呢，大家还要比呢，说我吃的最齐啊，我一点没碰着多余的部分，我吃的最像剑。那都是我们童年记忆。再或者说了，有人说了，我们小时候那零食哪有你们这么这个好的饼干呢，对吧？我们当年就是泡桃酥。桃酥那个泡奶吃，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了，这就算是一种饼干了啊，这其实也是一种。再想想还有什么哈、啊、零食类的，再包括像是大家可能经典能够听到的这个台词，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是吧？奥利奥这也算是一种饼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零食的类型，你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爱买那种坚果类的零食啊。为什么说买坚果类的零食？说这玩意儿好吃吗？你先别管好不好吃啊，健康。我吃起来我没有负担，后来一查，热量更大了，呵呵，而且做法也不一定是那种健康的。哎呀，提到零食真的是滔滔不绝呀，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你看你刚刚说的这些零食太干了呀，我吃起来我噎得慌，噎嗓子啊，我就不爱吃这些。那还喜欢吃零食吃什么的呢？果冻。果冻是不是也是一种零食？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包括截止到至今，你要是提到我要是提到零食最喜欢的
真的就是那个果冻，我喜欢买那个一大个包装的果冻，里面有好几个小的那种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有橙子味的，草莓味的，苹果味的，一整个的集合。但是买这个零食啊，我跟你说，果冻大有研究。首先苹果味是最好吃的，所以你第一时间先把苹果味吃掉，而且苹果味是给你放的最少的，最多的是橘子，苹果最少，永远的定律，不知道为什么。好，苹果先挑出来吃啊，剩下的怎么办呢？如果你像是在我们这炎热的夏天啊，给大家支个招，把果冻放到冷冻层里面，哎呀，你就吃去吧。这口感像什么呢？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雪糕绿舌头，大家还有印象吧？就一模一样啊！你不要给它冻得特别实，如果你给它完全冻实了的，冻成完全的冰块了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糖度是大大降低了。如果你就是想吃点甜嘴的话，可能反而达不到心中的预期，所以把握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除此之外，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零食啊，包括做一些健康的低卡的零脂的，哎，总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也是问问大家吧，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我现在不是说吃那些饼干啊膨化食品，我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在家里备点鸭货啊，鸭货也算是没事啃吧啃吧，对不对？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山姆有一款啊，真的是推荐给大家，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就是纯从自己的口味出发，有一款脱骨鸭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是一个大包装袋，里面是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真的是自己一点点吃出来品鉴出来的啊，全程无广，各位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可以进行适当的被种草吧。总之啊，真的好吃的零食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啊，我们也是互相的来分享一下彼此的清单吧，看看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呢。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大家都发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王子明说了，说大可爱范，大可爱范憨憨，这是早高峰给我们起的名字哈。说上午好啊，今天有范儿啊。说一觉睡到了九点，结果早高峰没有收听，不知道早上是不是你？是我是我，一直到这周四都是我啊。说这个小的时候啊，爷爷就是开商店的，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最羡慕的就是家里开商店的。然后呢，当时我们学校。初中的时候因为夏天太热了，于是我们的班费就被老师用来给我们买雪糕。正好我们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家里是开这个商店的，小卖铺的，离学校又近，于是呢每天中午的时候呢，老师都会派他然后再带上几个人啊，拿着钱去买雪糕给大家分。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件事情超级委屈，就是那天正好我陪他去嘛，然后呢一路上我们聊得特别开心，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零食，他说确实基本上是，哎，老羡慕了，一路去买回来聊。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买的，那我们有一个责任就要担起来，就是发给全班的同学。但是确实也是因为那天中午可能聊得有点嗨了，于是呢这一路上是啊，是边走边聊边走边聊，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午休已经快结束了，于是赶紧发给大家，大家都吃完了。等到我终于把那个雪糕皮撕开了准备吃的时候，上课铃响了，哎呀，给我气的呀，结果老师说你们赶紧吃，然后班主任就走了。其实还挺体谅我们的，也知道我们这一路上不容易啊，回来之后还给同学发，导致我们是最后吃到的。可是下一科的这个上要上课的老师不知道啊，上来那给我俩劈头盖脸一顿说呀，啊，上课了不知道吗？还吃雪糕吗？怎么怎么地的。真的当时超级委屈，想说给大家做好事儿了，你不了解情况你就说。但是你站在老师的立场上，上课其实上课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应该随意的吃零食。如果说真的这个有嘴，咱就好好的解释啊，对吧？哎，最后雪糕也确实是撇了，但是撇了之前哈，拼死的吃了一大口，那家伙给我拔的呀，脑瓜子嗡嗡的疼。
扯远了啊，我们继续来看王子明发的，说了小时候爷爷就是开商店的，说小零食啊小食品啊

都吃的非常非常多的，这几年呢年龄大了一点点了，偶尔可能就是开始吃一点点的薯片了。所以哎呀，怎么说呢，确实随着年纪的这个上涨，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小时候你特别特别喜欢吃的零食，怎么突然长大之后一吃，这有点太甜了，这和我小时候的这是童年的印象当中的味道不一样啊。啊，包括小时候我们春秋游有两个，我认为它有点像兄弟品牌，就在我印象当中就像双子星一般，两人一定是绑定的啊。一个叫做好多鱼，一个叫做蘑菇粒，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也不知道现在超市当中还有没有卖的。蘑菇粒我好像看过，好多鱼真的是好多年没有见到了。这是春秋游一定要买的，但是蘑菇粒前段时间买了之后吃，会觉得说哎，这怎么比小时候甜了一点点呢。我看云雾见云雾提到的说啊，零食类的膨化之王就应该是锅巴啊，不接受反驳，这得是多爱吃啊。我要提了，我觉得是虾片儿，我真的就超级喜欢吃虾片，可能也是作为海边人啊，就是从小对于海鲜有执念，所以零食里面也必须带点海鲜哦。那吴广再推荐一个吧，山姆的那个大包虾片儿，叫什么蒜味虾片儿，真的是巨无比的好吃。吴广。然后呢，波特云雾见云雾还说了，说我平时再就是喜欢吃一些烤鱼片、烤鱿鱼丝这之类的，说呢还是比较喜欢吃花生啊，各种口味的都行。这花生各种口味，难道是用来下酒的吗？没有的，合理推测一下子啊。像我微光提到的说了，说我小时候的零食朱古力啊，大白兔奶糖、干脆面、跳跳糖，还有名字叫做无花果的萝卜丝，现在吃的呢有独立包装的豆腐块、奶块这之类的，这也都是没少吃啊。大白兔奶糖给一代人我觉得都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大家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吃的糖啊，甚至大白兔奶糖你就感觉它必须搭配的是那种铁盒，就是一定是铁盒打开里面有一块大白兔奶糖，剩下的可能是放着文具或者是放着零钱这之类的，你就仿佛这二者是绑定的。再包括这个长大之后，现在这个东关街应该是开了一家大白兔的售卖店，里面好像有各种各样的糖类啊，是因为那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溜达到那边去了，然后就看里面有卖冰有卖雪糕的。糖我确实吃的非常少，再加上可能这个也平时控制吧，也不能吃太多的糖，所以对糖的一般。但是唯独你知道大夏天的，对于雪糕哇，那真的是太有执念了，说那就买一个雪糕吧。真的那个大白兔奶糖的雪糕的味道，你就觉得和平时吃的冰棍不是一种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童年的味道。光明说了啊，说憨憨上午好啊，通过今天的节目才知道为什么你是实力派的体型了。这不都转化成给大家的种草和推荐了吗？是不是？只能说这都算一种工伤吧。那吃都是为了累积经验，那都是为了能跟大家好好的来唠一唠吃的，都不白吃啊。说小的时候呢，我也很喜欢哈。说比方说那个薯片啊，还有旺仔的果冻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你看，大家都是能够吃到一块去的嘛。苏冉冉说了，说现在最爱吃的零食就是黑巧了，好吃无负担哈。小时候呢，只有在春秋游的时候呢，妈妈才能同意买零食。说当时啊，想长大之后呢，我一定要吃遍所有的零食。结果呢，等长大真能够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发现，哎，面对着这个货架子上面好多好多的吃的呀，结果竟然变得无感了，不是太甜就是太咸了啊。所以现在就是黑巧可以接受了。再就是呢，说那个春秋游带零食放气儿，还以为就我跟我同学是大聪明，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想多了，那我跟你说，吃货呀，他一定是天生的吃货，他从小就懂得吃东西的技巧，如何能吃得多，对吧？
我们先来说黑巧啊，确实，因为前段时间那个，一直这个口头上在说减肥的事儿嘛，然后朋友就说了，那给你点这个黑巧吧。我说黑巧干啥呢？他说你减肥你不知道黑巧，黑巧好像是可以帮助你去抑制食欲，而且它没有过多的那个脂肪，确实是没有负担的，但是也不能多吃，尤其在晚上啊，晚上六七点之后咱就别碰黑巧了。再说回到这个放气儿，以为就自己是大聪明，我跟你说，就是在吃的这方面啊，真的大家研究的太多了。前段时间我朋友请我，我帮他这个忙配个音啊，请我吃了顿那个披萨自助。前段时间应该也讲过这事儿，我就会发现，要么人家啊吃自助划算呢，告诉我上来第一口你不要先吃披萨，我说披萨自助上来第一口不吃披萨我不尝尝，那我后面不就没胃口了吗？那我吃啥呀？他说上来第一口先吃菜。我说菜有啥可吃的，来这个自助店里我吃菜我不亏了吗？他说哎才不是呢，为什么？是因为先吃菜让你胃里有着底，不至于你快速的这个升糖升碳晕碳了，其实是帮助你后期吃的更多。然后呢第二个哦，上来也不要吃披萨，我说还不吃得等到啥时候啊？说你得先去吃点这个它的有一些什么串啊这之类的肉肠啊这之类的，说都很好吃。我说行吧，我说是不是接下来该吃披萨了？他说对，而且呢说这家披萨店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菜单你得自己去点。我说你这都上哪儿吃到的呀？然后呢于是我就是去打了嘛，打完之后啊菜过来之后，于是我说不行太渴了，去吧打着水，刚准备起身咔一下给我摁下来了，说不要喝水。我说怎么的水都不让喝？他说他家啊最好喝的是那个带气儿的饮料，可是如果你喝了带气儿的话你容易就顶着了，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吃呢？忍。我说得忍到啥时候？他说你就忍吧，忍到最后吃披萨的时候，当你极度渴了的时候你再去喝那饮料，你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好喝。我说在为了追求好吃的这条路上啊，要不我身边有这么多朋友呢，我只能说一个比一个会吃啊。真的聊到吃啊，我会发现大家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啊。菠菜云雾见云雾还说了，小时候吃过那些什么 M 豆的那个彩虹糖还有朱古力，这些是不是大家都吃过呀？而且当时我觉得电视上播放的那个彩虹糖的那个广告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它有好几种，一个是给牛挤奶啊还是什么的挤出来的是这个彩虹糖，还有一个长颈鹿去吃天上的彩虹掉下来的也是彩虹糖，我没记错应该都是这些吧，就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也让很多人就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像孟微光也提到了，说海边孩子还有一种零食就是海苔啊，一片一片脆脆的，包括还有很多人会用它用来这个卷饭夹着东西吃，或者给它捣碎了放到一些面包上面当成海苔碎啊，而且这也是我觉得广告效益，对吧？我有的时候还会在海边，比方说拍个照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给我评论说，哎，你们是不是从小就吃什么玻璃海苔这之类的。王子明说了哈、啊，说到了零食啊，忽然想到了在部队的那两年，都已经18岁了，好多战友找我帮助写报告，申请书都得拿好吃的零食啊来跟我互换啊。说现在记忆犹新的呢，就是齐齐哈尔特产的牛奶雪糕和一种炸鸡架，哎，现在还很怀念那个味道啊。当然了，说现在好多的零食比小时候更甜，味道更浓了，但是就不是说特别喜欢了。所以其实你看，大家的品味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可能有点就接受不了那么多甜的了。博山云雾见云雾提到说了，零食怎么能少得了辣条呢？说我现在吃煎饼果子里面必须放辣条，不然就觉得不好吃。但辣条怎么说呢？辣条是属于你单独给我拿出来，我真不觉得好吃。而且可能从小没养成吃辣条的一个习惯啊。小时候吃过，就是那有段时间特别特别火，像很多人上课把书架在那儿，偷摸就开始吃零食了。于是那个时候吃完之后，第一反应就会拉肚子。然后就再就没怎么吃了。直到前段时间大晚上的饿了，点了个外卖。
忽略大晚上饿了的这些话，各位就当着没听见啊，就是点了个外卖，然后呢就觉得说了不行了，太饿了，受不了了，减了一天的肥了，晚上应该补偿一下自己吧，然后呢就点了一个卷饼，里面是夹那种肉筋的，然后你知道这个点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些配菜，但是很便宜，比方说一分钱啊就可以点上加上，我看就有辣条，然后呢我就随手点了一下，我发现那种小辣条啊就放在这种卷饼里头煎饼果子里头，它咋就能那么好吃呢？只能说各位的吃商都是极高的呀。问问大家吧，你记忆当中小的时候又或者是你现在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一起讨论起来吧。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关于零食的这样一个话题。会发现大家今天真的互动的特别特别多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谁说了什么的零食呢？郭明提到的说啊，小时候的零食确实是没少吃。说我忽然想到20几年前有一个叫做君咬奶的，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哎。君咬奶的说现在找不到了，如果是饮料的话啊，如果是饮料的话，说因为我的偶像是张惠妹，从雪碧冰红茶开始一路跟随，这都是他曾经代言过是吗？哎，我后期看的这是雪碧冰红茶都是谁代言的，就感觉就好多画面都在眼前，都知道他们是怎么代言的，然后包括什么透心凉心飞扬，对吧，这是好像是雪碧的一个宣传 slogan， 已经记不清了。所以哎，我也是借此机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真的会因为你的偶像你的明星代言了一款产品然后就疯狂的购买是吗？假设有一天啊，怎么就是假设有一天我就问我推荐一款零食的东西，我觉得好吃，我接了这个代言，是不是接了这个宣传有广告，我就问大家会不会买，相不相信我在美食上面的审美呢？我相信大家是这个非常信任的，对吧，对于吃的方面哈、啊，所以各位零食的商家这个老板们是不是可以把目光看向范憨憨啊？有没有想投一投广告的，就是在991，咱不敢说别的地方，在991，你要是说吃饭，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高尔星，但是就是这些零食零嘴类的，你就跟着我吃绝对不出错，但是体重上涨什么的下降的什么的啊，我不跟各位打保证啊。 吃胖了别来找我啊。张微光提到了说范憨憨啊，减肥是这个早上一个鸡蛋，中午一根黄瓜，晚上拔着起手一接单。哎，夸张了啊，在这这有点造谣了啊，等不到晚上。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要是真正运动了这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完全可以控制住自己，因为想着好不容易都已经累成这样了，是不是，那就少吃点减减肥，但是如果这一天没运动的话，那咱就另说吧。但是呢，在此也要先来提醒各位一个事情啊，就是近些天来因为持续的高温天气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给各位敲醒一个警钟，就是没事的时候别老出门。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咱们大连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桑拿天啊，白天南风不大，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3到37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采取的就是防晒和防暑的措施，尽量避免中午前后呢在户外活动。那么今天呢明天啊是大暑的最后一天，虽然晴热暴晒还是一如既往，但是好在的是转为北风了，空气的湿度呢是有望改善的，但是全天的这个气温依旧是居于高位，主城区在28到33度区间。等到周五呢，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白天啊，咱们大连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只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影响之下呢，天气会依然热，主城区的白天呢仍然是可以达到了35度的高温。唯一庆幸的就是北风会在周五更加的明显，陆地风力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4度附近，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应该可以出门溜达溜达了啊，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一些这个凉风了。到了本周末呢，咱们大连有望摆脱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会继续的小幅回落，主城区最高在30到32度，最低在24到26度，但是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临期的天气预报。我们依然说回到的就是这两天啊，因为天气太热了，
再包括我们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过啊，一个是吹空调的必要性，它其实可以延缓衰老，再一个是强光可能会加剧你的偏头痛或者引发你的偏头痛，所以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防晒的措施啊，包括墨镜啊，尽可能的都佩戴好，等到进入到空调房当中呢，也不要一下子就调到最低的这个温度，怕你温差过大身体会受不了，但是啊，该开空调的时候开空调。这两天真的是在各个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也都会听到我们的关于高温的一个宣传，所以也足以见得今年的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也不是说了是不是我产生错觉了，怎么我感觉今年这么热呢，是实打实的客观数据摆在这儿呢，今年的夏天比往年大连的夏天都要炎热，而中暑的现象呢也会变得更多，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措施。好的，我们说回到零食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关于零食比赛的。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在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商场啊或者一些活动场地举办的叫做零食偷吃大赛，其实就是模拟你上课偷吃零食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有工作人员扮演成 APC， 就是老师的 NPC 角色啊，然后呢巡堂，就抓着你了你就得怎么怎么样的，等你吃完了之后去前面啊，是背课文啊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任务，我觉得这个模式真的可以参考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让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光，我们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比方说在哪一次的活动当中，反正我挺想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如果接下来我们991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频率有机会搞到线下商场的一些活动啊，我一定会积极的去推进这个项目，太有意思了，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就是小的时候咱一直处于的是那种被抓的角色，上课偷吃零食的那一波啊，经常会有我，所以很希望各位听众啊这次来参加活动，到时候你们偷吃我要当老师，就经常啊听老师说那一句话啊，你们别搁下面搞小动作，我在上面看的是一清二楚啊，我倒要看看是怎么着看的一清二楚法。然而呢在浙江湖州的一个景区啊，也是推出了一个偷吃

大赛啊。但是呢，其中一位大爷成为了新闻的主角，在网上火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周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他年轻人和孩子呢，可能是在用书本做掩护，尽力的去寻找机会偷吃零食。然而大爷呢，是认真的翻看手中的课本，听 NPC 讲课，零食是一口未动，完全忘记了这是一场比赛。景区呢，在视频当中提到的说啊，带没上过学的爷爷来参加偷吃大赛，不过呢，爷爷却一口没动，只是单纯的在体验上课的感觉。哎呀，突然就让我们想到了原来这个《甄嬛传》当中，安陵容有一句台词，在她最后快要下线的时候说什么“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时光，当年时光有多么的好”，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你突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穿越了。你坐在教室的旁边，阳光透过窗户打进来，你外面可以看到的是操场，可能还有吹哨体育老师的声音，旁边呢会有一棵树或者是几棵高树，树影摇曳在你的窗玻璃上，倒映在你旁边的窗台上，你就坐在那间教室里，周围的所有同学都在认真地进行着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招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满江红这个词牌可以说是人尽皆知，民族英雄岳飞的一曲《怒发冲冠》传唱大江南北，一直激励着国人的爱国热情，也让《满江红》这个词牌的知名度提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

词牌人人皆知，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牌的了解也仅限于岳飞的《满江红》词，少有人能背出其他词人的《满江红》作品。其实呢，《满江红》这个词牌早在北宋就已经创调了，因其调高昂激越，在婉约成风的北宋很少有人依此调来填词，直到南宋才有壮怀激烈的豪放派词人把这首词大放异彩。除了岳飞的经典《满江红》之外，像辛弃疾、刘克庄、刘过等词人都有《满江红》词作。词中之龙辛弃疾最为偏爱《满江红》，根据

月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归隐文人的心态转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精选辛弃疾《满江红》的几首代表作，揭示这位抗金名将如何以《满江红》为载体，完成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答。这些作品既展现了马革裹尸的铁血豪情，又蕴含了对梅花一夜苦相思的婉约柔肠，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词牌《满江红》三个字背后波澜壮阔的生命图景。从唐朝开始，朝廷便向种茶的茶农和卖茶的商人抽取茶税，直到南宋，伴随着茶叶赋税的加重，最终引发了茶贩、茶农对于朝廷的反抗。他们在民间自发组成了茶商军，揭竿起义，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涉及多省，屡败官兵。茶商军是由茶农、茶商和茶贩组成的武装贩运茶叶的起义队伍。根据《宋史·郑清之传》的记载，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集为兵，缓急可用。”炳即下招募之令，驱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说的是呢，何炳觉得茶商军精悍，应该入籍为兵，为政府所用。那赖文正的暴动队伍起初只有四五百人，后来由湖北转入湖南及江西的萍乡、宜春、莲花一带，但是因为政府军屡战屡败，各地的茶商武装力量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士气大振。赖文正的茶商军队队伍逐渐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更是波及到了江西、湖南、湖北和广东多地。在这样的情况下，1175年7月，一向颇有政声的叶衡接替了于允文担任南宋宰相。叶衡呢，曾经是辛弃疾在任江东安抚司参议时的直接长官，所以对辛弃疾的文武之才颇有了解。在叶衡的推荐之下，宋孝宗赵慎同意启用辛弃疾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驻跸在赣州。南宋时的江南西路辖区特别广，包括了八州三郡62县之地，其中最南的赣州辖境直接接壤广东，最北的洪州辖境北抵鄱阳湖。辛弃疾要为这么大范围内百姓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可见责任既重大，一时也有了用武之地。辛弃疾到赣州上任之后，当务之急自然就是平乱。在搜集情报了解形势之后，辛弃疾分析了之前官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接着呢，他就对麾下当地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这改革就包括大力整治军务，淘汰了老弱不堪者，而选用壮勇之士，还有呢，就是组建新兵，代替原来的官军把守各个关卡，然后把原来的官军召回到军营当中，不允许他们外出，这是为了防止原来的官军和茶商军勾结。之前南宋的镇压屡屡不成功，也是和军队的腐败有关。还有辛弃疾组建了新军小分队，偷袭和暗杀茶商军的领袖，鼓励新兵和百姓去揭发茶商军，使茶商军毫无藏匿之处。在辛弃疾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之下，茶商军失去了地理和情报的优势，又因为得不到粮食的后勤补给，茶商军就越来越没有了战斗力。正当乱军人心涣散之时呢，辛弃疾又发动了心理战，派
兴国县尉

黄桌前去劝降赖文正。走投无路的他无奈只能答应投降，于是1175年10月，赖文正被辛弃疾诱杀于江州。辛弃疾任职赣州期间，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剿灭了赖文正这股茶商军。为了巩固战后的成果，他频繁地往返于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间，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给战乱当中流离失所者以土地、农具、耕畜和粮种，鼓励他们安家落户，恢复生产。辛弃疾平乱有功，等待他的我们想到应该是朝廷的嘉奖，但是啊，人间事总是美中不足。战事结束之后，公元1175年11月，曾经协助辛弃疾围剿茶商军非常得力的赣州太守陈继龄却无望遭贬，被调离赣州到九江去担任司马。陈天林，字继龄，荔枝、饶州、襄阳、赣州，而且非常的有成绩。在担任赣州太守期间，他力助辛弃疾平乱立功。陈继龄因什么被罢职，在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不过辛弃疾看到他遭受打击，神志颓丧，便劝陈继龄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恼。他鼓励陈继龄一定要振作起来，在词中充满了辛弃疾对老朋友的良苦用心和惋惜之情。辛弃疾一面难舍不舍，一面又为好友抱打不平，也为现实无奈，于是为他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送行词：满江红，赣州席上，承陈继龄太守。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往客，歇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忆，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诗。这首词的上片主要写的就是离别之情，下片呢就是劝勉激励，情景交融，句句真挚。开篇就是萧瑟之景，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暮色苍茫，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正在有气无力地停在江边，等待着离客的登临。此时此刻呢，辛弃疾看着即将离开的好友，心中自然是感慨万千，不禁追忆起往事了。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往客，至今还记得过往你和我同游的快乐时光，如这山川胜景一般，给人极美的享受。但是现在你却遭遇了贬谪，连家人也离你远去，其中的打击可谓沉重。纵使家人归来，也不过是同襄王神女一般，梦中幻化，不是现实。提笔至此，辛弃疾已然对好友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他出言劝慰说：歇个事如何得，知有

0: 恨，修崇义，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什么意思呢？人生无常，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忧。既然事已至此啊，多恨多想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不如让它随风而去吧。静静地观赏着云卷云舒，在自然万物当中寻求慰藉。紧接着呢，辛弃疾再度想起了古今名士的遭遇，无不波澜起伏，坎坷不平，所以他又添了一笔。他说，过眼不如人意事，十成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诗。人生在世，得意的时候少，失意的时候多，自古都是一样。所以呀，我的朋友，你不要愁得头发都苍白了，否则连昔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都要笑你和他一样多情了，连青山都湿透了。这是辛弃疾给予好友的真情劝慰，又何尝不是半生辗转的自嘲和明悟呢？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波折，或许最初会在坎坷失意当中迷茫徘徊，但是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总会寻找到人生的解法和答案。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闲居在带湖期间，当辛弃疾看到好友被征召奔赴前程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想必也会有一丝落寞之感，于是依依惜别之情化作文字，成了一首首送别之作。在这些词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们真挚浓厚的友情，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当中看出他透露出的胸怀天下、为国护家、始至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春天，辛弃疾的好友信州太守的郑汝协被召赴京，离别之际，辛弃疾为他写下了这首《满江红》。在词中呢，辛弃疾盛赞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殷切地希望他的朋友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满江红》，宋信守郑顺举郎中赴赵。渤海太守龚燧劝民众卖刀剑、买牛犊，从而从事农业生产。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又是一个典故。最后辛弃疾引出了贾谊的事来作结。贾谊呢，是西汉的政论家、文学家，他曾经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那他是为什么寂寞伤心痛哭呢？这是一个反问。这里的反问让我们看到了因为愤懑痛苦而故作旷达的辛弃疾。他在这首《满江红》当中，因为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痛苦，而不得不借着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快垒。可惜呀，借酒浇愁，愁更愁，这快垒也是越浇越多。在他早年写的词当中，这样的愤懑之作、激越之语是非常多的。其实这恰恰也说明，在辛弃疾心中依然是热血沸腾，老兵不死。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

0: 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宋高宗和秦桧跟金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合约，南宋王朝风雨飘摇，而朝廷上下再也没有了像岳飞一样刚毅忠诚的猛将，文武百官们也没有人敢再去问恢复中原的事情了。中原地区的百姓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大宋的子民，抗金复宋的理想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熄灭过。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就是其中的代表。辛赞虽然当时是金国亳州郊县的县令，但是他此时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不可能再扛枪骑马到一线战场去上阵杀敌，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后代身上，也就是辛弃疾。在辛弃疾很小的时候，他的爷爷辛赞就给他找了山东第一名师刘瞻教他读书，而且还寻遍山东当地的武林高手教辛弃疾武功。等到辛弃疾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辛赞就带着他去了金国的首都燕京，爷孙俩一边研读兵书，一边勘察地形，打探军情，为以后抗金做着准备。在爷爷的这种耳濡目染之下，辛弃疾从小就立下了报效南宋、收复失地的志向。他渴望成为像岳飞那样英勇的抗金名将。当只有23岁的辛弃疾追杀异端，又以50敌50万把叛徒张安国给绑回，南宋又一位难得的将才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如果大宋江山寄托在这样的英雄身上，那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可惜的是，宋高宗丝毫没有抗金的意愿，朝中的大臣更是对辛弃疾这种从金国归附南宋的归正人抱有非常大的偏见。最后，大家竟然一致决定收编辛弃疾带回来的那些士兵，然后给辛弃疾授予了一个江阴签判的职位。签判是什么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秘书，就是一个协助知军处理军务的闲散文职，比通判还要再低一级。也就是说，辛弃疾没有机会上战场，更别说什么率兵抗金了。在江阴上班的辛弃疾绝对忍不了国乱家破，想要恢复中原，收复失地，于是呢，他请求参加北伐。他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宋朝和金国的军事局势，请求张俊让自己领兵攻取山东。这个枢密使张俊呢，顾虑特别的多，最后没有采取辛弃疾的建议。结果在1163年的北伐战争当中呢，张俊带领的13万宋军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扶犁之败，而这次大败仗也意味着宋孝宗初年的北伐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朝廷走上了和金国议和的道路。在辛弃疾这边呢，自然也是听说了战争惨败的消息，听到之后他悲痛不已，写下了一首《满江红·暮春》。有人评价这首词是辛弃疾所作的婉约风格词作当中的翘楚，堪与他的名作《青玉案》相媲美。满江红，暮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你

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急。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使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慢叫人休去上层楼，平无弊。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开篇交代了时间和地点，辛弃疾安家在江阴，所以说家住江南。但是江南呢，不免让人想起辛弃疾的故乡，那就是遥远的江北，只不过现在在金人的占领之下。所以现如今的他远离故土，漂泊江南，又过了一个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一场风雨过后，在花丛的路上，一片零落散乱的落花。由狼藉这两个字，我们感受到了风雨摧花，春光凋零。就在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在扶犁被金兵击败。扶犁之战之后，朝中的主持抗金的张俊惶怖不知所措，而宋孝宗恢复之志亦大为减弱，所以当时的时局也可以用狼藉来形容。红粉暗流随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这一句的对仗太工整了，写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落下来的红花静静地随流水走了，园林之中渐渐地树叶茂密了。那暗随和渐觉写人察觉到时序节令的推移变化。其实从这一句我们也能看出辛弃疾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男子。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每年刺桐花落尽的时候，气候已经转暖了，让天寒的力量也没有了，花已经落尽，夏天也就到来了。花已谢，春已逝，这让人联想到了岁月易去。那到了下一阙，人物终于登场了。辛弃疾借一位独守空闺的女子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急。在庭院当中一片寂静，一个女子独自一个人，寂寞孤独，万千思念，无处倾诉。在宋词当中非常常见闲愁这两个字，那既然是闲愁，那就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其实很难确认它的含义。那么在这首词当中，结合时局，闲愁应该指的是辛弃疾南归之后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仕途失意，郁郁寡欢。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女子这种挣扎矛盾的心态是不愿意让流莺乳燕知道的，因为她压抑不住自己的思念，又害怕别人的飞短流长。这其实也是辛弃疾内心的写照啊，他想施展才干，但是因为投降派记恨排挤，报国无门。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我寄出去的书信不知道在哪儿，送信的信使也没有踪迹。那对这一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辛弃疾心中不只有破金的决心，他其实还有破金的策略。但是他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又会有什么机会向上陈述自己的方案呢？慢叫人休去上层楼，平无弊。消息不来，踪迹全无，日子就这样在空空的等待当中虚度了。即便是上了高楼眺望，
举目所见，

也不过是满川碧绿的青草而已。女子等不来意中人，同样辛弃疾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消息。那结合辛弃疾的生涯，我们有理由把这首词看成是他假借归情来寄予自己壮志难酬的愁闷。当然，如果对词要做如此清晰的辨读，可能就会破坏了词的模糊性，而这样的模糊，这样的不确定，才会让这首词耐人寻味，这也是辛弃疾最让人喜欢的地方。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伏啊，也就陆陆续续进入到下半场了，但是咱们大连市的桑拿模式还在继续，大部分温度啊，这个最高温度都已经来到了33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的整体还要更高一些，你像营城子、香炉礁、周水子等区域的最高温度甚至超过了35摄氏度以上啊，可以说是白天晴热难当，夜晚的暑热环节也是有限。各地的最低温度也都是在25摄氏度以上，南风轻缓，湿度偏大，局部地区还会有雾，晚间外出的朋友呢也要尽量的去避免一些高强度的活动。那你像今天呢，咱们大连市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桑拿天儿，白天南风不大，市区的最高温度呢都是在33到37摄氏度左右。明天也就是大暑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说晴热暴晒还是一如既往吧，但是届时呢，我市的风向会转为北风，空气潮湿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全天的温度依旧是居于高位，主城区的温度呢是28到33摄氏度。星期五呢，我们就迎来立秋了。白天呢，市区会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只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影响之下，天气还是很热。主城区白天呢，可以达到35摄氏度。好在北风会更加的明显啊，陆地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呢也会降落到24摄氏度附近，晚间会有些许风凉的感觉。那么本周的周末啊，我市是有望去摆脱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的，气温会继续的小幅回落，主城区的最高温度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是24到26度，但是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呢，依旧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有出行的朋友注意要留心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了，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8月5号的星期三，晴间多云有雾，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95%，偏南风转偏西风3到4级。8月6号星期四呢，晴间多云，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0%，偏北风3到4级。8月7号星期五，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24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5%，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尽量的减少一下最近的一些外出，尤其是户外的运动。前两天，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我不太记得了，我的那个网球教练还在找我说，哎，这两天打球呀又一个两个礼拜没打了，我说最近真的实在是太热了，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比较了解，我不是那种身材身体非常

0: 抗造的那种人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室外，别说打球了，可能散散步都挺闷的，更何况打球那种有氧的，就无氧的那种情况。那么，所以呢，我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我一样身体比较脆的一些姐妹啊，啊，咱们也别说在这个时候就逞强，该开空调开空调啊。但是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在户外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剧烈的运动啊，身体大量出汗的时候，不要立刻马上喝冰饮，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身体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蛮这个丰富的节目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最美丽的风格。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就是我们都期待有这样一个魔镜。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互联网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拥有了它一样。就我们随便问一下，哎，这个夏天最火热的一种风格是什么？最流行的一种 style 是什么？哎，现在我们就给到了你答案。因为一到夏天呢，关于海滨阳光啊、热辣的风格，它就是会流行起来。比方说最近呢，就是有一种风格叫做 Clasto， 它就占领了热度。它这个词儿你听上去呢，它很像一个希腊语，因为它就是博自于希腊语，意思就是说最美丽啊。就是社交平台上对它的解读是一个流动的、充满着浪漫联想的风格标签，一种围绕着呢
1: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风格，这个风格呢是一个来自于希腊语，就是博过来的一个词儿啊，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最美丽的意思。那么其实最美丽它是一个流动的充满联想的一个标签，但是呢既然它来自于希腊，它更代表着是一种围绕着南欧地区海滨城市和女性浪漫展开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它没有锋利的轮廓，也没有刻意营造的精致，它区别于日常穿搭的无趣模式化，它强调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浪漫。

满温柔和女性化的氛围。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来自于南欧海滨的悠长假期。在我那个年代结婚的时候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啊什么的，他们的蜜月地点都会选自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希腊圣托里尼它孕育出来的风格体系，就真的是把古典希腊美学和现代都市的审美融为一体，为夏日穿搭带来一种度假感十足的氛围，和传统印象当中热情奔放色彩浓郁的地中海风格是不同的。就是这种风格捕捉的是来自于南欧更为柔弱柔软纤细的一面。你想一想，那种被海水不断冲刷过的贝壳碎片，就是希腊小岛上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白的墙壁，或者说是波西塔诺悬崖边的彩色建筑。而且这种风格它更像是呈现了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种能够让身体慢下来，让情绪松弛下来，让美重新回归感知本身的一个状态。因此呢，它的关键词就是浪漫，是柔软，是自然，是松弛。过去几年经过了净奢风 clean fit 等不同的潮流，他们强调力量效率和秩序，也塑造出了一种近乎于完美的都市的女性形象。而现在呢，人们开始重新的向往柔软，就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令人向往的生活并不是永远保持高精力，而是在忙碌之中依然拥有感受阳光鲜花和海风慢下来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就是这个希腊的词汇啊，就回应了当下的这种集体的情绪，它并不是说单纯的创造了一种新的穿搭公式，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想象。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说一下最美丽的配饰。其实把这种风格运用到穿搭当中，配饰就不仅仅是点缀了，它更成为了整套造型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偏爱来自自然的材质，珍珠啊、贝壳啊、珊瑚纹理啊，还有天然的石材，以及带有手工感的串珠饰品，都比过于华丽的珠宝要来得更加的有风味。它们保留着天然形成的纹理和形态，带来独一无二的轮廓，紧接着呢，连造型都会变得更加的独特起来。或许这些纹理看起来不够完美，但反而是它迷人的地方。哪怕呢，就是穿着很简单的连衣裙，也会有着一种自然生长的生命力。除了天然的材质，带有手工温度的配饰也同样重要。珠串的项链啦，手工的花朵、草编包啦，这些细节都会让整体的造型更加的具备故事感。他们仿佛是在旅行途中偶然发现的小物件，记录着海边小镇的阳光和风景。第三个呢，就是在日常穿搭当中去感知浪漫。其实这种风格的魅力还在于它可以融入不同的夏日场景。度假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一条连衣裙搭配凉鞋和珍珠项链，或者是在缎面连衣裙的基础之上搭配一条具有光泽感的丝巾，都足以勾勒出南欧海滨的浪漫氛围。日常出门，一件白色的棉质的连衣裙就是最好的开始，它搭配草编包、皮质凉鞋和珍珠耳环，整个人都会显得轻盈许多。哪怕啊，只是去个咖啡馆喝一喝咖啡，也可以拥有让你度假的心情。要是有一些需要精致起来的场合呢，也是可以选择带有印花或者说花边设计的长裙的，让浪漫可以来得更加的直白一些。颜色不用太鲜艳，藕粉啦、小鸡黄啦、贝壳色啦，都可以足够的浪漫。你想啊，随着身体的移动，轻盈的裙摆在空气当中自然的摆动，就已经足够的动人了。而对于通勤而言呢，这种风格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件西装搭配度假感的短裤，一套正装穿搭搭配珍珠的手拿包，都可以让原本严肃的穿搭生出几分柔和。总之呢，不需要堆砌太多的元素，就是这种美学的表达，它一定是很多变的，但是它始终围绕着一个内核，就是对于浪漫的向往，以及对于美丽本身的追求。所以呢，卡利斯塔就是这个来自于希腊的词汇，它之所以能够在今年的夏天引发一个共鸣，它并不是说创造了什么很新的流行单品，而是因为它重新的让人们开始关注了美的本身。它就像早上起来的时候阳光洒落在身边，是海风吹动耳边的珍珠耳饰，是生活里面那些被认真感受的细微瞬间。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维里安
女孩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瘦这件事儿。当然了，为什么要瘦啊？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保持高能量。真的，前两天呢，也是听到了一个姐姐和我说，她保持高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瘦。我点头如捣蒜呢。就是我这个姐姐啊，从140斤减到了115斤。我从镜子里面看到她，我都感慨，我说我的天哪，太厉害了，整个人脱胎换骨啊。就是他给我讲，他说他140斤的时候，一家人大小去出游啊，就是那个拖家带口，他说他就觉得精力体力都不足，整个人困倦疲乏。现在随地大小动，随地大小谈，随地大小聊，就是得心应手。那么瘦是怎么样让他保持高能量的呢？哎，我也和他进行了一个这个取经，他是这么跟我说的。首先呢，就是健康有序的饮食可以让血糖维稳。20岁以下的小姐妹，你可以不听了，真的，因为你一定听不懂，说血糖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晚上那个宵夜一碗炒饭呐、啊，或者说一碗海鲜粥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是的，但是等你到了35岁以后，40岁左右，50岁啊，这个傍俩边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天，不一样了。我这个姐姐呢，她说她瘦下来之后的体重依旧是很容易波动，从115到118可能就是5天的时间，但不同的呢，就是她不会像以前一样胡吃海塞，让自己吃到肚饱肚圆啊，微微上浮的体重正常回归了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之后呢，就会渐渐的回落，或者说保持稳定。健康有序的饮食啊，是要保证每天要有足量的蔬菜、碳水、蛋白质，血糖维稳的情况，就不会血糖过山车了。没有骤升骤降带来的假性饥饿感，就不会被饥饿感裹挟，就会更加的有精力去见缝插针的去做想做的事情。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的饮食这一方面。我最近的饮食就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面现在就剩我自己，孩子啊也出去那个上夏令营了什么的，没有人给我做饭了，我自己懒得弄，我就经常外卖。你也知道外卖这个东西吧，哎呀，就有的时候蛮对付的。你像自己吃在家里边吃饭，它都会比较均衡，蛋啊肉啊菜啊啊，粗粮了细粮了就很均衡。外卖的话只是为了吃饱嘛，或者说你会猎奇，哎，这家新开了一个什么什么面，那家新开了一个什么什么饭，去吃一下，去点一个外卖。

对吧？但是三吃两吃，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好好重口啊，好重油，好重盐。其实吃完自己的身体是觉得很沉重的。嗯，我现在就很期待能够赶快再回到之前饮食比较规律的日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其实规律的运动是真的可以让身体的能量流通的。就前两天我还忍不住的感慨哈，我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大家真的可以稍微早一点到公司，就是为了多运动一下。你想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玄学，就是如果说你提前20分钟出门，你可能会提前50分钟到公司，就是因为你避开了那个早高峰的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在没人的消防梯楼道里面呢、啊，就是用 B 站里面随便的一个什么运动视频，你就跟着练就可以了。而且呢，你可以带一个就是那种换洗的那种衣服什么的，练两次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是习惯了。哦，虽然说你湿哒哒的头发不是很舒服啊，但是你想你换完了之后啊，你整个人都会觉得有一丢丢的清爽，然后你一早上运动，你再吃一点早餐再上班，就完全没有压力，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可能就已经完成一次运动了，能量都疏通了，强度还不用特别的大啊，你上班呢就不困倦了。而且你还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啊，我一大早我就把运动搞定了，我真的实在是很棒，精力也变得充沛起来了。而且你那个运动吧，真的你什么欧阳春晓啦，或者说什么哪怕你是小红帽都可以，你就跳操半个小时就行，见缝插针的你就坚持下来一年啊、你就会觉得哎，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第三个呢，就是要解放盯在吃上的精力和时间。就当有人维持瘦的状态的时候呢，盯在吃上的精力和时间就被释放出来了。工作日的早餐你可以自备的，水煮蛋啊，微波蔬菜啊，微波燕麦啊，全面面包啊等等。午餐的话你也可以自带啊，每天就可以正是至少吧剩下20分钟去翻阅外卖的时间。就是你午餐你带的饭，就是你头一天晚上自己回家做饭然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就真的午餐你是可以带一点的。然后呢，你再稍微的搞一个什么自制酸奶啊、坚果啊、低糖水果之类的，搞一个加餐，你的营养也是够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也是很舒服的，饮食上的节制和清爽感呢，也会让很多朋友都说我就处在一个比较低消费的状态。享受过低消费欲望的人肯定会很有共鸣。我最近这些天每一天都在坚持早上起来搞一个无糖的酸奶喝，然后我会觉得，哎，我这么喝下来还挺舒服的。然后物质上的满足感呢也会占据越来越小的比例，反而你运动啊或者说你阅读啊带来的这种轻快感就会越来越足，也越来越强烈。一个人呢就像是处在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就你的精神也会像春日上的野草一样蓬勃。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高能量，其实就是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健康有序的饮食让血糖维稳。第二个，规律的运动让身体的能量流动起来。第三个，解放盯在吃上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是觉得我的运动或者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瘦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只是希望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精力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按照我刚刚说到的方式聪明的吃，健康的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共同去成长。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天气的状态啊，因为最近这几天确实还是比较热的。本周周五咱们就立秋了，周末呢我是就有望会摆脱掉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就会小幅的回落了。主城区的最高温度是30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到26摄氏度。但是周六的夜间呢到周日的白天呢就会出现一场阵雨或雷阵雨，出行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临近的预报。好吧，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哈，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减少户外活动啊，尽量的在这个阶段我们平安度过。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

0: 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 逃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些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

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着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实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

0: 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健康专线
1: 400-038-3358 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3: 哎，好，你请讲吧。
4: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就是还房颤那种，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3: 这
4: 块，这
3: 种病，
4: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3: 嚯，那么高，
4: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了。
3: 这是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4: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
3: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是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4: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3: 你看看，
4: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3: 你看看，
4: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3: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4: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4: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了，那么沉了。
3: 太好了。
4: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3: 看看
4: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3: 没错。
4: 咱
3: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4: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3: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4: 对对， 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

0: 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风声，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嗯嗯嗯。
0: 这是颈
1: 椎病的特点。
0: 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1: 就是，
0: 啊、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好了，
0: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了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
0: 你
1: 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0: 哎哎， 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

0: 吃38天呐，起效挺快。
1: 啊，
0: 老妈
1: 你讲。
0: 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0: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准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你看看啊，改
0: 啊，
1: 变得多
0: 以前
1: 快
0: 就
1: 啊，
0: 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完了是胡椒老膏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
1: 彻底
0: 兴了，我
1: 看
0: 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
1: 看。
0: 谢老师的胡椒老膏。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桌子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
0: 啊，他
1: 好。
0: 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弓弓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子，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去坐那儿了。
1: 自己
0: 哎妈
1: 看
0: 呀，
1: 看。
0: 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上来，
1: 太好了，他
0: 啊，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这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
0: 就
1: 多
0: 跟着
1: 好
0: 广播
1: 啊！
0: 相伴呢。
1: 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膏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
1: 没
0: 样
1: 问
0: 式的。
1: 题，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就坐这嘎达，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然后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
0: 啊，
1: 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
1: 胡
0: 点
1: 老。
0: 声，大点声，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
0: 哎，
1: 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
0: 是
1: 好
0: 啊，
1: 了。
0: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钝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啊，就吃这个老高，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0: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福分呐、
1: 啊。没错，
0: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0: 谢谢你的吉言、
1: 啊。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0: 的
1: 效果，好吧？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0: 好，
1: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0: 好
1: 的，
0: 胡老。
1: 哎，好，再见啊，再见吧。
0: 再见了，胡老。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好好，
0: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1: 哦。
3: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3: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了什么小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福利这些
1: 降压。
3: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十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边鼻孔里边好像就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也
1: 发出来这些东西，
3: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 B 这些胃药吃啊。

0: 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滋味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富加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所以说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拿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什么上举，什么什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告诉
0: 哎，
1: 你。
0: 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这个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起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了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了有7个多月时候，你给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0: 肯定
1: 看
0: 都
1: 看，
0: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面
1: 太
0: 非常，
1: 好了！
0: 哎，
1: 咱们用了
0: 对，
1: 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
0: 改
1: 非常
0: 变
1: 好
0: 了。
1: 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
1: 太
0: 六十
1: 好
0: 多是一百
1: 了
0: 三，这正常，太好了。
1: 这样
0: 你
1: 的
0: 说，
1: 血压是非常稳定的
0: 非常稳
1: 啊，
0: 定，
1: 这个
0: 哎，
1: 标准
0: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
1: 你
0: 下
1: 看看
0: 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
0: 60多岁
1: 的
0: 六个多
1: 解
0: 小
1: 决
0: 时，
1: 了，
0: 太好了，
1: 太
0: 这
1: 好
0: 感
1: 了
0: 觉好
1: 啊！
0: 了，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
1: 你
0: 这个
1: 看
0: 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
1: 看啊。
0: 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是，咱们
0: 哎，
1: 用了
0: 有，
1: 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
0: 是的。
1: 也用了啊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
0: 哎，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都要维修，是不是？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是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
1: 没
0: 候就
1: 错。
0: 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的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 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

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
2: 不勇者，
3: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4: 干中的贸易
2: 不勇者，
3: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

0: 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 靠身体。

0: 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啦，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了。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4: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4: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4: 这
5: 块，这
4: 种病，
5: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4: 这是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4: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是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4: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4: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4: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

0: 件，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对是。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太好了，
1: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了，那么沉了，
0: 太好了，
1: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0: 看看
1: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1: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光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1: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松声，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检查说那个。
0: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1: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好了，
1: 觉得心里啊这。

0: 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
1: 嗯
0: 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嗯、
1: 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哎，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
1: 嗯、
3: 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了上窗台，我就在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3: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
1: 啊。
3: 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
1: 啊、
3: 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3: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3: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来。
1: 太好了，
3: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0。
1: 哦

0: 医了。
1: 嗯。
0: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啥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
0: 啊，
1: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1: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谢你的吉言。
1: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0: 的
1: 效果，好吗？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2: 啊、
1: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2: 谢谢，
1: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
3: 意义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4: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有人说独唱是一个人的心事，那对唱就是两个人的命运。在华语乐坛40年里面，能够真正穿越时间留在心底的，往往是一男一女一唱一刻的形式啊。他们不只是情歌，更是时代的切片、情感的标本和一段关系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来听神级的男女对唱啊，每一首歌可能都会有你没有听过的故事啊。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哦。世人都羡慕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最难得的就是在无数的可能性里面坚定地选择一个人。

它发行于1992年，在这一年正是林子祥和叶倩文面对舆论压力、身份差异和年龄差距最需要勇气的一年。所以呢，这首歌不是浪漫的宣言，而是公开的承诺和沉默的回击。在那个娱乐环境保守的年代，两位巨星用一首歌告诉世界，我不解释，我只选择。你听那平稳克制的曲调当中，却藏着那种千钧的力量啊！唱的不是激情，是笃定；唱的不是浪漫，是忠诚。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天涯，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却成了成年世界里面最稀缺的决心。我一直觉得啊，选择最伟大的地方是它告诉我们，爱不是遇见，是决定。也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结果啊，有一些相遇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成为秘密。来，这首歌《心语》。

这是1993年的歌啊，心语，这也是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现象级男女对唱啊。杨钰莹的甜不是甜蜜，是强忍泪水的微笑，那毛宁的暖呢，也不是安慰，是无能为力的心疼。他唱的不是失恋，是明明相爱却必须放手的宿命。之所以成为经典，我觉得不是因为甜，是因为不能说的痛啊。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啊。歌里面的那首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啊，藏着很扎心的设定啊。这是一段即将被现实拆散必须藏在心底的感情，可能是身份的差距，也可能是家庭的反对，也可能是另一方即将结婚啊。所以它听起来温柔，但是却字字都很压抑。老派的爱情啊，执着纠缠，现代的爱情最珍贵的就是清醒体面，不拖不欠。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爱情故事，这是1991年的歌啊，也是香港乐坛第一首反套路情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啊，对唱要么甜到腻，要么苦到碎。这一首歌是第一次提出相爱就要认真，分开就要坦诚，不指责，不怨恨，也不纠缠。他写的不是某一段爱情，而是都市男女的情感新三观。张智霖当年的青涩干净啊，那许秋怡也是爽朗通透，两个人呢一唱一和，就像一对聊透了的朋友。哎，我特别喜欢这歌的态度啊，爱的时候就很真诚，散的时候就要体面，这才是最酷的现代爱情，对吗？他不唱天长地久，只唱珍惜此刻，也不唱什么爱恨情仇啊，只唱各自安好。所以今天来听依然很超前，对吗？人世间最奇妙的感情，不是青梅竹马，而是萍水相逢却一见之心。

这歌音乐一响，宿命感扑面而来啊，不浓烈不激烈，却能够瞬间击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是1990年爆红啊，它的作词作曲和编曲几乎是由蒋志光一个人扛下全制作。更特别的是，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讲的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瞬间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爱情，不是友情，是我懂你的难，你懂我的苦。在香港乐坛快节奏的年代哈，这首歌就好像是一个安静的拥抱。情歌千千万，可真正代表婚姻二字的，哎，只有下面这一首吧。傅笛声和人静啊，知心爱人。

这是97年发行的歌《知心爱人》啊，一发行瞬间就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中国家庭的背景音乐啊。他最难得的是呢，傅笛生和任静本来就是真实的夫妻，所以歌里边就没有表演啊，只有他们的生活。歌里面没有山盟海誓，只有彼此守护，风雨不再来啊，写的全是婚姻里面最朴素的真理，理解、包容、陪伴和安心。其实真正的爱到最后都会变成知心两个字，懂你啊，比爱你更重要更难得。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家、灯光、晚饭、等待，想到人间烟火最温暖的样子。其实爱情里最累的不是拒绝，是猜来猜去，最好的爱就是明明白白坦诚相见，明明白白我的心。

这是1991年李宗盛专门为成龙量身打造啊。成龙的声线不是很细腻啊，李宗盛就写得很直白，很坦荡，又很有力量。那陈淑桦的声音呢，就很温柔很大气，刚好一柔一刚，很互补。所以这首歌的核心不是追爱，而是卸下伪装，渴望一份真感情，也是唱出了多少人在爱里面受过伤却依然敢相信的心。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在这个充满套路的世界，这种直白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其实爱情最迷人的时刻不是在一起，而是有一点动心的那一个瞬间。

这是94年发行的歌，有一点动心。嗯，其实刘嘉玲并不是专业歌手哈、大家都知道，但是李宗盛偏偏选中了她，因为她要的不是唱功，是情绪。因为张信哲的声音很细腻啊，很敏感，搭配着刘嘉玲就是略带羞涩的真实声线啊，就完美的还原的那种心动啊，紧张不敢看又忍不住靠近啊，每一次听心都会跳一下，因为那是青春里面最干净最不敢说的秘密，就是把暧昧写到了极致，一点点喜欢，一点点害怕，一点点期待，又一点点迟疑，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最真实的模样吧。这个不是技巧，是状态。长大之后才知道，最好的爱情不是奢华，是像水晶一样干净透明，没有杂质。

徐怀钰呢是元气少女，两个人的声音一搭完全没有攻击性啊。那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定义了健康的爱情，没有占有，没有猜忌，没有负担，只有真诚、轻松和透明。在情歌普遍苦情或者浓烈的年代，这首歌就好像是一股清泉，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说出爱情里面最理想的状态啊。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爱情所有的等待和波折，最后都会走向一句我愿意。

这是06年发行的歌哈，瞬间成为华语乐坛第一婚礼神曲哈，至今好像都没有被超越啊。陶喆 R&B 的那种温柔舒缓，加上蔡依林甜美灵动啊，编曲里又加入了钟声啊、口哨声啊这种轻快的节奏哈，把幸福写的写成了可以听见的画面。所以它不只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仪式啊，告白啊、承诺啊、圆满啊、祝福，好像都在这首歌里。每次在婚礼上听到哈，我就会真心觉得很爱情值得，幸福值得啊。歌词也是直白浪漫啊，旋律也是轻松治愈，你一听就很想笑哈，一笑就觉得世界很温柔。爱情时候爱得轰轰烈烈，长大才明白，爱情最好的样子是淡然、从容和释然。

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男女对唱啊，从坚定的选择到遗憾的别离，他们唱的不单单是情歌，更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会经历的爱恨离别。也愿你此后有爱的时候珍惜不辜负，不爱的时候释怀不纠缠吧，把过往交给岁月，把温柔留给自己。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给你留下，当爱已成往事。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如果想知道自己多高，最好是早上起来量，因为人在早上时比晚上要高一些哟。这个根本原因在于脊柱的变化。人的脊柱是由33个椎骨和23个椎间盘构成的，椎间盘富有弹性，它的形态受压力影响而不同。当人体经过一天的站立、活动、劳动后，由于重力的作用，致使椎间盘变薄，椎体间隙变小，肌肉韧带疲劳，使脊柱的弯曲度增加，以及足弓变浅等，身高就会发生变化。而在晚上睡觉时，人体处于水平状态，椎间盘没有了压力而得到放松，其形态得以恢复，脊柱也随之恢复原状，长度变长，所以早上起来时身高会比晚上高一些。同一个人的身高在一天内早晨最高，晚上最低，早晚相差能达到2厘米左右。不过身高的伸缩量会因性别、年龄、运动量等因素而有所差异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每天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顺心或者不顺心的事儿，对不对啊？但是我是觉得，别总内耗自己，
0: 是，
1: 就是有些事情啊，它都会过去的，
0: 对，
1: 对吧？老话说得好，叫船到桥头自然直，是不是 啊？
0: 是
1: 啊，有些事情你纠结也没有用。当然，就是事情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别人就是
0: 体会不到。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节目就是为大家生活来服务的，对不对？
0: 对，
1: 为我们都市人生活来服务的，
0: 解忧的。
1: 对啊啊，解不了。
0: 少解点。
1: 确实解不了。咱俩就像可能你现在此刻正是不开心的时候，真的有特别多的人可能现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一天的话，工作上
0: 的特别不顺，
1: 事业上的话，真的是吧？或者就是哪怕一件小事儿，
0: 就让你很心烦。
1: 对对对对，但是你在。

0: 接下来我们让张毅给你唱首歌，
1: 我怕你心情更加不好。
0: 好吧，那个就不唱了。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听我们节目，然后汲取点营养，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这个咱们唠唠健康的话题，你别一说这个话题，你就换台。怎么回事儿？
1: 对自己有用的。
0: 现在你说什么最重要？
1: 健康最重要，
0: 对吧？挣钱挣不到，还不能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吗？
1: 咱少花钱不行吗？
0: 对吧？是不是？哎，你这
1: 就是。
0: 我健康的身体就是省钱儿，
1: 那当然
0: 是不是啊？说到癌症，你给我这个话题挺大呀，
1: 整太严重了。
0: 哎，这个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是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说，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什么概念？就是这个东西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还有很多人的不健康的这些生活的方式，人体内可能悄悄的就燃起了慢性炎症。说这个东西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不像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它更像是温水煮青蛙，就一点一点的扰乱我们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那么有研究证实说啊，慢性炎症是八种癌症的帮凶。
1: 八种，
0: 对，就是一个研究团队啊，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了长期追踪后发现，炎症水平跟癌症风险是呈剂量依赖型。什么概念？就是炎症水平越高，它的风险就越加的明显。那么相关数据显示说，跟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能增加多少呢？大约40%呢，
1: 将近一半。
0: 对，而八种跟癌症就是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是什么呢？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到了80%到100%。
1: 我的天哪！
0: 那么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提升到多少呢？70%到80%。换句话说，什么概念？就是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小毛病，
1: 对，
0: 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什么呢？
1: 帮凶。
0: 对，助推器。
1: 没错。
0: 那么研究发现说，动起来是最好的抗炎良方，
1: 就是要运动。
0: 对，想要抗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说的运动，不是他说的啊。研究发现说，每周运动200分钟到500分钟，就大致相当于每天慢走啊，或者是慢跑啊，20到70分钟。
1: 其实挺简单的。
0: 对，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那么癌症的总死亡率能下降34%。所以研究还强调啥呢？就是说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
1: 真的是。什么
0: 就是不花钱，
1: 对，
0: 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它的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你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这个基础水平就会整体的上移，等于给我们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
1: 就是你一直运动，这个抗炎系统就一直在。
0: 每天要运动。
1: 对。
0: 怎么运动？就是你能力所能及的运动的方式。
1: 是。
0: 比如说你长期腿脚不好躺在床上的，你没事儿你就在家尽量的扶着椅子桌子，然后起来走一走，
1: 溜达溜达，
0: 动一动。
1: 对。
0: 要不你就心肺功能都下降了。
1: 肯定。
0: 还有的话就慢性炎症就来了。对吧？那能走的。然后的话你就下楼多走一走，
1: 对，
0: 能蹦的你就蹦一蹦，对吧？
1: 能跑的咱就跑一跑，
0: 简不简单？
1: 很简单，
0: 是不是？所以还是那首歌，动起来。好了，希望大家都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
1: 没错。
0: 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浙江警方呢接到了某个停车场的一个报警，然后说有一辆黑色轿车啊，长期它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之后发现哈，这个驾驶员王某多次驾车离场的时候，就紧跟着前面那个车，然后利用道闸抬起来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离开，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过了3000块钱。目前呢，这个王某哈，因为涉嫌盗窃 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警方提示说啊，这个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

0: 鉴于现金、手机这样一些实体的财物，它也是包括财产性利益的。你像这个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它是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那你逃费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了，直接造成了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它是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的。
1: 哎呀，
0: 你就停个车，你为什么要逃费呢？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在高速公路上也有，
0: 也能出现吗？
1: 对，就是当杆抬起那个叫完费
0: 迅速跟着冲
1: 一下就跟出去了。对，
0: 只要跑得够快谁也抓不着我。
1: 就是我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怎么会有这样，就是我就觉得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对，就跟坐公交逃票啊。
1: 哎，就是你知道咱老话说得好，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好了，听我们节目啊，别光听啊，你也动起来，是不是？动起来，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啊，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活活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我们俩其实特别喜欢跟听众就打电话交流唠嗑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我们很多听众也喜欢，是不是啊？
0: 是
1: 啊，所以就是你这个赶紧关注我们公众号啊，然后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告诉你怎么关注，点开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就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得了，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0: 好，接下来是张英的茶歇时间，我们先来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如果说你和年长的父母同住啊，或许呢会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把音量调得很高，甚至在另一个房间都可以听到声响。他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那些很密集的尖锐的笑声和配乐会让你感到非常的不适。还有呢，就是在抽油烟机打开的厨房、洗衣机工作的阳台，更是需要一遍一遍的提高音量，重复确认，才能跟他们完成一次简单的对话。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说年纪大了耳背了，然后就带过这样一些生活上的摩擦，但是很少意识到哈，这个背后呢其实是父母听力系统正在发生生理性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老年性听力下降会随着年龄

年增长逐步加重，60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1/4受到残疾性听力损失的影响。而在中国，2016年一副覆盖了4省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0到74岁老年人已经超过一半的人是存在听力损失的。听力变差呢，其实是全身开始变老的一个信号，不仅仅是耳朵不好用了，可能连运动啊、平衡啊，甚至心脏功能都在慢慢的走一些下坡路。耳朵不好的人呢，更加容易摔跤。有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汇总了12项的相关调查，发现患有听力损失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是听力正常人群的2.39倍。还有一项纳入16万人群数据的研究显示，听力下降还跟心衰风险是相关的。跟听力正常的人相比，听力稍差或者是听力较差的人，以及使用助听器的人，他的心衰风险呢，分别增加了15%、28%和26%。老年性耳聋呢，往往是起病非常的隐秘，早期呢不易觉察，但是家人经常比医生是更早发现端倪的。如果发现家中老人有耳背的表现，应该尽早的带他们到耳鼻喉科进行听力的检查。虽然这个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助听器是当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了。

0: 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1, 2, 3

0: 好，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

0: 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你说太对了，嗯，当个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嗯，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嗯嗯，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嗯，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们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嗯。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嗯，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0: 对呀。
2: 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嗯，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啊，
1: 牛腱子肉，牛腱子，
0: 对
2: 对
0: 对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贼方便哈。比如说咱攒个局儿喝个小酒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真的就是随意啊，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敢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因为别忘了150克，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的啊，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原价600多块钱。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嗯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

0: 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1: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那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1: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二十三十，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1: 啊。
0: 妈呀，再降50。
2: 398减50，三十，哎呀
0: 我觉得
2: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2: 我没算出来、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1: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2: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1: 小王，真的，你现在砍价，真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2: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1: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1: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啊！
0: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1: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多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1: 啊，我们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1: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你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
1: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1: 真的，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啊，对呀、啊。
2: 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2: 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0: 送两袋，
2: 送5袋、啊，再送两袋，
1: 再送两袋。
0: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1: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1: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1: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懵，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配了，好不好？让大家
2: 会讲价了，
1: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王就怨你。
2: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经理头一回提到。

0: 题。
1: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0: 不是，我觉得，
1: 我行。行，
2: 好，
3: 我觉得行，
1: 行，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1: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0: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1: 捋一捋啊，
0: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1: 酱牛肉市场价
0: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1: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差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0: 298，
1: 同志们，
0: 298，
1: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0: 哎呦我的妈，
1: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0: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站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0: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卖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呐、啊，六斤哈。
0: 嗯，
2: 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
1: 嗯，
2: 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0: 而且肉不是普通肉，
1: 对呀、啊。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0: 那可
1: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
1: 嗯、
2: 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
1: 嗯嗯。
2: 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1: 对。
2: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1: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真的，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1: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0: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1: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0: 是，
1: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0: 是。
1: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0: 298。
1: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
0: 嗯，
1: 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0: 是
1: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饭店菜吗？

0: 啊，
1: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那馄饨面啊，绝了，
0: 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二三十，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还劲包劲包的，
1: 都不舍得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啊、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
0: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一袋两袋，又多送了5袋，
1: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是不是、啊？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立夏，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来到茶城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对？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这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

0: 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嗯、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哦、啊，对，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那、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啊，它生存在冷水。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嗯、
0: 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啊、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哎、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这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0: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0: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0: 嗯。
2: 100分，
0: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
1: 啊、
2: 相当于5克牛肉。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啊、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您做到破壁。
0: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啊、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状元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
1: 嗯、
2: 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啊、
1: 就是硬气。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啊？
0: 嗯，
2: 就是19.9块这一罐。
0: 嗯，
2: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0: 啊，一项是12罐啊。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述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专柜得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0: 嗯，
2: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述价格就是299块钱。
0: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1: 这太厉害了，
0: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2: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0: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2: 不是，
0: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

0: 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1: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件啊，我其他底下多少供应商？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1: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0: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1: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0: 对呀。
1: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0: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2: 50。
0: 钟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小王。
0: 250好听吗？
1: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0: 什么口号？
1: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
0: 那你我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想问一下，250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周翔，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0: 啊。
1: 那你这样，我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行。
0: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1: 不是条不条件？
0: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俺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1: 那你
0: 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1: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0: 行了，这样那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钟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钟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0: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
2: 嗯，
0: 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2: 199。
0: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2: 对，
0: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2: 嗯，
0: 买回去慢慢吃呗，放不坏。
2: 嗯，
0: 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1: 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0: 嗯，
1: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1: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1: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直接倒到面条上，拌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
1: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啊。
1: 嗯，我告诉
0: 你快点啊，
1: 今天第一道菜，
0: 嗯，
1: 回家打2个鸡蛋3个鸡蛋啊，
0: 嗯，
1: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您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
1: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
1: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1: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0: 啊，
1: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0: 哎呀，
1: 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三鲜馅水饺，一咬一包汤，直刺啊！我告诉你，
0: 太好吃了，
1: 就是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完了还有什么东西？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0: 嗯，
1: 哎，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0: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1: 卖菜，
0: 嗯，
1: 青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0: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
2: 啊
0: 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极磷虾虾酱？哎呦我去，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虾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2: 是，
0: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八八幺幺 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的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2: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2: 是。
0: 只降100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2: 抓紧时间抢吧！
0: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塞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呀，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1: 嗯。
0: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1: 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
0: 哎呀，
1: 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别忘了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可以实时在线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有时间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讨论的说大连这个热度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消退啊、这个热浪什么时候才能减轻啊，我告诉大家好消息马上就来了，这个星期五不就立秋了吗？
1: 立秋啊，
0: 哎，慢慢慢慢的还听说有那个冷空气逼近咱们大连了呢，
1: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期待的。但是好多人说了，你就是秋老虎，秋老虎更厉害，哎，它跟夏天这不是一个热了
0: 啊，是，其实热呢不光给咱们体感带来了不舒服不愉悦之外，其实这个慢慢啊你会发现这个热度一上来这人好黏度。
1: 人好什么你说清楚了，
0: 黏度。
1: 这两个字儿怎么写呢、
0: 你别管怎么写就、外来语啊，主要是就是犯困的意思
1: 啊，就犯困犯蔫儿。
0: 哎，对了，
1: 再一个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在你再容易贪个凉，
0: 哎，
1: 再整不好，
0: 嗯，
1: 也说不好是凉着了热着了伤风了是什么的，反正就身体。

0: 有点不适。
1: 疾控最近不也是在不断的发出一些提示吗？就是现在感冒的人很多，
0: 嗯，
1: 但你说是为什么感冒呢？有人说，哎呦，吹空调吹的，因为最近空调不能停啊，
0: 嗯，
1: 还有些人说我是热出来的，叫
0: 热伤风，
1: 哎，热伤风，还有人说呢，我这一身一身的汗呢，拿风给扫着了，
0: 啊，
1: 是吧？就毛孔都张着吗？
0: 对对，
1: 哎哎，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大家都得及时的吃药来进行缓解。
0: 吃什么药？
1: 哎，吃什么药？
0: 嗯，
1: 这个就很关键了。
0: 嗯，
1: 冷伤风，热伤风，拿风扫着了也伤风。
0: 那你都得选同一种药吧？
1: 哎，对了，但是你不能瞎吃，都叫感冒药。
0: 对，
1: 但是你不能乱吃。
0: 哎，真不能乱吃哈！
1: 哦，
0: 不是说药监局发了一个公告吗？
1: 嗯，
0: 对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你包括像颗粒的、胶囊的、什么片儿的、茶的，就这些说明书统一都修订了一下，
1: 是不是？
0: 为啥要修订？就是要明确你服用这个药品期间，你是不得驾驶什么汽车、机车、船、高空作业、机械作业、精密仪器等等。
1: 我觉得后面应该加上，还不能坐在话筒前说话。
0: 嗯，
1: 要不这脑子跟不上，你可能就乱讲话。
0: 跟不上你顶多说的慢，对吧？你反应的慢一点。
1: 嗯，
0: 你要是你影响那些什么精密作业，
1: 哎，
0: 你开车船，你这样的高空作业就很危险。
1: 所以今天啊，我们姐俩在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先说一说啊，如果说您最近服用了感冒类的药品，
0: 嗯，
1: 一定要注意里面只要带敏字儿的，过敏的敏，
0: 嗯，
1: 只要带这个字儿的，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种物质叫马来酸氯苯那敏。
0: 哦，就这个成分。
1: 哎，这个成分很奇怪啊。
0: 就含有这个成分的一般药名上都有敏。
1: 这个敏，过敏的敏，
0: 嗯，
1: 含有这个成分的就会让人容易出现嗜睡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从而影响驾驶和刚才我们说那些个特殊机械的作业。
0: 哦，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扑尔敏。
1: 哎呦。
0: 对吧，就它就含这个成分。
1: 哎，
0: 对吧，就是它主要就是引起困倦，就是因为，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感冒复方制剂嘛，
1: 嗯，
0: 它能够缓解比方感冒咱流鼻涕吃它，
1: 嗯，
0: 打喷嚏症状吃它，副作用也明显，就是犯困乏力注意力下降。
1: 哎，对，其实这个镇静的、催眠的啊，包括镇痛的，其实都有类似的反应。
0: 哦，
1: 都
0: 是，就为什么大家说哎呦感冒了我吃感冒药，吃完感冒药就想睡觉，就搁家好好休息，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含的，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带敏字儿的这些，叫什么马来酸氯苯那敏，
1: 嗯，
0: 它不属于管制的精神和麻醉类药品，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品，但你吃上去它就容易犯困，
1: 哎，是，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简单易记的辨别办法，只要含敏字儿的感冒药，
0: 嗯
1: 啊，然后呢让人犯困，那你就尽量别开车了，啊，
0: 什么什么敏。
1: 什么什么敏都不行，
0: 是不是
1: 啊？只要带敏的，
0: 嗯。
1: 但你说你同事有个叫小敏的，
0: 嗯，
1: 你就离得远点儿，一看他就犯困，你这怎么事儿？小敏呐，一看你就想睡觉。
0: 哎呀，那敏要敏的话，你墙上不能换个字吗？别叫小敏，叫灵敏。
1: 你得多灵敏呢。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到夏天这个季节，特别是天热的时候，本身呢你别说感冒了，就不感冒也头疼犯困的，
0: 嗯，
1: 眼花缭乱的，
0: 嗯，
1: 是不是？如果真就开车过程当中感觉到困倦了，靠边停车，找一个凉快的商场进去休息休息。
0: 对对，
1: 你看最近这个商场里面吹空调的老年人小朋友特别多呀，
0: 特别多，你吹吹行。
1: 是不，
0: 你要在家呀也别不舍得开空调，
1: 哎，得
0: 开。说吗？说最近那个那叫什么？那个电力部门说了，
1: 嗯，
0: 咱这个电又攀登了一个新高，用电量
1: 肯定是啊，
0: 嗯。
1: 说有些家里面那24小时都得点着空调，
0: 哎，
1: 其实就用那么几天，别不舍得花，
0: 嗯，
1: 特别是一些大爷大妈，如果你不愿意上商场里去吹，地铁也凉快，
0: 公共场所，
1: 对不对？
0: 要不你把那个就是定期活期的，你看看你办点业务呢？
1: 就取了存，存了取，
0: 银行也方便。不是，你整点别的，你钻研一下金融呢？
1: 哎呀，你了解了解这个反诈常识。
0: 账户一打开，冷了，
1: 心拔凉拔凉。反正寻找一些安然度夏的方法吧啊，
0: 嗯！
1: 好在这个热浪马上就要退却了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点清凉的感觉。随时发信息来参与节目啊。
2: 水，
3: 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

0: 这里是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
1: 敏感的话题，
0: 很敏感
1: 哦，别提敏容易困。
0: 这个敏感可不是让你特别过敏，不是让你犯困，是让你有点眩晕。哎呀，
1: 眩晕
0: 什么敏感呢？就是身高的问题。敏不敏感？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身高这个问题你只要在意你就敏感，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身边有一些特别是男同胞对这个身高啊这个问题啊特别敏感，
1: 就好多人就迈不出去那个1.65米的坎儿。
0: 总说自己快1.8米了，其实自己就1.8米。哎呀，这有点夸张啊，
1: 差点大。
0: 但是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其实这个大高个儿啊，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和目标。
1: 大高个儿现在男生女生好像都挺在意的，
0: 是是是，
1: 都希望，特别是家长
0: 啊，
1: 都希望我家孩子能长大高个儿。
0: 那可不呗，那对于像我来说，我都觉得55鼓一鼓，
1: 还有哪鼓？那牙龈能鼓？还鼓一鼓？
0: 万一呢？
1: 你头顶上头颅都鼓不起来了，都稀疏了。
0: 哎，现在有一个高颅顶的办法，是吧？曾几何时，咱们节目当中还讲过那个把双腿砸断。不对不对，那叫什么木结什么结骨，不对，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把小腿抻出来一截，那个就能长高个儿。
1: 你说完我觉得就应该是从此站不起来的了，
0: 就像变形金刚是一下长高了。
1: 有包括一些外在的什么增高鞋垫
0: 啊，
1: 增高鞋
0: 是
1: 什么，就有增高药，
0: 膏药啊，
1: 我就听说过。不是膏药，膏药的垫多厚啊？
0: 增高药吗？
1: 增高的药，
0: 增高的药。
1: 哎，你看没看过有什么是脱口秀演员是什么？他说说特别在意，介意自己的身高。
0: 你看看，
1: 就想长高。
0: 是，
1: 哎呀，用了各种办法，人告诉说倒吊着能长高，买个仪器回家倒吊，天天倒挂，你知
0: 道？刀不才倒吊着吗？
1: 倒吊没带刀，完了没长高。后来就发现说，哎，有一种药，280一个疗程，增高药，说一个疗程能长15厘米，就15公分呢。啊，
0: 哎呦，我把链接快甩给我。
1: 哎呀，当时后来就想说，犹豫半天呢，说你这犹豫啥呀？说我买多少？买2个疗程。
0: 哎呦，
1: 我1.65米，
0: 长30厘米，
1: 高了。1.9米多，那太高了，
0: 太高了，不行啊！
1: 果断买了一个疗程，
0: 可能还只能吃一半，扔一半。
1: 一个疗程吃快结束的时候
0: 怎样，
1: 忽然间有一天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完了自己就开窍了。看着电影的时候，看着剧中的主演说，曾志伟是因为花不起这280吗？
0: 哎呀，
1: 剩下的药就扔了。
0: 这就好比看了西游记发现八戒也不瘦啊，所以运动能减肥吗？健身卡也扔了，是吧？
1: 哎呀，大体格那些都吃素呢。
0: 哎，
1: 老牛啊，
0: 咱能不能就是别今天咱就关一扇窗，咱能不能不把所有窗全定死？
1: 咱就说哈，就说人这个身高，特别是比方说咱现在看孩子在成长嘛，
0: 是是是，
1: 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当家长的，说希望孩子长大高个，还希望孩子高，以后还又高又帅什么的。就有一些家长哈，我就觉得就是存心里没有数。
0: 怎么叫没有数？
1: 你希望孩子长得高，你不回头看看你们两口子吗？
0: 哦，这个玩意儿是遗传呢，随根儿啊，
1: 对不对？你家大儿，你希望身高，你回头看你老头儿，
0: 哎呦我天哪，我老头儿搁哪呢？快快站起来啊，站着呢。

0: 啊，
1: 是不是？完了，你说你本来不高，
0: 嗯，
1: 完了呢，你老爷们儿说你我找不着太高的媳妇儿、
0: 啊，
1: 但我就希望孩子高，那孩子能随谁呀？
0: 可不咋，那叫什么来着？娘矬矬一窝儿啊，
1: 爹矬矬一个呀、啊。你不管是咋的，你这上哪改善去啊？
0: 是，
1: 那孩子的身高跟别人没有关系，就得跟你们两口有关系。
0: 那李霞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身高到底是遗传爸爸还是遗传了妈妈呢？
1: 不能是都有关系吗？
0: 你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身高的各种疑惑？这个孩子身高到底随谁？
1: 哎呀，身高疑惑都可多了。我总听有一些人说说你看我身高不高，孩子他爸还可以，
0: 是不是？
1: 那孩子以后能不能长高？那还有人说俺家孩子现在两岁、身高80公分，李萌老师你说他是高是不高？
0: 等会儿啊，我对80公分现在没有太大概念，我想想我家床啊，
1: 你 家,
0: 家、啊、
1: 你家好像一般80公分前面都得加上一米起头。
0: 我家
1: 一米80公分往上、
0: 哦、这个我可能还有点概念，
1: 对吧、
0: 嗯、
1: 还有人说你看我们两口子哈，我跟我老公都不矮，孩子呢比同龄人矮半个头，哎，你说什么时候能长高？
0: 可不是吗？
1: 用不用提前干预一下？
0: 用不用288？
1: 不是，今天没有链接啊，
0: 没有链接啊。
1: 用不用现在倒挂，还是打篮球？
0: 你伤的是蝙蝠吗？怎么谁都要倒挂？
1: 真的是这样，因为有好多家长，我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焦虑。你把孩子上学了。从上1年级开始，你就发现那班里高有可高的、矮有可矮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你到2年级了，哎，跟你差不多高的人家能窜上去了，到3年级的时候人家又窜，又比你高那么些，
0: 对呢，
1: 你就开始焦虑了。
0: 对呢，这怎么回事呢？
1: 你看孩子身高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0: 那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办？你听听这期节目呗。
0: 咱今天也问问大家伙啊，你对你自己的身高满意吗？你多高？
1: 多高你能满意？不是，就是说的你的愿望、你的理想。
0: 然后呢，我们再问问大家，就我们现在不跟大家公布最后结果，你认为说你的身高随了谁？是谁耽误了你的身高？
1: 啊，
0: 你认为应该随爹还是随妈？
1: 你想往谁身上赖？那整他没边儿了，你这赖谁有用？你说，
0: 我就喜欢你说话
1: 啊，
0: 就是直接。你赖，你说吧，你身高你赖谁吧？
1: 赖谁？你这能赖上呢？赖谁？谁承认呢？一般回家都说高，说哎呀，妈妈，你看我怎这身高？你看咱爸多高？你要怨你就怨他，他爸说那我怨谁？你往谁怨？
0: 你爷奶奶都得往祖坟上跑，是吧？
1: 哎，
0: 所以今天啊，稍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个计算身高的方法，就是我们来做一个遗传靶向身高。一提这靶向，
1: 什么叫遗传靶向？
0: 就是有针对性的给大家分析分析，到底身高到底随谁啊？咱先问问大家伙吧，
1: 行
0: 不行？如果你是一个个子并不高的朋友，那你可以匿名来给我们发送信息，也可以简单说一说你认为你长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是怎么分析的？
0: 那你其他的六个兄弟姐妹也都跟你一样吗？
1: 大差不差。
0: 因为一般长不高不都是七个人吗？好了，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Hello, Mr. DJ.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0: Yeah!
1: 水充电充气充风充浪横冲直撞
2: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1: 我冲
2: 我冲
1: 我冲
2: 姐妹向前冲
3: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身高的问题啊，说有点敏感，是因为有些人呢特别在意自己的身高，
1: 而且总整不明白，说为啥呢？
0: 人家怎么就我为啥呢？
1: 这人家爹妈感觉也差不多高，我没长过人家。
0: 我打小就爱打篮球，
1: 还打小呢，人家还打小我就盼他高。
0: 我一直都倒挂着。
1: 倒吊着，吊起来，倒过来吊，
0: 然后还是没长起来。是不是小时候经常那个跟同学啊、小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就总让人家从脑袋顶上跨过去？
1: 哎，对，小时候是有那样的，完说赶紧得起来蹦三下，
0: 是吧？蹦了呀，我都蹦六下啊！
1: 要不影响长个，那跟那有啥关系？
0: 其实吧，你说父母对子女身高有没有遗传影响？
1: 那肯定有啊，
0: 肯定有。
1: 对呀，你的基因就娶你父母吗？
0: 你看人家姚明，
1: 你看人姚明他家孩子
0: 是不是？
1: 他家孩子好像就是打能走路开始，没多长时间吧。上公交车就得买票了。
0: 就所以嘛，你看这个遗传就非常的敏

0: 东西，
1: 嗯，
0: 对不对？咱过去有个说法叫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
1: 是这么说的，
0: 是吧？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妈妈，以后咱不背这个锅啊。
1: 嗯，没有道理吗？
0: 没有道理，怎么叫娘矬矬一窝？
1: 但是那些大高个的妈妈们可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因为我高，我改善了你们老什么家的个头基因。
0: 哎，其实吧，就是遗传身高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固定值。所以呢，有些孩子呢遗传的，哎，他这个范围就取了上限，
1: 嗯，
0: 有些孩子呢，哎，取了下限，
1: 但是他在这个正常合理的范围之内。
0: 我们今天把这个公式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你家孩子或者你自己，目前你到底遗传的到底在没在这个范围当中？
1: 哦，那这个行啊。
0: 但如果没在这个范围里面，
1: 就说明你还能鼓一鼓，窜一窜。
0: 另外呢，就是你不要质疑你这个亲生的关系。
1: 别往那个血缘上质疑，就是就你还有空间。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计算身高的方法，
1: 嗯，
0: 来证明遗传性啊。
1: 怎么计算？
0: 它分男孩女孩不同的公式
1: 哦。
0: 女孩子的身高，
1: 嗯，
0: 是括号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减13，括号完了除以2，然后上下就是正负可以有8.5的这个差距。
1: 你说太快了，等会儿我算一下。
0: 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减13，得出来的这个数除以2，你看看得几？这就是你的正常的身高值，但是呢，你可以上下浮动8.5厘米。哎，算了啊，都开始算了啊。
1: 等会儿我还没算出来啊！
0: 我把男孩的也说一下啊！
1: 哎呀妈，我这怎么是负数？
0: 男孩
1: 啊，不是
0: 啊，本来说是给你弄个烟囱，你这整成井了。
1: 不，就父亲的事，你得按厘米算啊，
0: 厘米啊，
1: 你不能说1.72加1.65不行，你就1.72加1.65减去13就是负了啊！
0: 哎，对，是一点几几啊？比如说，
1: 不是
0: 我父亲身高，
1: 你不能带点儿啊？
0: 父亲身高是180。
1: 180，
0: 母亲身高是160，
1: 加上160
0: 减13，
1: 减13
0: 等于几？
1: 不，没完事儿呢，不是吗？
0: 对呀，你先告诉我等于几？
1: 等于327，
0: 除以二，等于几？
1: 333.5。那不对呀，
0: 你家孩子3米多呀，你拿1.8做呗，啊，
1: 那不对呀，1.8刚才负数的呀。
0: 不对，你拿2位数做
1: 啊，你就是大岳母，这啊是这样的，你得按照厘米算，对吧？
0: 180
1: 多少多少，那你就得是，比如180就是18，
0: 然后你
1: 加上
0: 你是16，
1: 1.65，对不对？
0: 16.5减13，
1: 哎，然后减去13，你按厘米算啊，
0: 等于几？
1: 因为你165不是那个啥啊，你得16，减去13等于21.5，
0: 21.5除以二得几？
1: 等会儿啊，等于对吧？21.5除以2，10.75。
0: 就是说你们家孩子应该呀，1.05米。然后你听着没没完事儿，
1: 吓死我了！
0: 它上下有浮动8.5厘米。如果你的孩子是按上限长，你就加8.5。
1: 那你要是加上8.5的话，那你这个身高就应该是在1.9米和1.07之间，那就是正常。你长多高都正常，1米到1.9米你都正常。
0: 这个公式狠不狠？
1: 这个公式狠不是狠在父亲和母亲的身高上，是狠在那加减8.5上。
0: 男孩的身高呢？身高怎么算呢？
1: 啊，
0: 父亲身高，
1: 算一下啊，
0: 加母亲身高加13得的这个数除以二，也是上下能有个8.5公分的这么一个差距，就是在8.5厘米内波动，
1: 除以二，
0: 来吧。得几？
1: 23.5，一个1.8米的爸和1.6米的妈，那孩子应该是，我看啊，23.5再减去
0: 8.5得几？
1: 就是在1.5米到2.3米之间都正常。
0: 你看没看？这就这个公式，就这个公式，咱俩也能写出来。
1: 就这个公式，你就直接告诉我这次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身高过程就完了呗。
0: 科学家们呢，运用了大量的时间和样本琢磨出来的这个公式，
1: 还是遗传靶向研究。
0: 哎，这叫符合遗传规律。
1: 那就是就这个计算方法呀，
0: 啊，
1: 咱先不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是科学的，它符合就是心理特征。
0: 因为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能得到极大的安抚。
0: 它说明了孩子的身高，遗传身高当中，它会在上下 8.5 厘米内波动都是正常，都符合遗传规律。
1: 除非你特殊矮，矮的不着边儿，和特殊高，高的都直冒顶，
0: 哎，那个就得上医院去治疗一下了，去判断一下。
1: 所以你看家里面，你比方说五六个孩子，有1.5米的，有1.8米的，都正常，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吧？没毛病。
0: 所以我们说，那孩子长得高不高，到底怎么来判断呢？其实高矮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你光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对吧？你判断孩子身高的实际情况，应该与同种族、同年龄、同性别大多数正常儿童来进行相比。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来确定孩子的身高发育处于哪种水平，
1: 嗯，
0: 然后参考指标来进行评估。
1: 那你说，如果是家里的孩子哈，孩子的这个增长，这个身高它是动态的，你要只看绝对值或者同龄人，你来比这个高矮，是不是也有点片面了？
0: 哎，对了，他生长速度不一样啊，
1: 你得看个人的生长速度，
0: 就分叫什么，有的孩子先长，有的孩子后长。
1: 哎，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家门框子画那个杠，我觉得那个你才有参考标准。
0: 哎，
1: 孩子今年长1厘米，明年长2厘米，后来一看发现，哎呀，今年长了1.5厘米，哎，一个杠一个杠，一年一年，哎，就这么推算下去，我觉得你家孩子就正常的，
0: 对不对？他至少没停止发育，
1: 嗯，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常说，就是父母都不高的，矮身材的，
1: 嗯，
0: 那你家的孩子生长速率经常是稍微正常一点，贴着最低标准生长，
1: 那也正常的，
0: 或者稍微低于生长速度，这 OK 呀，啊。
1: 你父母要都很高的话，像姚明那样的孩子，生长速度可能就远远高于正常的生长速度，
0: 嗯，
1: 你就不能按照表格啊，嗯，或者参考标准去看了。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用焦虑了，
1: 嗯
0: 啊，你呢也不用老画杠，孩子长啊，你就给他营养够了。他长啥样就是啥样，
1: 对，就是你还有那个什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比方说家长就是关心的话，
0: 嗯，
1: 你上医院现在可以查骨龄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也行吗？
0: 是是，
1: 嗯，
0: 你可以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包括是不是缺钙补钙啊，这都可以查得出来。
1: 还有生活方式啊，缺不缺觉啊，
0: 嗯，我没窜起来就是缺觉。
1: 是吧，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说有的孩子就是那样，就觉真的就睡得挺足的，
0: 嗯，
1: 他那个阶段可能长得就是快。
0: 哎
1: 啊，
0: 你说到这个阶段，我们想提示大家一下，想要孩子长得更高，有两个黄金期大家抓牢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哎，这是划重点了，来听，
0: 对吧，两个长高的黄金期，嗯，我先说，啊，
1: 一个是小时候，一个是长大的时候。
0: 不不不，一个是3岁前，一个是青春期
1: 啊。长高的黄金期，
0: 3岁之前
1: 啊，
0: 这个是孩子身高变化最快的阶段。
1: 嗯，
0: 就好像咱说，哎，面好几天没见啊，你看那谁家孩子
1: 一天一个样，
0: 3年加起来能长45厘米，
1: 这就真是一天一个样的呀。
0: 3岁之前，
1: 嗯，
0: 对吧？一般呢，我们再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黄金期，咱们说叫青春期左右。
1: 青春期，
0: 女孩在10到12岁开始。
1: 这个现在青春期跟以前比，我觉得可能都提前
0: 了，
1: 对吧？对吧？你看女孩10到12岁开始，也就是说你从4年级就开始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眼下呀，
1: 嗯，
0: 男孩在12到14岁开始，
1: 男孩要比女孩要晚一些，
0: 哎，
1: 他周期嘛，
0: 这就是，
1: 哎，是不是女孩是6岁一个周期，男孩是7岁一个周期，
0: 有这么个说法，
1: 是，
0: 但是不确定，
1: 嗯嗯，
0: 但是青春期现在是划定是女孩10到12岁，
1: 嗯，
0: 男孩在12到14岁，
1: 嗯，
0: 在青春期的时候，他这个身高是突增的，他的年增长速度可以达到每年7到8厘米，
1: 哦，
0: 快的可以达到10到12厘米，
1: 你看看。可能就1-2年啊，孩子一下就窜上去了，
0: 可不是吗？
1: 啊，俺们同事他家孩子，就1-2年没看着吧？
0: 嗯，
1: 老二都长过老大了，青春期，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想让孩子的身高突破遗传的局限，你要把握住两个黄金时期。
1: 嗯，
0: 在这两个时期，让孩子吃对、玩好、睡足，这3点就很关键了。
1: 吃对、玩好、睡足，
0: 对，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妈妈来讲都非常了解。

0: 还有饮食上，你保证充足的钙呀、啊，常晒晒太阳啊，补点
1: VD 呀、
0: 啊，对 VD 呀、啊，蛋白质啊，
1: 嗯，
0: 这不都对骨骼发育有关系嘛，对不对？
1: 你每天吃饭的时候营养得均衡啊，
0: 哎，
1: 这营养不能偏科，不然孩子这告诉说啊，我就爱吃这个，你都得吃，
0: 都得吃，
1: 你们不能吃那乱七八糟的补品啊。我个人意见啊，
0: 嗯，对，没必要，特别是零食也得控制，
1: 嗯、对
0: 啊，
1: 对，
0: 这是吃。然后睡眠呢，也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嗯，
0: 生长激素不就跟身高发育有关系吗？
1: 对，
0: 对吧？你知道这个生长激素大部分是在入睡之后才分泌的，
1: 睡着了之后，
0: 入睡后的一到两小时能达到高峰，
1: 嗯，
0: 分泌量是白天的三倍左右啊。
1: 所以你看，小孩是不是天天睡觉？
0: 天天睡，
1: 除了吃就睡，
0: 可不是呗？
1: 小孩长多快？小婴儿啊，新生儿吗？一天十二十以那个小时、
0: 嗯、
1: 有的可能都在睡觉，
0: 可不是吗？
1: 一到两岁的孩子也是睡的也多，
0: 嗯，
1: 一早上起来吃完了睡一觉，有的说上午一觉下午一觉，对不对？一会儿一小觉，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像我们这样四十来岁的其实睡的也多，一会儿一觉也不耽误，反正
1: 四十来岁就不叫一会儿一觉了，叫一会儿一醒、
0: 嗯、
1: 一会儿一醒
0: 哎，也很难醒过来啊、
1: 嗯、
0: 啊！这睡眠，最后我们还说得运动，
1: 嗯，
0: 合理的运动锻炼也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说你那孩子哈、啊，你放学哈、啊，或者是一从幼儿园回来乱跑，你就让他跑，
1: 你就让他跑，撒欢跑，没有危险就跑呗，
0: 玩呗。
1: 你运动，你骨骼越容易形成，越发育越好。
0: 对，
1: 他越运动，他是不是食欲也增加了？
0: 那可不是呗，
1: 食欲增加，他是不是累？他是不是吃多？吃多累，是不是睡得也好？这不全站上了吗？
0: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吧？你这良性循环，它能达到的是什么？你遗传的潜力得到最大度的发挥，就那8.5上面使上劲儿了。
0: 哦，就是像正8.5使劲儿，
1: 那可不，人家可能加上个3、4、5，你这就干8.5冒顶加呗。
0: 你是按上限涨的，
1: 你最大限度吗？
0: 是不是？
1: 多好呀！
0: 哎。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啊，有朋友问我们了，成年人好不好用？也好用。
1: 怎么好用？
0: 你咋知道你不长了呢？你没停止发育啊，我觉得我一直在发育啊。
1: 你这个不是靠科学，靠意念吧？一直在发育，55再鼓一鼓
0: 不行吗？
1: 也行，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你比方说家里姊妹几个，
0: 嗯，
1: 或者说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你没事，你成年人哈、
0: 啊、
1: 你就算算，拿着公式套一套，你看看你是那个正负8.几，你偏哪头？你这8.5你偏哪？你加上了几？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看一看你们家到底老大呀、老二啥的，到底谁继承的这个遗传的那个上限了？
1: 哪个长得高，你就照哪个生活习惯往上调呗。
0: 可以啊、
1: 嗯，
0: 不要失去希望。
1: 是的。
0: 啊

0: 好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还有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给大家来说真的又有一个好机会，夏天出门穿搭好看是不是少一个撑场面的大牌包？对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包啊，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哎呦，轻奢大牌的包是不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了轻奢大牌 Coach， 哎呀，把这个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599元起，包你满意，多款多色可以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啊，错过了肯定就后悔了。这个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就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都几个啊。他们家包的材质呢就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有质感，关键耐用抗造，你背个几年不成问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这个徽标手提包等等哈，还有那个单肩包，复古的盒子包都有，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衣服。那么这么多款，肯定有一款会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是不是至少要1-2千，反正都得上4位数吧，很多女生都想买，然后有的时候舍不得。今天赶上了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需要599元起，是的，没听错啊，真的就是599元起。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啊，都是高颜值，颜色也随你挑，每一只都有防尘袋，有塑膜，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就是拉满的啊。而且告诉大家，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当然今天是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那怎么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这一个字儿就可以抢购了。商城的七夕季的礼遇包括大牌都会送惊喜，你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请好友3人组队成团，还会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没有用一元哈。我们之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惑，为什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对方却不愿意去做？为什么你跟对方强调了很多次，但是他还是会忘记？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你喜欢仪式感，但是在你过生日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做呢？我们当时可能也会把答案归咎于是因为他不愿意吧，因为他不爱我。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或许不是这样的，或许他是喜欢我的，但是他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按照我所期待的那样去表现。比如说我希望他跟我来沟通，这个背后就意味着说他需要有自我表达的能力，也意味着他需要有袒露内心的能力，这个还需要有一套很完整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可是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少去表达自己的人，无论是跟朋友还是跟家人，哪怕是有人来逼他说，他可能也会默默地说一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比如我们很希望他能够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过任何一个节日，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必要的花销。所以同样的道理哈，你在希望他来理解你痛苦的时候，你在希望通过沟通来改变他立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不是一个善于反思，是不是一个有共情能力的人呢？当然每一个人呢都是优缺点并存的，这个也许已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缺点，而他呢也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来平衡你们之间的需求，又或者他意愿改变，那这段关系就不会那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本身是没有这个改变的意愿的，那你们就不要再去揪着细节不放了，也不要再去自我怀疑，觉得是自己哪里没有聊清楚。这个答案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你高看他了。你以为他是有能力去接住你的感受，你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或许是对方难以做到的，所以不要忽略了站在他的人性、他的性格上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90%的内耗的。

0: 沟通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啊，就是你们不是没有聊清楚，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你还不想认输。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们在分手之后一直在反复的拉扯，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可以继续跟你做，但是就是不能再跟你和好了。于是呢，你整天都会想着说，哎，我要不要找他去聊清楚，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对话哈，比如说我们之间真的是没可能了吗？对，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你还要约我见面呢？你还要给我希望呢？那是你逼我的呀。那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你怎么能怪到我一个人头上呢？我不想跟你聊这些了，随便你怎么想吧。所以你看啊，这个就又成了你追在背后死活不放，不断的思考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还有没有继续挽留的余地了。然后呢，可能又会觉得，哎，我很不甘心，我不想认输，你必须让他能够感同身受，他也要舍不得这段感情才可以。所以呢，你就会开始新一轮的追问。所以真的是哪里没有聊清楚吗？你们之间的问题真的是可以用沟通来解决的吗？他是什么意思？他已经用行动告诉你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想着去聊去问，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沟通的幌子，能够让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拿到一些属于你的主动权，能够借由这个理由去宣泄你的不满或者是不安罢了。而他又能理所当然的去指责你，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压力。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沟通没有任何的作用哈，只是你想去聊的动机，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要分清楚局面，你要去判断对方给你带来的伤害，他只是一个误会，还是他是故意为之的。对方现在给你一个很模糊的态度，是真的他很为难，还是他根本就没有作为。所以呢，你需要去明确自己的一个边界，去明确你该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执着于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执着于把你的情绪给一个制造你情绪的人去承担。
1: 分开以后，每个

有些时候哈，你的沟通呢，就是你给自己挖的一个自证的陷阱。其实这个也是我之前很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我总是会愿意很清晰地告诉对方我哪里不开心，我希望他是怎么样做出一些改变的，然后我之后打算怎么做，然后我就每天好像都活在看对方的一个态度之中。如果是他终于听我的了，真的是改了一点儿，那我好像就是得到了奖赏一样，觉得自己终于是被看见了，被重视了。那如果他没有改变，我就会纠结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说的来做呢？是我的要求哪里有问题吗？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我想去证明我是对的，我想去一次次的强调我的规则才是适合感情发展的。但是如果他还是没有那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也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我会怀疑真的是我自己要求太高了吗？我真的是一个喜欢索取的人吗？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到后来呢，我就是恍然大悟吧，这个其实很像是一个间接性强化的操控。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看着我去表现，他就可以把我留在身边了。但是我每天都是活在这种一边期待，然后一边是期待落空的这种不安当中。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一段很健康的关系，一个真心感知你情绪的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的。沟通会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桥梁，是会让你们彼此看见的。但是如果对方他恰好就是一个对感情没有那么负责的人，甚至他自身也非常不安全，那他就会借由你此刻的不稳定，你无数次的讨好来确定，来化为他内心的一种力量，这个也会让他显得是非常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不是花时间花精力去改造对方，而是要认清彼此的一些特质，有勇气去反抗伤害，有底气去捍卫自己，也不要再把一些你自己的非常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消耗自己的拉扯上。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给伴侣起昵称吗？有一些人啊，对另一半的称呼呢是那种甜甜的，比如说什么宝贝啊、乖乖啊、甜心啊。有一些昵称呢是带着一点打情骂俏的意味，比如笨蛋呀、大猪蹄子呀。在一些语言文化当中呢，甚至还会用动物、食物或者是日常的一些物件来命名哈。或许呢，这些昵称听起来会有一些羞耻，甚至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最特殊的一种连接。最近我看到一个概念啊，叫做惯用与沟通，这个就解释了昵称对于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惯用语呢，指的就是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的一种很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常常是在关系内部来流通的，是那些只有彼此才能听懂的暗语。比起家人、朋友，惯用语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伴侣之间。研究里还提到说啊，关系越好的伴侣拥有的惯用语会更多，使用的也会更加的频繁。换一句话说啊，惯用语的存在呢就是相爱的证明。在亲密关系当中，惯用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两个人在不断的互动当中不断的去积累和生长出来的。具体来看啊，惯用语呢其实它是有大概五种吧。第一种就是专属的昵称，关系里最常见的一类惯用语呢就是给彼此起一个昵称，它既可以是很亲密的称谓，也可以是对对方的某个特质的打趣。比如说对方很喜欢睡觉，那可以叫他困困。昵称呢也并不限于对伴侣本人的称呼，还可以用以指代你们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就好比你曾经跟伴侣吐槽了非常难缠的上司，所以干脆就给那个上司起了个外号叫脏东西。从此之后呢，你再提到脏东西，对方就会秒懂你在说谁。第二种呢，就是内部梗或者是笑话。亲密的伴侣呢，还会拥有很多的内部梗，可能就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勾起彼此的笑意。它可能是来源于某一次开怀大笑的经历，对方某次出糗的故事，一场无厘头的吵架，后来呢，就变成了只有你们之间才可以听懂的笑料。有研究啊，就发现说，共享笑声，它是衡量一段关系的紧密度和支持感的重要指标，对长期伴侣的情绪连结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那内部笑话，它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说，它们是长期相处过程当中去构建起来的一套语言的体系。当你们能为同一件事儿笑出声的时候，那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被加固的。第三种呢，就是承载着特殊意义的代号。有些时候，一些看起来非常平平无奇的词汇、地点或者是物品，对于你们来说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比如说，一起常去吃的餐厅，牵手散步时经常走的那条马路，对方特别喜欢的某首歌，这些后来都变成了你们之间的暗号。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关系叙事，它就是一种通过回忆和讲述共同经历来建立亲密感的方式。而这些共同经历呢，就会成为关系的锚点，无论什么时候再提起来，对方都可以意会到你的那种感受。第四个呢，就是特定场景下才会触发的一些暗号。那这类惯用语呢，经常会高度依赖说话的语境了，就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场合才会生效。比如说在社交场合里，哪句话可能暗示着对方他想要离开了。吵架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也会设置一些安全词。这些表达呢，是需要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才可以完成，因为只有在足够亲密的关系当中，对方才会有识别和感知这些暗语的能力。
那这类惯用语呢，可能还会频繁的出现在性行为当中啊，或者是向对方传递的一些性暗示，又或者是过程中对某些行为的一些委婉的表达。第五种呢，就是心照不宣的表情和动作。惯用语其实它并不局限于语言，也可能是非语言形式的，比如说每次分开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拥抱，那一起过马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牵起手。所以你看啊，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微小很微不足道的非语言的行为，它就是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语言有些时候它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身体是不会撒谎的。所以非语言的惯用语呢，它就是亲密关系当中一些最本能也是最深刻的表达形式。

其实呢，无论是哪类的惯用语啊，它们呢构成了伴侣之间独一无二的语言世界。因为惯用语呢只存在两个人之间，并且在日常的互动当中是被不断的创造和使用的。有研究就发现说，在婚姻关系当中啊，那些婚姻满意度非常高的伴侣使用惯用语的频率也会更高。换一句话说啊，就是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倾向于发展出共同的语言系统，可能是某个特别的昵称，也可能是一句你们才懂的暗号。那这些惯用语的存在呢，不仅会让沟通更加的顺畅，也是在无形之中为这段关系画出了边界，就是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外人是难以进入的。双方使用加密语言交流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彼此的情感连结的过程。你们的生活、情绪和经历是层层的交织在一起，那久而久之呢，就会倾向于将自己和对方视作一个整体，站在我们而不是我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这种共同的身份感呢，它是会培养起一种双方互相依存的感觉，增强了关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会让两个人的心更加的靠近。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都有被看见这样的一个渴望哈，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来理解我们的喜怒哀乐。惯用语呢，其实它恰恰就是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些专属的昵称和密语，它就是在向对方传达，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认为说，关系的亲密感，它是在两个人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去产生的，它往往会具备三个要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表露，就是愿意向伴侣去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呢，就是伴侣的回应，伴侣不但认真倾听了你的表达，而且能够做出非常积极的回应。第三个呢，就是对回应的感知，仅仅有伴侣的回应，这个是不够的，他需要自我表露的一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对方的理解和关注。我们再换一句话说啊，就是只有当双方都能稳妥地接住对方的感受，这个亲密感它才会真正的产生。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方向对方说我没电了，另外一方呢可能不需要多说，就立马明白他现在很累，他是需要一个抱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不仅是听懂了你说的每一个字儿，他也读懂了你的话外音。当你最细微的情绪被对方捕捉到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种被真正看见和接纳的体验。这种通过惯用语积攒出来的默契呢，让关系的双方都可以坦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脆弱，无需担心自己被误解或者是忽视。换一句话说啊，就是谈恋爱一定是要找一个能玩到一起的人才能在一起的。这句话它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嬉戏和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拥有很多惯用语的伴侣呢，他往往擅长给关系加入嬉戏的行为。这种互动呢，就既向对方确认了爱意，也是给关系赋予了更多暧昧和拉扯的意味。有一位心理学家呢，曾经描述了亲密关系当中常见的八类亲密游戏。第一个就是私人的口头编码，就只有彼此能够理解的暗号啊，或者是黑话。第二个是角色扮演，临时扮演非真实的一些角色。第三个是戏弄，就是用轻佻的口吻去挑逗对方。第四个是亲社会身体游戏，就是跟对方进行身体接触和肢体互动，比如说挠痒痒。第五个呢是反社会身体游戏，就是带有轻微对抗色彩的身体互动，比如说你们假装去抢夺某个东西。第六个呢是游戏，就是一起参与游戏活动，线下游戏或者是网络游戏其实都算的。第七个呢是八卦，一起去吐槽朋友啊同事啊这样一些第三方的轶事。第八个呢就是公共表演，可以在他人面前故意的去展示我们特定关系形象，俗称就是撒狗粮。这些亲密游戏呢，其实它很像是另外的一种调情的方式哈。调情不一定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会触发的动作，它可以是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就能完成的一种很轻盈的互动，是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有这种互动的伴侣更容易走过关系中的那些琐碎或者是平淡，因为他们之间始终有一个非常轻松而且愉悦的空间留给彼此。

在亲密关系的初期呢，我们对另外一半会有着非常多的惯用语，尤其是在热恋期，对对方的昵称常常是非常的肉麻哈。但是伴随着关系的发展，惯用语呢反而是慢慢变少了。之前有研究就调研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惯用语的使用频率，结果就发现啊，那些结婚不到五年的而且没有孩子的伴侣是使用惯用语最多的一组，而那些婚龄更长的夫妻变得越来越少用惯用语了。当关系进入更加稳定的阶段，双方承担的社会角色也会更加的多元，或许之前称呼宝贝乖乖，现在变成了队友孩儿他爸孩儿他妈。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哈，称谓呢不再有高度的情感色彩，而是变成了更加偏向于功能性的称呼，用于指代彼此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变化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双方的沟通只剩下这些功能性的语言，那亲密感它就是会慢慢的被稀释的。惯用语呢是两个人曾经相爱的见证，它也应该是彼此继续相爱的方式。在关系的不同阶段，我们会有新的一些相处方式，新的体验，也应当有新的表达。唯有保留创造出更多带有情感温度的惯用语，我们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依然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爱和连接。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显的感觉。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啊，是这个从中考之后呢，就是考进了一所非常好的一所高中。这个高中生呢，他有这个军训，哎，军训的这个期间啊，这个女生啊就晕倒在这个操场。那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累了或者怎么样？那晕倒。

时候她就过世了，那是一个小女生。我到医院呢还去看她，当时呢做主持人的时候呢还为这个小女生呢做了这个这个募捐啊，这个募捐，因为当时呢就是这个尿毒症呢就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我们说透析，但是不长时间呢他就去了，他就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关注啊，深藏可要了亲命啊。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这个过了30岁的人，还有中年人吧，也开始呢关注这个肾脏了，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关注的这个方法它也不对啊。你们泡枸杞，你就能解决肾脏所有的问题吗？哎，不是那回事啊。可怕的就是呢，肾脏我们刚才说了，不是痛觉的啊，就是没有痛觉的一个哑巴器官。说大部分的人在肾功能急剧下降的前中期呢，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啊播报一个坏消息，全世界男性最最最最容易忽略的伤肾的凶手出现了，不是熬夜，不是纵欲，更不是喝水过多，而是牙龈发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比真金还真。所以呢我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关注一下，而你刷牙的时候，或者是用牙签牙线啊剔牙的时候呢，动不动这个牙龈出血，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关注一下了啊，这就是一个提示。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啊，有人啊就是因为牙龈啊总出血总发炎，牙龈炎嘛啊，结果呢由这个慢性的这个牙龈炎最后呢导致了肾脏出问题。这样的数字呢是这几年呢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有一项的统计啊，就是说10来个30多岁的男人，大概率呢有5、6个人嘴里面一直带着慢性的炎症，就是慢性的这个牙龈炎。那么这些人肾脏出现问题的概率是其他人的好几倍。提醒所有的人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组啊，来看一组数据啊。2023年呢，我国慢性肾脏病啊，就是 CKD 啊 ，CKD 患者已经冲到了1.56亿啊，大约呢每9个成年人里面啊，就有一个啊有慢性的肾脏病。慢性牙周炎患者发生慢性肾病的风险约为普通人的2倍到4.2倍。慢性肾脏病患者牙周炎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大约是肾功能正常人的2倍。我国35岁以上成年人当中，约有62.3%患有不同程度牙周炎，其中重度的牙周炎患病率高达30.6%。牙周疾病在男性当中比女性更为普遍，更为严重。男性约50%，女性约30%，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牙周炎堪称是隐藏的肾脏杀手。哎，我一说这个，很多人你说的太吓人了。啊，我牙呀经常出血，有牙周炎什么的，那、哎、也没事啊。啊，我们说这个疾病的，它是一个累积的，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不是马上就发病的啊。我在这里再说一遍，看到这儿啊，很多人会觉得离谱，牙和肾一个在嘴里，一个在腰子上啊，在腰部啊，这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那么在这里，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盒子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同时呢，我想把这些内容呢告诉大家。那个，如果你周围啊有这样的这个男性的话，一定要提醒他，爱护肾就是从好好刷牙开始。我们说每天呢都在狠狠伤肾的牙周炎一直被低估了，尤其是男性。牙周炎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炎症。疾病。

之一，尤其偏爱男性。说起来呢，还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怎么了？爱抽烟。怎么了？爱喝酒应酬。怎么了？刷牙马虎，不爱用牙线，很少做口腔检查。牙龈出血呢，却一直拖着不去医院，很多牙周炎呢，就是一点一点的拖出来，而且呢，基本上不会自愈，不治疗，只会越来越严重。今天刷牙流点血，明天牙龈退一点，发展到后来，不仅牙齿掉光，还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发炎的牙是怎么做到伤害肾脏的呢？事情呢，在这里啊，说起来，很多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非常奇幻。牙周炎不是一个局部的炎症，炎症呢会随着血液循环的全身跑。牙龈长期发炎，牙周表面会形成大量的细小的溃疡，相当于嘴里一直有一个没有愈合的小伤口。哎呀，刷牙、吃饭、咀嚼，每一次出血，牙周里的细菌和炎症的介质都会有机会进入到血液循环，其中包括牙龈普林单胞菌，还有聚合缩杆菌等牙周致病菌，它会随着血液循环一直跑向全身，最后呢，到肾脏里面，甚至呢会到大脑和心脏里。肾脏是负责过滤全身血液的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过滤器之一。牙周炎症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让身体长期处在一个低度炎症的一个状态。炎症来自肾脏呢，就过滤一次，炎症天天在，肾脏就天天加班。长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炎症刺激，肾脏承受的负担也是越来越重，时间一长，肾功能就可能会受到影响。牙周炎和肾功能还会互相的拖后腿。那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牙周炎和慢性肾脏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联。一句话总结呢，就是牙周炎可能会增加肾病的风险，肾脏下降又会让是吧牙周炎更加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牙周炎还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也紧密相关。牙周炎从来不是牙的问题，而是全身炎症的一个起点。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把一些事情呢做好，让你的肾脏更加健康久一点。所以先不要害怕啊，不白来都不白来啊！我们再来讲一个消息啊，那就是牙周炎是少数可以提前干预的慢性肾病危险因素之一。相比年龄、遗传这些无法改变的因素，牙周炎最大的优势能防能治，而且呢是越早处理越好。好，我们在这里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肾小球肾病之类的啊，除了这个遗传的这个原因啊，这个之外啊，比如说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比如说扁桃腺啊，一般这个本地话呢叫扁桃腺啊，它那个字儿念桃啊，这个扁桃腺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嗓子这个两边这个。扁桃腺跟这个肾小球肾病呢，它有紧密相关的这个原因。比如说有的人啊，这个一逢这个感冒发烧什么的，这个嗓子就起来了，扁桃腺发炎，经常的发炎，那也会导致呢这个慢性的这个肾病的。这个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所以你看啊，我曾经采访一个医生啊，他肾内科的一个医生，他当年还是这个博士生啊，我问他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啊，他说我在上大学很早的这个上大学之前很早的这个时间里，我就把自己的这个扁桃腺呢就给切除了。后来还有一个小孩4岁的时候呢，因为他有家族史嘛，他有家族史啊，所以呢

有一个小孩，这个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就把他的这个扁桃腺呢给摘除了。这个他们一般这个就是业内人士称之为切扁啊，切扁啊，切扁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你经常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扁桃腺呢经常发炎的话，这是对肾脏最大最大的一个杀手之一。所以有很多人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扁桃腺呢就给切除了，哎，也有这样子的。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牙周炎啊，这个牙周炎症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个肾脏呢慢慢的这个发病。所以我们说，治好牙周炎，全身炎症下降，肾脏负担瞬间呢就卸掉了一半。很多的研究就表示，规范牙周治疗之后呢，部分的慢性肾脏患者呢，可以看到什么呢？哎，这样的一些好处就是全身的炎症，水平也下降了，肾功能指标呢得到了改善，不良肾脏结构，比如说移植啊、透析啊、死亡的这个风险呢也降低。当然，牙周治疗并不能代替正规的肾病治疗，但是现有的证据证明，积极的维护口腔健康对保护肾脏有积极的意义。说得够清楚吧？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口腔，不要让这个有一些这个炎症呢，哎，出现在这个口腔里面啊。那很多人花几千块钱啊，乱吃一些保健品啊，补肾什么的，却舍不得呢，去花几十分钟呢，去找医生呢，看看牙。除此之外呢，保护肾脏还要控制几个明确的危险的信号。高血压，啊，你有了肾病的话，有了这个慢性的这个肾病的话，那么一定呢是什么？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你比如说肾病综合征啊，这样的一些患者，也就是说什么叫肾病综合征啊？这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微小病变呢，也包括什么膜性肾病啊等等的，什么继发性的，还是这叫什么？这个非典型性的啊，这样的一些肾病啊，就是说他在当初发病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什么牛津呢，还有什么李氏这个分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把它归纳到这个肾病综合征，就是刚刚开始你得病的时候，还没到什么一期、二期的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关注人，也关注一下这个高血压。你有了这个慢性的这个肾病的话，如果再加上什么这个高血压的话，完了。啊，那真就是完了，啊！你血压再控制不好，你这面光吃各种各样的药物治疗这个肾病，不起作用。所以一定要关注血压啊！这里面有几个危险的因素，第一是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哎，就是这些你必须要说，我肾已经不好了，不，或者说呢，我处于一种急性期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要关注这样的几个因素。所以呢，建议医生啊，就是建议啊，这个患者定期呢到医生那儿去做这个定期的这个筛查，尽可能的减少肾所受到的伤害，这就是对肾最好的一个保护。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那如何判断自己的肾已经出现了问题呢？需要及时的就医呢？那么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哎，你就要注意了。啊，肾功能已经受到了影响，那么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治疗啊。第一啊，没有吃特殊的食物的时候呢，你的尿液的气味却变得更大。还有，夜间小便的次数呢是大于等于3次，就是夜尿增多，而且呢短期没有好转。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急性期的啊，这个肾小球这个肾病，或者是叫肾病综合征啊等等，就是你这个尿液里面有大量的什么这个蛋白尿啊，有这个蛋白尿啊，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尿呢，就是长期的浸泡的这个肾小球啊，那么还会影响什么呢？这个肾小管啊，包括具体我都记不太清了啊。什么还有这叫肾脏的这个间质啊，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尿液增多呢？
尿液增多呢，就表明你的肾小管受到了。

一定的这个损伤啊，一定的这个损伤。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比如说尿毒症，尿毒症就最后一点尿都没有了嘛。可是在这之前呢，哎，夜尿很多啊，一天晚上呢去个三四次的啊，这都不是很好。尿液的颜色、性状的改变啊，比如说呢，酱油尿啊，或者茶叶色的啊，或者是血尿，有肉眼血尿啊，还有这个泡沫尿。泡沫尿说白了就是什么，蛋白质多了嘛，蛋白质多了嘛啊。那还有就是下肢或者是眼脸部的水肿，按压五秒钟有一个深坑啊，而且呢恢复的很慢很慢，尤其是这个下肢啊，你不管是脚后跟的这个部分啊，还是这个脚踝的这个部分啊，哎，你就会说，哎，我这个腿肿了，你摁一下一个憋啊，这个憋呢很难复原啊，这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就一定要去看医生，别你说，哎，我休息两天就好了啊，别那么想。那很多的疾病呢，都是一点一滴啊积累起来的，改变几个生活小习惯，会让你的肾脏、心脏啊、肝脏，还有未来几十年的健康都多一份这个保障。第一，不花冤枉钱，不吃无用的补品啊，几乎零成本啊，效果呢还非常的显著。说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哎，一定要相互的转告一下。还有比如我也经常这个健身啊，我也经常这个健身，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说健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就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哎，我就想让我的肌肉的这个类型呢是越来越好看，我有八块腹肌嘛，我有胸大肌，我有背阔肌，我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前倾肌，什么这个那的。练练你会发现啊，就正常的饮食呢很难能练到什么，练到像运动员那样健美运动员的那样的一个体魄。怎么办呢？就上科技狠活啊，上了很多的科技狠活。蛋白粉你得吃吧，这个蛋白粉这一罐有上千的啊，这便宜的也得几百块钱。有人说这光吃蛋白粉还不行啊，我还得增加其他的东西，睾丸酮也用上了，类固醇也用上了啊，往里塞一百，那个肌肉暴涨啊，哎，你那个肌肉类型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好看。可是科技狠活一停就完蛋了啊，纬度肌肉的纬度迅速的萎缩。那么同样你这些狠活，科技狠活对肝肾的损伤是特别特别特别大。你比如说蛋白粉，蛋白粉你也不能吃多了，你为了长肌肉啊，一天我就往死里造，你想肾脏的负担会多大，肾脏的负担会多大。而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查90年代左右的世界奥林匹克先生那些冠军亚军，你看看他们啊，这个后来的这个啊生存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啊，你一看就清楚。我记得有90年代有几个全世界的健美先生，就是那个奥林匹克先生，然后五六十岁就走了。那么他们走了之后呢，一查原因都是什么呢？肝肾有问题，最后呢都是什么多脏器啊这个衰竭导致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短跑运动员，她的名字呢叫格里菲斯。我在以前节目当中讲过啊，十几年前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还是一几年的时候，格里菲斯乔伊娜啊这个去世的时候，那么当时就引来了啊这个很多的专家的这个质疑。质疑什么呢？质疑就是她在年轻的时候做运动员的时候呢用了大量的激素，就包括什么，就是包括类固醇啊，也包括一些雄性激素。那很多人就对比了他在当年这个运动生涯这个最黄金的那段时期，就是他的肌肉就跟男人一样啊媲美，那是很可怕的，就是女性不大会练出跟男人一样的那个肌肉，因为这是什么男女之间的性别激素导致的。哎呀，睾丸酮男人有，女人

0: 即便是有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睾丸酮的目的呢就是啊，它的作用呢就是让肌肉呢暴涨啊，那肌肉长起来就像怪物一样。当年乔伊娜去世的时候呢，世界很多很多的人就觉得他在年轻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激素，就是科技狠活，他为了运动成绩嘛，啊，为了自己的肌肉啊等等。那么最后呢，大家还是怀疑是什么？怀疑他的肝肾有问题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用了很多的科技狠活。当时呢，他就是就也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病，
1: 您现
0: 在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病，然后呢，哎，就走了。那很多人就说，你应该去做一个家属，应该去做一个什么呢？家属应该去做一个这个尸检啊，但是为了他的尊严啊，就没有做这个尸检。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到现在还在，只不过说呢，死者为大，现在呢就没有人再去说这个事情了，好吧？好，开篇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说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哎，爱护好自己的肝肾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讲肾啊，一定要，我最后再说两句啊，就是第一呢，大热天多喝水，然后高温的时候呢也是伤肾的。曾经呢有一个调查啊，有一个调查，就是说这个高温啊，高温天啊，对肾脏的这个损害呢也是特别大。那你说，那我还能不活吗？对吧？我还能不出门吗？我还能不工作吗？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多喝水啊，多喝水。人说喝多少是多呀？我在以前的节目一直讲啊，4个矿泉水瓶，对吧？加在一起2000毫升啊，如果出汗大的话，那么再多加一点啊，2500。啊，一定要多补充水啊！你没有水的这个补充的话，那实际上也是伤肾。但是你水喝多了，它也不好啊，它也伤肾，好吧？那有一个说法叫水中毒嘛，啊，那这肯定也不行，好吧？好，说这么多，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有关啊健康医疗方面的前沿的资讯呢，也包括啊健康专家对健康的思考，还有这个心得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是讲了啊，这个肾脏的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就是牙周炎症啊，慢性的。在这里提醒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有关肾脏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数据的一个调查，就是2023年的一个数据调查啊，全国的慢性肾病的患者呢，大概是在1.56亿，什么意思啊？9个人啊，9个人当中呢，平均9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慢性肾病。人肾病啊，挺折磨人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折磨人啊。你要肾不好啊，这个头发都养不住啊。你比如说肾。比如说这个肾病综合症的一些患者，啊，你体内的这个蛋白质流失的过多，那头发都掉，啊，头发都掉，为什么掉头发呢？哎，你说为什么吗？说蛋白质不是人体重要的组成的这个部分吗？对吧？你没有蛋白质的话，你这个生命都不存在了。人体里面，比如说大脑就是蛋白质，啊，这大脑就是蛋白质，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些生命就不存在，肌肉它也是蛋白质啊，对吧？就是你体内大量的这个蛋白都随着尿液这个都出去了啊，那你不还是一天到晚不就是丢当的吗？啊，没有力气，头昏眼花啊，最后呢连头发都养不住，就这个道理。人说，哎，那我流失那么多的蛋白质，那我就多补充点吧。哎，你在患病期间，你肾本来就有病嘛，对吧？然后呢，你还服用大量的这个蛋白质，那不是更加重肾脏的这个负担吗？啊，所以呢，一些这个慢性的肾病患者，我们强调的都是什么？医学里面强调的都是什么？叫低蛋白饮食，低的蛋白饮食。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有一个问题啊。我跟大家先说一个事情吧，我周围的人有一个透析的这个病人，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说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儿去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呢，他要了2个鸡蛋，他不吃黄，啊，他光吃那蛋清。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矫情啊，怎么如此的矫情呢？啊，虽然说那个蛋黄里面啊有那个胆固醇，啊，他也不至于那个样子呀，他也不至于那个样子。后来呢，有一次我就知道了，说他是这个透析患者。我说透析患者那怕什么？吃个蛋黄又能怎么着？对吧？也不至于死人吧？说蛋黄里含磷。我说蛋黄里含磷又怎么着了呢？说他说你不知道吗？有很多很多的啊，不能说有很多呢，几乎差不多啊，这个透析的这个患者，他们服用一种药物叫排磷药，所以呢碰到蛋黄他就尽量不吃。我说磷都含在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当中？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科普，就是黄色的蛋黄是黄色的吧，对不对？要不他怎么能叫蛋黄呢？你比如说像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芒果之类的，芒果果肉是什么颜色的？对呀，啊，蛋黄颜色的嘛。他说这样的一些食物里面啊，都含有大量的磷，啊，说磷多了对这个透析患者呢肯定不好，会引起什么啊？其他的一些脏器，尤其是这个心脏的啊，这个不适，所以他们吃大量的排磷药，啊，每餐都得吃。哎，后来我觉得他纠正了我的这种偏见和无知，可是。我又知道呢，这个鸡蛋它又是非常非常好的优质这个蛋白啊，你不吃它还不行。他说对啊，所以呢他把这个蛋清给吃了，
这个蛋清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蛋白。那个蛋黄里啊虽然也有一些蛋白，但是呢不是特别多啊，它更主要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那么对有一些肾友来说，什么叫肾友啊？那些患慢性疾病包括透析患者的啊，这些肾友来讲，那每天吃几个鸡蛋啊才更好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内容。而鸡蛋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方便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啊，所以我们在考察世界各地的饮食当中啊，饮食当中呢我们就把什么肉蛋奶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你的日常的食谱里面肉蛋奶占多少啊。哎，而且呢把这个呢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发不发达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鸡蛋呢是最优质的最经济的最方便的优质蛋白质来源。而且鸡蛋是高质量的优质蛋白，必须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接近，鸡蛋的蛋白的生物效价为100，就这东西太好了，便宜经济实惠又方便啊！你就说我早上不吃饭，我都买个面包，那个面包你这还得怎么办，说我煮3-4个鸡蛋，哎，我放在兜里面啊，看也看不出来，鸡蛋皮那么一敲啊，吃，然后呢喝口水下去啊，就正好啊，当然如果再来一瓶奶那不是更好吗？我们说的就是这意思。有人说这个海参也是最优质的啊，海参确实优质啊，这价格不是高吗，对吧，能揣海参啊这个去上学吗，是吧，啊一会儿我们接着再讲啊。那么这里就说明呢，食物蛋白当中的氨基酸呢主要是用来合成人体蛋白的。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蛋白质就是氨基酸的存在方式。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一本书啊，什么叫蛋白，我查一查我就记住这句话了。人体呢需要18种氨基酸，这18种的氨基酸它的存在的方式啊就是这个蛋白，就是蛋白质啊。当然了，这个蛋白下去之后呢，这个蛋白质的这不管是蛋白粉也好，还是什么含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它经过胃酸的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氨基酸，有这个氨基酸，反正18种啊，我没法这个一一把它说出来啊。那说明呢，食物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主要是用来合成什么人体蛋白，没有过多的氨基酸啊经过肝肾代谢而释放能量，或者是由尿排出多余的氮，那生物利用率呢是特别的高，它减少了肝肾的代谢负担，是非常非常适合肾友吃的。而且相对于肉类等优质蛋白，鸡蛋的钾磷含量也相对较低，一个鸡蛋大约50克啊，就是1两的，大约含有6-7克的蛋白质，其中蛋白和蛋黄各占1/2。那肾友该怎么样去吃鸡蛋呢？多吃几个鸡蛋会不会影响肾功能呢？首先，适度吃鸡蛋是很好的，并不会影响肾功能。但是如果你每天的肉奶大豆豆制品主食蔬菜水果都吃了，在这个基础上再每天啊吃好几个鸡蛋的话，对于肾友来讲有可能会蛋白质摄入量超标，增加肾脏的负担。大部分的普通肾友每天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剩下的蛋白质份额留给谁啊？留给肉、奶、大豆和豆制品等其他食物。食材种类呢多一点，摄入的营养物质呢更加的全面，这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这个提醒。第一，
血磷高的肾友，尤其是透析的患者啊，不要天天吃蛋黄。你看，你看看，啊，就是这个嘛，就是我也是这个前几年才知道的啊，觉得不吃蛋黄的人，你他太矫情，就那么点胆固醇，你这至于吗？啊，不是的，这里面它是什么？它含磷，啊，含磷。CKD 四到五七，就是咱们说这个有一个这个李氏分级嘛，啊，就是慢性肾病分一到五七，啊，到这个五七的时候，到四期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准备啊血管造瘘啊，就干什么呢？做这个透析做这个准备了，末期的就完事了啊。一般过了三五百，就是我们说那个肌酐过了这个四五百，基本上医生呢就确定啊你要做这个了啊。那 CDK 四到五七透析的肾友，或者是已经高龄的肾友，容易出现的血磷高，需要适当的限制饮食当中的磷的摄入。由于蛋黄当中的磷较高，这部分的肾友吃鸡蛋的时候呢，可以采取隔日弃黄的吃法，也就是呢每天吃一个完整的蛋啊，隔一天呢再吃蛋的时候呢就不吃那个蛋黄。啊，这是可以的。那基本上干嘛这么麻烦呢？哎呀，浪费一点就浪费一点呗，对吧？这个蛋黄啊，这个鸡蛋本来嘛，那它也不是那么贵啊，所以呢，哎，蛋黄抛了也就抛了啊。第二就是透析的肾友，适合多吃一些蛋白。已经透析的肾友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量，每天可以吃就是体重的啊。体重每千克一到一点二克，就是体重每公斤，比如说一百公斤的话，你就是吃十到十二克。那你说我正常的话，你就可以超过这个数嘛？啊，你一百公斤啊，一百公斤二百斤了啊，是吧？就比如说你一百斤吧，啊，就是五十公斤，啊，五十公斤的话，那就乘以五吧，就是五到六克嘛，那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体重啊，根据这个体重来的，就是每千克，就是每公斤一到一点二克这个标准的体重。但是透析的肾友呢，同样有高磷的一个顾虑，可以选择只吃鸡蛋白，少吃蛋黄。一个鸡蛋的蛋白大约含有三到四克的蛋白质，那两个鸡蛋呢就是六到八克，剩下的蛋白份额呢可以留给奶、肉、豆制品、主食，还有蔬菜水果，尽量饮食多样化。如果营养不良啊，血蛋白低啊，那么怎么办呢？透析的肾友可以吃一些啊这个蛋白，这里边就包括这个蛋白粉还是什么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说植物当中的这个蛋白最好的是什么呢？大豆呗，是吧？大豆最后呢做成豆腐啊，这个豆制品。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豆腐是发物，尤其是一些肾病的患者啊，不宜吃这个发物。我再来跟大家讲，这是谣传啊，1000%的谣传啊，不要相信这个啊。尤其是豆腐，对于很多的肾友来讲，那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啊。那植物蛋白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啊，比如说香蕉啊，香蕉的这个蛋白呢也非常多啊，也非常多。但是香蕉里面，对，香蕉什么颜色啊？它有的香蕉它不是黄颜色的吗？它里面含

磷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些这个透析的患者呢，尽量的少吃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啊，这个豆腐什么的，哎，可以的啊。好，我们接着再说啊。如果其他的食物没有吃够，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饮食多样化，但总会有其他的优质蛋白啊吃不够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呢，肉、奶、大豆及豆制品这些都吃的话，那每天推荐一个鸡蛋。但如果今天没有吃大豆或者是豆制品啊，其他不变，优质蛋白摄入量就有了这个缺口。为了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除了基础量一个鸡蛋之外，可以考虑再多吃两个作为补充。好，高血脂的肾友。对于高血脂的肾友呢，蛋白质啊，就是个胆固醇啊，还是需要适当的这个限制的。由于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啊，主要就是来自于蛋白当中，因此呢，高血脂症的肾友同样呢，可以采用隔日气黄的这个吃法啊，每天一个鸡蛋，隔一天呢不吃蛋黄。一个食物营养再好，咱们也不用哈，就逮着它啊，使劲儿的吃啊。还是那句话，雨露均沾啊，适可而止啊，这是最好的。好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讲了这个两块的内容啊，就是这个鸡蛋。我特别是强调一下这个鸡蛋的这个问题，鸡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除了这个蛋黄当中呢含磷高一点之外呢，我觉得正常人吃它准没问题啊。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些这个爱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不是爱健身的这些朋友，跑跑步啊，或者在健身房里啊做一些这个器械锻炼啊，等等等等啊，多补充一点啊，你已经出大力了，对吧？啊，补充一点肉类，补充一点奶，豆制品，再加上鸡蛋，我觉得鸡蛋仁特别好，好。在没有科技狠活的那几年，你说健美运动员他们靠什么来补充蛋白？靠什么？肉和什么鸡蛋？哎呀，肉又特别贵啊，因为主要还是什么什么牛肉什么的啊，这个对于长肌肉呢是非常好的。那有的人呢，他吃不起啊，怎么办呢？吃鸡蛋，而且呢就吃这个蛋白，不吃这个蛋黄。啊，我见过，我见过，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蛋白粉，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吃的更多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鸡蛋。你说鸡蛋这东西是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啊！有人说那盒子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不用啊，不用什么特别好的这个东西。我再来讲一讲这个海参，说海参好不好？好。然后《本草纲目》里都记载了这个疗参的这个疗效。啊，倒不是说它这个疗效，总而言之呢，就是他说好。就是李时珍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就有关于这个海参的这个记载。为什么？你想一想，古代，在大家现在想一想这个古代的时候，说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更好的优质蛋白的东西，除了肉。啊，那穷人家也不是天天能吃得起的。虽然有豆腐，但豆腐呢制作也比较麻烦，啊。我说在那个年代，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优质蛋白，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哎，那还得有这个东西啊，把它拿出来，哎，一吃感觉还挺好。你想一想，过去的这个古代，人得了病之后，是不是身体特别虚弱？那么特别虚弱的话，我们说就得补吧。你说补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讲说一种食物或者什么营养丰富。你说这个营养到底是指什么？我们经常讲营养，营养纽崔莱嘛，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其实不就是还是以蛋白质为主吗？说古代人得了病，啊，得了病身体虚弱。啊，那缺少营养，其实缺的就是蛋白，啊，缺的就是这个蛋白。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它得有优质蛋白啊，啊，得有优质蛋白，所以呢，海参呢还算是这个优质蛋白的。为什么呢？然后刚才讲了，鸡蛋都那么好，就是我们补充下去这个蛋白呢，经过胃酸的这个分解，最后呢合成人体的蛋白。
对吧？合要合成人体的蛋白。

我们补充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支持这个生命体吗？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哎，吃上这个海参，哎，效果非常好啊，效果非常好，就是这个营养丰富嘛，啊，他就觉得这个啊有精神了，有体力了，不就这个道理吗？啊，不就这个道理吗？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讲这样的一些内容吧，好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轻快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锻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4: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只要

0: 有四个字：
1: 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终于能坐下来翻几页书，那才是一天里最踏实的时刻。书这东西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翻它的时候它不说话，但你知道有人在陪着你，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一个人，也可能是远在另一个城市的人，你们没见过面，但他写的那句话偏偏就戳中了你。那今晚呢，咱们接着聊书，不聊什么大道理，就聊聊书里那些让人心动的一些句子，那些读完之后忘不掉的人和事儿。好了，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就开始。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文艺慢时光。我曾看过一句话，这句话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常态。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疲惫从来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精神的反复拉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明明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却身心俱疲，心里焦悴。睡前反复纠结过的遗憾、焦虑和未知的将来，是越想脑子越清醒。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的揣摩，过度的去脑补，在心里辗转反侧无数遍，想做事却迟迟不敢开始，一边自责拖延，一边原地停滞。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内耗。为了摆脱这种煎熬，我们试过很多的方法。熬夜之后呢，强迫自己早睡，焦虑的时候逼着自己去跑步运动，放空刷手机，独处发呆。可最后你发现，短暂的放松之后，内心的混乱和焦虑依旧是存在的，内耗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其实走出内耗最快的方式，从来不是什么运动，也不是睡觉，而是停止空想，立刻去做微小的事儿。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反常识的一个结论，说消耗人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大脑无休止的预设、纠结、脑补还有拖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我来解释一下你就清楚了。很多时候呢，睡觉能修复身体的疲惫，却安抚不了混乱的思绪。因为只要问题没解决呢，我们的大脑啊就会反复的思考。运动能释放身体的压力，却解决不了心里的执念和纠结。因为运动结束之后的我们依旧有大把的时间来内耗啊。只要大脑还在反复的胡思乱想，只要内心对这件事情没有定论，所有的放松都叫治标不治本，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你看朋友小林呢，曾经深陷严重的内耗，整整半年状态低迷。他呢是那种很爱多想的人，在工作上领导随口的一句点评，他就能整整的琢磨一天啊，反复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惹领导不高兴了。在生活里呢，遇到一点问题他都会反复的思考纠结，要不要去换工作呀，要不要学习新技能啊，想了无数种的利弊，却始终不敢行动。每天下班回家，他什么都不想做，躺着刷手机，心里呢却满是焦虑，自责自己不够努力，担心未来一事无成。他早早的睡觉，却整夜的失眠，坚持夜跑锻炼，跑完之后依然是心事重重。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彻底的点醒了自己。他这么写的：我所有的疲惫都源于想得太周全，做得太稀少。是啊，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不都是这样的吗？人生大部分的烦恼都是闲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瞎想出来的。脑子里的万千顾虑，无数的担忧，本质上都是虚无的内耗。你在脑海里彩排了一万次的困难，倒不如实实在在的动手一次。毕竟呢，过度思考是精神的内耗，即刻行动才是人生的解药。所以当我们去周遭的遇到太多难以解决的事情，不妨呢，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少一点思考，多一点行动，在不断的行动当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最主要的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在那儿空耗着我们的大脑的思绪，然后去想这事应该怎么办。你不如去尝试动手去做一做，哪怕还不成熟，哪怕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你也要动一动，想一万遍不如动手做一遍，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遇到事情之后就不敢行动了，总想着万事俱备之后再出发，总想着思虑周全再动手。可是我告诉你，这世间啊，从来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越想越乱的纠结。而真正能快速终止内耗的，从来也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而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微小的动作。你像作家毕淑敏呢，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的人生经历呢也并不顺遂。他曾遭遇到人生的低谷，诸事不顺，情绪低落，整天的陷入自我怀疑，被无尽的内耗裹挟，连提笔写作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他一定也很焦虑吧，

他呢，没有强迫自己调整心态，也没有刻意放空休息，只是逼自己做一些极小的事儿，比如说每天认真的打扫房间，擦拭桌椅，整理书桌，按时间做饭，好好的去吃饭。看似这些琐碎的小事呢，却让他慢慢的收回了飘散的思绪，稳住了慌乱的内心，慢慢的焦虑消失了，心态也平和了，灵感也重新的回来了。他感慨的说道，说人呢，一旦停止了空想，专注的做事情，内心的风雨就会慢慢的平息。其实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真正从一件件小事着手来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心的杂念也会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清空了。那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啊，大脑的焦虑循环只会在空想当中无限的放大，一旦身体开始行动，混乱的思绪就会自动的终止。所以啊，在遭遇低谷的时候，不用逼自己脱胎换骨，不用强求自己一举逆袭，那纠结迷茫的时候，收拾一次桌面，洗一次衣服，读几页书，跑十分钟步，哪怕是完成一个五分钟的小任务，也会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所以每个微小的动作呢，都是在帮你去来挣脱精神的牢笼，每一次落地的努力都是在治愈我们所有的胡思乱想。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不要和自己的思绪对抗，要用行动驯服焦虑。很多人呢，对抗内耗的误区就是拼命的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焦虑，不要去纠结。可是你会发现，你越是想压抑，你越是在意，内耗就越严重。也就是说，你明明不去想它，恰恰这时候你就是在想它。所以人的思绪本就不受控制，杂念丛生，那不就是常态吗？我告诉你个秘密，恐怕直到我们离开这世间，我们的大脑都不会停下一分一秒的自我的去内耗，自我的去消耗，只不过我们内耗的程度轻与重罢了。所以真正的治愈呢，从不是我们清空什么思绪，而是学会带着杂念一起来行动。那有位博主啊，叫阿满，他曾分享过自己的蜕变的故事。从前的他呢，极度的敏感内耗，做什么事儿都要反复的权衡，害怕出错，害怕遗憾，害怕别人的非议。一件事情没结束呢，或是没开始呢，就开始预想无数失败的后果，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呢，就纠结无数种尴尬的局面。那为了摆脱内耗呢，他看过无数的心灵鸡汤，试过各种放松的方式，但始终没啥效果。直到后来他悟透了一个道理，说胡思乱想管不住，那就用行动来管住自己。他不再纠结未来的结果，不再揣摩他人的眼光了，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但凡纠结超过三分钟，立刻停止思考，去做当下能做的第一件小事儿。纠结工作要不要坚持，就先认真完成当天的任务。焦虑自己不够优秀，就先读十页书，学一个小知识点。陷入了情绪的低谷，就立刻起身收拾、运动、做家务。结果呢，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他一点点摆脱了精神的内耗。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却正是这无数次微小行动的积累，让他告别了数年的自我的拉扯。要知道啊，成年人最高的自律呢，从来不是克制什么情绪，而是要掌控行动，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胡思乱想，但绝不允许自己原地停滞，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其实我也听过一段特别通透的话，说焦虑的本质是你想变得更好，对吧？但是呢，你却又不肯行动，那么内耗的根源是你不甘平庸，却又原地踏步。我们呢，终其一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生活的坎坷、外界的非议，而是胡思乱想的自己。睡觉只能养我们的身，行动才能养我们的心呢。所以呢，放松只能解压，做事我们才能破局，真的。因此呢，不要再把时间的浪费在无谓的纠结、过度的脑补、无尽的犹豫里。想做的事儿，咱们立刻就去做；纠结的事儿，立刻就落地；迷茫的时候，立刻行动。不用追求什么完美不完美，不用害怕出错，完成永远比完美更加重要。所以，行动永远比空想更加有用，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句话。所以，你会慢慢的发现，当你忙起来、动起来、沉下心来做事的时候，所有的焦虑呢都会自愈的，而且所有的内耗都会去消散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愿大家能够去放下空想，
专注行动，在踏实的烟火

当你心情抑郁，想换个环境，或身处低谷的时候，经济窘迫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可以免费入住海边的漂亮公寓，你有兴趣吗？小说呢，《幸运合租屋》就讲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七旬的单身老妇，离家出走的全职主妇，路痴的专职司机，因缘际会下参加了贝利公寓的体验活动。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生活的失意者，也都有于心结难以自拔。在年轻的公寓管理员龚月的引导下呢，他们开始反思过往的经历，寻求生活的出口，同时也发现了各自与幕后出资者穆伟的渊源。有句话说的，人生漫漫，每个人都可能像书中人物那样遇上挫折、伤害、迷失和绝望。当生活使人迷茫，又该如何自我救赎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走进这本书，让我们一起呢从书中来寻找答案。秦升这个人呢，疏于人情世故，有点死心眼儿。大学的时候，他在女友组织的活动上说新生未成年人喝酒是违法的，活动就半途而废了，女友气得和他分手。求职的时候，他发了上百次的求职信，难得一家企业对他有意向，他直言企业弊端，惹恼了面试官，失去了入职的机会。他在商场兼职扮演超人，工作服拉链坏了，他因承诺过不损坏衣服，宁可穿着下班，热到中暑也不肯扒掉。他呀，不会变通，甚至不懂趋吉避凶，他只想秉持内心的正义感而活。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容易讨人喜欢，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情生内在善良热诚，禀赋所限，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学会机灵通透、八面玲珑，但并不妨碍他们从心而觅，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说人活着呀，傻点、愣点、憨点都没有关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哎，情生即便如此。那秦升和公寓管理员龚月呢，相约去了小莲家。小莲呢，长期被家人虐待，将被送去福利院。两个人安抚鼓励了小莲，决定守护她长大。事后呢，龚月对秦升说：“说你这个人虽然笨，但做事呢不得要领，但至少啊，能给小莲呢证明了还有人诚实生活着的。”秦升可能也没想到，曾在公园里听自己吐槽应聘公司的陌生老人呢，是电视购物公司的社长穆伟。穆伟呢，本想掩盖顾客信息泄露的丑闻，却被秦升的话深深的触动了，决心坦然承认并且处理事故。那秦升原本痛恨自己的笨拙，希望活得更加的聪明高效，当看到自己给孩子做过榜样，启发过成功人士，他也释然了，说人笨不要紧，只要诚实的活着就好，愿意对别人好，认定了是对的事情，再难的话也会坚持，用真诚去打动别人，它也是一种聪明。我们再来看书中的另外一个角色，老太太畅子，一辈子啊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独自一个人过了数十年，什么事儿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到老啊都痴迷中二漫画，赶去少女或宠物服装店来挑选她觉得穿得合适的衣服，习惯性的脑洞大开，被人拆穿撒谎也丝毫不难为情。他用嗜好和谎言搭建了自己的城堡，然后呢藏入其中就不再出来了，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他遭遇了太多的欺骗与伤害。畅子年幼丧母，父亲满世界跑不着家，那只有别有用心的佣人去照顾他。偷偷的去防空洞玩耍，看见了当学徒的男孩穆伟，给了孤苦的穆伟很多的温暖。父亲突然去世，他才发现父亲在国外成家又生了孩子。上班之后，他爱上男同事，对方却屡屡去找借口借钱。畅子想攒钱和他结婚，就都没有答应。男子呢，却转身欺骗了其他女人，案发被抓，从此就消失了。畅子不愿意相受受骗，只愿意相信自己是失恋了。多年之后，他重逢那个男人，那对方邀畅子见面，他以为是约会呢，没想到对方还是要借钱。说关键时刻呢，尾随而来的龚月出现，拆穿了对方图谋并赶走了他。畅子其实啊，清楚对方心里怎么想的，也明白自己活得虚无缥缈，
旁人议论纷纷，所以逃避现实是不想面对现实的真切的残酷，而只想去感受想象当中的安全舒适。不少人在痛苦当难过的时候呢，会逃避现实，那这是一种叫自我保护的方式，但这样的生活一时尚可，一辈子都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呢？

畅子也知道这样不好，想过改变，但缺乏勇气。后来在公月的鼓励下，他还是迈开了新生活的步伐，学习做饭，买一件从没尝试过的大衣，接触以前不会来往的朋友的类型。也就是说，只有自己愿意改变，拓宽认知，才能体验到更加鲜活的人生，享受丰富生活的乐趣，见过了真实世界的美好，那自然会放弃作茧自缚啊。书中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叫马史，那贤惠持家却因唠叨被女儿们集体的厌恶了。20多年来呢，她把家庭放在首位，劳碌奔忙着省吃俭用照顾丈夫和三个女儿。马史呢，曾经是未婚先孕的叛逆少女，高中辍学的她在余震和大火当中生下了大女儿，3年之后嫁给现任丈夫。木伟呢，在地震当中痛失了儿子，恰好参与帮助了婴儿诞生，重燃了生活的信心。因为分娩时获得很多人的帮助，马史多年来反复地告诫大女儿要心怀感恩，日后救死扶伤回报社会。大女儿虽然学了护理，可理想却是想当一个漫画家，那母女俩的信念呢不一致，所以导致矛盾重重。另两个女儿随着长大也开始不耐烦她的管教了，马史气愤之下离家出走，想证明这个家离了自己寸步难行。他还想去当临时演员，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好别的事情。结果呢，现实不如他愿的，家庭是正常运转，女儿们根本无所谓他的动向，甚至呢，觉得这种母女的距离还是很好的。他在迷茫当中自暴自弃，过得乱七八糟的。倘若一个人心失去了方向，自然燃不起生活的热情啊。有人说过这句话，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不是此刻站在何处，而是想清楚努力的目的，只要是目的找对了，就不怕路有多远嘛。宫月牵线搭桥，让他发现大女儿以他为原型画了一部呢广受欢迎的漫画，还促成母女在片场见面了。那母女俩长谈之后呢，释怀和解，马史确定了自己是以守护家人为生活目标，也理解了女儿所爱的是画画。马史鼓励女儿微笑着生活，就是呢对当年人们最好的一个报答了。那生活有了目的，就有了努力的希望啊，人生不也因此充满了意义吗？怀着愿景不懈奋斗的人，没时间迷茫和抑郁啊，你说呢？我们再来看专职司机阿友，身为专职司机呢，却天生的是个路痴啊。多年前阿友任职出租车公司，那妻妹临近产期剧烈的出血，那来电要求他呀休班在家的姐夫，说让阿友呢跑去公司去苦求借车去送妻妹就医。可当时呢没有车载及手机导航，阿友只能去翻地图，迷路了很久都没有抵达医院，在慌乱当中还撞死了人。阿友锒铛入狱，失去了一切，释放之后流离失所，困于温饱。那迫于生计呢，他重新考取了驾照，继续开车谋生。阿友一直对当年的事情心存愧疚，悔恨路痴的无用。其实无用和有用它是相对的，此时呢无用不代表着永远无用。我们的庄子曾说呢，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人们都知道呢暂时有用之处的用途，却不知道暂时无用之处的用途。什么意思？一般而言呢，路痴当然是无用且累赘，出现在出租车司机身上那更是致命的职业缺陷。但阿友呢却因为迷路挽救过木伟。木伟成年之后事业发达，却因角色失误欠下了巨债。他拦了阿友的出租车去富士山树海去自杀，结果车呢却开反了方向，他由此打消了死意，靠电视购物业务重新崛起。阿友得知之后呢也是百感交集呀，感到终于得到了救赎啊。即使一个人生活当中的无用，也可能什么时候呢都会派上大用场，所以放下痛苦的执念，让往事随风，才能过好当下。书中写到呢，合租结束的圣诞夜，木伟出现在公寓，揭开了幸运合租屋的谜底。木伟想感谢萍水相逢的四个人对自己人生绝望时的帮助，才会安排人引导他们入住公寓的。而宫月是他失联多年的孙子，
宫月呢从小凄苦，因为保护母亲刺伤家暴的继父入狱。木伟找到宫月之后，安排他隐居到贝利公寓，以躲避社会舆论的攻击。宫月组织参与活动，是为了木伟呢承诺给予的财产，但在合住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情和助人的快乐。圣诞夜之后呢，他不想要财产了，只想回归社会努力工作。所以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呢，都曾遭遇过命运的暴击，在人生当中迷失，所幸都寻找到了各自的救赎的方式。热诚的生活不被自我所限，为目标坚持努力，放下痛苦的执念，乐于助人，善有善报，或许这些就是幸运的秘诀吧，你说呢？

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我想呢问您一个问题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推着走的感觉呢？每天早上被闹钟拽起来挤地铁开会改 PPT， 上班没有期待，下班只有疲累，父母亲戚朋友都在催着你往前走，什么25岁该相亲了，28岁该结婚了，30岁该生孩子了，等等等等。大多数人的生活呀，看似正常甚至正确，实则像浮萍一样，没有根，没有方向，只有被带着跑的疲惫。那么这种被动的人生该如何破局呢？答案或许就在前段时间热播的剧《主角》当中。那么这部剧呢，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岩的同名小说，曾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当中，易秦娥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被裹挟进秦腔剧团的勾心斗角当中，他躲避过，退让过，甚至逃跑过，但始终逃不出唱戏的这条路。易秦娥的演唱生涯呢，从一开始就是被巨大的外力推着走的。为了在不安当中求得一丝安宁，她不得不选择最笨拙的办法，日复一日的练功唱戏，一点点的去建立内心的秩序感，最终完成了一代秦腔名伶的蜕变。读懂她的人生经历，你便会明白，在被动的命运当中，我们依然有权主动的去活着。那是在1976年，女主出场的时候还不到11岁，叫易招娣，是个放羊娃。这一天啊，舅舅胡三元突然火急火燎的赶来，要带他去剧团学唱戏。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正逢团里招学员，他便想到了外甥女。招娣恋家，并不愿意去，父母硬是让他舅把他带走了。他舅还给他改了名字，叫易青娥。那剧团台肚子胡彩香和胡三元的关系呢是比较亲近的，便担起了教易青娥唱腔动作的任务。那易青娥从小干的都是粗活，硬胳膊硬腿，然而拔腿筋呢是把腿贴着墙硬往开了掰，那真是钻心的疼啊。胡老师还给他加了难度，拿一把椅子挡在屁股后面，练习一会儿就要把椅子呢朝前推一推，有一次他疼得直接晕了过去。易青娥不懂唱戏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他突然被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每天忍受着身体被掰到极致的剧痛，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唱戏可太苦了，他想回家去放羊，不想去唱戏了，可是舅舅在，他是回不去的。最后在舅舅的走动下，易青娥呢考上了剧团，可好景不长，剧团有场演出，舅舅负责制造土炮，结果发生了意外，炸死了演员，被抓坐牢了，易青娥吓得半条命都没了。紧接着呢，团里又整顿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没了舅舅的庇护，易青娥呢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清理的对象。几经转圈吧，易青娥虽然没有被赶出剧团，却被发配到厨房去帮厨，那这意味着改行了，他再也不能学戏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呢，原本自由自在放羊的易青娥被拉到剧团担惊受怕，身心受到巨大的煎熬，结果如今呢，学戏的路也被掐断了。易青娥的命运从来没有一次能自己做主，她被外力推着走，带着跑，内心始终是慌乱的。人心乱了，做什么都慌慌张张的，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只想解决人。于是12岁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夜里偷偷的跑回了九眼沟。一年没见爹和娘，他的委屈太多了，嚎啕大哭了好半天，才说清楚回家的原委。但父母思来想去的，觉得在剧团里做饭，只要是吃的是商品粮，总比待在我们山沟里强啊。最后呢，还是劝他回去。与此同时，剧团发现易青娥不见了，立刻派了胡老师来九眼沟找人。这样易青娥没得选，跟着剧团的人又回去了。易青娥认命了，正式在厨房上班了，每天回宿舍睡。

同学们不是说他身上有葱蒜味儿，就说他身上有泔水味儿、馊味儿。为了不被嫌弃和孤立，他干脆搬到灶房一个人住。没想到有了自己的空间，易清娥的心反倒安生下来了。在狱中的舅舅托人带话，请他不要放弃唱戏。他每天就在灶房门口呢练习劈叉下腰。有一天啊，易清娥正在练习朝天蹬，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但他自己呢把一条腿顶上了头顶。这时候看门老汉苟存忠恰巧来灶房换火种生炉子，看到这一幕他惊呆了，当场要收易清娥为徒，教他学武旦。原来啊，在老戏红火的时候，苟存忠是文武不当的大男旦，后来呢老戏被禁演了，他才去看的大门。那在1978年的下半年，尘封的老戏解放了，团里又开始热火朝天地排练起来。然而团里呢明令禁止易清娥唱戏，所以他只能暗地里排练，剩下的就靠自己在灶房里练习。剧团要下乡表演，易清娥跟着崔氏班先出发了。他像往常一样烧火做饭前先练功，结果练习耍棍的时候吸引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其中就包括当地的拿事儿人。胡老师曾对易清娥说，不要丢了练功，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都是死拉拉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命里就来了运气。那易清娥排练的打交赞原本不在表演的单目上，但拿事儿的人当下却让剧团安排要看耍棍的戏。结果呢，四个老艺人齐上阵，按照最高标准去装扮易清娥，包头勒得太紧，他甚至吐了两次。可是一登场，易清娥好像感受不到头颅的存在了，只有手里的棍耍得如鱼得水。观众好多年都没看到老戏了，更别说这戏演得如此的地道，喊叫声都会把戏台给掀翻了。哎，这是易清娥第一次体会到了当主角被围绕、被关注、被重视的快慰。他在被动的命运当中终于找到了一个锚点，戏。他抓住了戏，戏也接住了他。在那个快节奏的时代，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踏踏实实地去寻找一个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毕竟生活打不到一个有事可做、日日精进的人。易清娥在乡村舞台的这次亮相，为她的戏曲人生正式地拉开了序幕。四个老艺人紧锣密鼓地给她排了好几个折子戏，一本大戏《白蛇传》让易清娥彻底地出圈了。县剧团朱团长曾说呢，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啊，那尖尖都要戳出来的。省上呢振兴秦腔，可老戏演员青黄不接，易清娥呢就被省剧团给挖走了。走之前，秦腔大剧作家秦八娃根据李白的词牌名易秦娥，给易清娥就起了一个艺名叫易秦娥。这省团的排外的思想是特别的严重，原定易清娥的 A 角被原团上的龚丽丽代替了，可排练的时候明显易清娥动作更到位，也因此呢她被龚丽丽带头排挤。易清娥只身来到省团，原本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如今又遭到了排挤，她只有每天去压腿练功，沉浸其中才能抵得住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孤独。吹火呀是秦腔里的一门绝技，然而呢龚丽丽要么是卧鱼坚持不住，要么是吹火怕烧眉毛，很娇气，因此导演只能寻来秦娥，恰好看到她正在练习吹火呢，吹出了48口的高难度。易清娥因此重返剧场，最终用实力赢得了尊重，正式出演了游西湖就爆火了。18岁的易清娥从此成了红遍秦腔界的秦腔小皇后。然而成名之后呢，往往伴随着失去，嫉妒和污名让易清娥深陷谣言的漩涡，剧团所有大戏的担子呢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感到身心俱疲。为了躲避是非，她匆匆地步入婚姻，为了休长假，她急忙要了孩子。可是没想到最渴望固定关系的易清娥婚姻遭到背叛，生的儿子先天智力不足。在那段悲痛的时光里，唯有唱戏的时候观众的热情和尊敬才能让他暂时忘却痛苦，他越唱越攒劲儿，让观众人数飙升。可不曾想呢，却意外导致了舞台发生坍塌，当场压死了人。毁灭性的打击让易清娥是万念俱灰，他唱戏的信念也因此崩塌了。

处理完舞台的事故，迷茫无措的他只身搬去了尼姑庵，日日念经打坐赎罪。在寺庙，住持告诉一行娥，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从悲苦当中获得力量，就是最好的赎罪。一行娥这才悟到，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这都是修行，唱戏更是渡人渡己的修行。那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往往拥有重建秩序的能力。一清娥说服自己呢，重新站上了舞台。比起构建，更难的是秩序被击碎之后还能重新的守住。所以，唯有守好内心的秩序，面对生活的万般的刁难，才能平和而有力的应对。由此来看呢，一清娥的半辈子像极了一台戏，台上锣鼓喧天，台下却是一场漫长的酷刑。飘无定所的童年生活让他的内心慌乱无序，他逃跑过一次之后，只能认命的先找件事做着。在造访这片小天地，他找到了安全感，日复一日的练习不仅让他体会到了寸进之喜，也体验到了内心秩序带来的踏实和安宁。当然，一清娥历经生死和无常，也曾动摇和怀疑过唱戏的意义。幸运的是呢，他最终守住了，他守护的不仅是唱戏这门手艺，更是安宁有序的人生。所以呢，愿我们都能从一清娥的身上去汲取到智慧，即便无法选择风的方向，也可以选择在风中稳稳地站住。我读过美国作家马克·曼森的书，那书叫《别费那个劲儿》。我记得里面有句话呢，就格外的戳人。这话这么说的，说啊，如今呢，我们的文化过度的推崇一些极不现实的正向预期，要更快乐、更健康，要做到最好，超越他人，要更聪明、更快、更富有，要完美、要迷人。可是想一想，这么多的目标，谁能统统达成呢？但还是有人会不自觉地把这些社会的预期变成对自己的要求，因而过度的努力，却反倒让生活陷入了疲惫、内耗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因此曼森说，去他的吧，别费那个劲，世上没有那么多事情值得你在乎。当你开始学会不在乎，不再费劲的去追求那些外界塞来的完美的标准，生活反而是豁然开朗了。所以这不是摆烂，而是一种更通透的生活的智慧。比如说吧，有人觉得买一套房能快乐，于是拼命的加班省吃俭用，等到了终于将新房钥匙拿到手之后，又会苦恼了，买房花光了积蓄，背上了房贷，从此啊，生活更加的不轻松了。有人认为伴侣能带来快乐，等到千方百计的把心爱之人娶回家之后，才发现那个自己深爱的人呢，也是与自己争吵的人。曼森呢，一直想当摇滚巨星，他幻想站在舞台中央，在人群的欢呼当中潇洒自如地拨弄吉他，但仅是想想这个场面都让他感觉到热血沸腾了。可以想到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打工赚钱买吉他，然后把空闲的时间全部用来练习，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其实呢，谁都想要一个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人生，但问题是实现快乐的途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努力与代价，这并不是舒服的体验，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承受这一些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生活的真相是，任何事都叫苦乐参半的，它并没有一味的苦，也并没有一味的乐，对吧？如果一味的只追求快乐，不想经历其中的不适，你反而会让自己活得更累起来。所以接纳人生苦乐参半的真相，然后学会顺其自然，完完整整的拥抱眼前的生活，我们才能够与快乐不期而遇啊。放在最后呢，我想说，其实读书这件事儿呢叫急不得。一本好书呢，你今天读和明年读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有些句子呢，当时我们可能没看懂，过了几年呢，哎，你突然就懂了。其实不是书变了，是你变了。愿你手边呢总会有一本翻到一半的书，床头有盏暖黄的灯，心里有个还没读完的故事。夜深了，合上书好好的睡一觉，明天醒来日子还是日子，但是你知道呢，书里的那些光啊已经悄悄地照了进来了。好的，友们，今晚

咱们就说到这里吧。明晚的八点钟我们再来相聚，那稍后呢，请您继续来收听主持人小雨为您带来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好的，朋友们，那让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醒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让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我们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到夏天了，好像每个女士开始越发关注自己的身材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绕不开的话题，究竟是镜子里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他了？我们说的这种看呢是什么？比如说你更多的去审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他的感触，他的心灵，好像没有哈，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的外貌吧，比如说胖了瘦了，然后穿某件衣服好不好看呢，今天的妆容怎么样啊。在别人的口中好像我们处处都很好，可是我们自己呢总是会挑出这不对那不对啊，这个好像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有一个数据特别好玩，这个数据显示了说有近70%的女性有身材方面的焦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在不在这70%当中，我个人是肯定在的。而且在身材焦虑方面呢，半数身材匀称的女性，就大家明明说挺好啦，一点都不胖哈，但是这样的女性仍然觉得说我是不是少两斤会更好呀。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借用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大众的平民化的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对自己身体的挑剔，这份挑剔的心理的因素和底色究竟是为什么呢？收集前所有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相关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能够动动你们的手指，把你们的观点发送过来，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挑剔，每个女性都对自己诸般挑剔，在挑剔的过程当中呢，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当然期望自己能够更好了，人要前进，不能退步，是吗？人生要向好，怎么能跟那些不好的东西来比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照着镜子的时候，心里总会冒出一句说，哎呀，我好像是那样就更好了。今天呢，我们先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性讲起，就是谢娜，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位主持人，可以说是多期主持人吧，不单说是主持方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呢能演能唱，前不久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呀，就是因为这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本人应该是非常瘦吧，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就已经是够瘦了，如果是生活当中再看的话，这个人真的已经是瘦到我觉得可能是超乎大家想象的一种状态。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明星是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在我们家楼下哈，有一个名表会，所以某知名的女星就过来做代言出席活动，当时我们很多的这种线下活动

一会儿就出来一个真的，首先是妆特别的浓，其次呢就是极其瘦极其瘦的一位女性，我恍惚半天压根儿没有认出来是谁。想一下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应该对所谓的这些明星呀还是非常热衷的，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啊，原来是她，跟电视上看起来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本人瘦的哈，真的就是完全完全没肉，只能这么说，没肉，在身上我看不到一丁点的肉。好，就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一张照片被大家开始说了，说谢娜你太胖了，谢娜你怎么会这样啊。面对镜头还有网络的审视，这个谢娜呢其实没有选择沉默，她用健身视频和医学科普来回应了，她说这个女性本身就该应该多元化，比如说小肚微夫啊，小腹微出微凸，说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身体正常的保护屏障，而不是说我们要流行那种所谓的 A41 呀，或者是身轻如燕可以脚踏飞燕。这小肚子上稍微有点肉有点小脂肪本身呢就是女性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大家希望说哎呀瘦到什么样呢，瘦到那个腰啊，好像自己能够反手摸到肚脐。女性在当下社会当中，现在更多束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社会审美和所谓的男性审美，而是自我的一种苛刻的审视吧。我们想一想，说为什么已经拥有了无数人认可的外形条件的女性依然要站出来为自己来辩解，而且这个辩解挺好玩的，本身已经偏瘦了，但是要证明说我是正常的，我有点小肚子我很正常。想一下身边有多少的普通女性朋友们正在对着自己的所谓的镜子当中的剪影进行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挑剔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开说哎呀我们应该自信一点外形不重要这些大道理，聊一聊说镜子里面的陌生人背后的一些数据的分析，高达67%的身材焦虑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对身材如此焦虑。先来看一组扎心但是又无比真实的数据，很好玩。调查显示说在面对减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女性表现出的焦虑情绪比例高达67%，而男性只有34.3%，几乎是一倍的差距呀。可是呢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另外一组数据说在身材匀称 BMI 指数完全正常的人群当中呢，47%的女性依然认为说我怎么这么胖，我太胖了，我能不能瘦点，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只有18%的人会这么想，就明明自己是挺正常的挺匀称的，一半以上还觉得胖。男生呢，男生觉得我挺好的，甚至很多这个胖乎的男性都觉得说哎呀我这身材多好呀。打个比方，比如说身高162，这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身高了，体重呢只有84斤，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这完全属于偏瘦了。可有多少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女性可能还是会对着镜子上说，你看我这个肚子上为什么有点肉，我为什么吃完之后就会有小肚微凸的这样的情况呢，而且要狠狠地说说我要轻断食。前两天出去见了一个朋友，真的是瘦特别多啊。我们这个吃饭基本上啥也不吃，点了一个蔬菜沙拉，吃完这盘蔬菜沙拉之后就晚上说我啥也不吃了只喝水了，我说你不晕得慌吗，他说最开始有点现在适应了啊，从150多斤减到现在120多斤了，说最终目标是要达到100几斤，然后跟我们说真的是哈，要么瘦要么死。哎呀，我相信收集前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听了这也会默默点头说瘦点不好吗，瘦点就是好呀。好，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鸿沟是什么呢，一定是认知的鸿沟，男性女性看身体的视角真的是截然不同呀。比如说一位男性称赞一位女性说哎呀您看您这个身材真好，他可能是在欣赏整体的曲线的美感，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传到女

女性的耳朵当中呢，可能被翻译成无数个需要改正的细节。比如说，她说我身材好，说我腿粗吧，哎呀，说我腰不够细吧，说我这个手臂上是不是肉挺多的呀？从青春期开始，可以说女性朋友们就在接受了太多外貌的社会信息。小时候，亲戚说这小女孩长得真清秀呀，长大之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 A4腰、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看似好玩的挑战，其实是一遍一遍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标准的，什么才算是完美。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是庖丁解牛一样，我们把自己活成了被拆解的对象。别人看我们是一幅画，是整体的风景，自己看自己，放大镜看啊，其实整体看起来，没有人的身材是完美的吧。包括很多女明星也说，你看我这个胳膊腿堆细呀，但是我是没有腰的，我就是隐藏的好。可是我们呢，就拿放大镜把自己切成一块一块的，腰细的时候看腿，腿细的时候呢看胳膊啊，总之就一定要在身上找点不完美的地儿。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提一个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场景，明明说觉得自己最近胖了，心里呢特别低落，但是呢，如果说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听到了，马上来一句说：“哎呀，哪胖了，一点都不胖，别瞎想。”这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熟悉？甚至我们自己都说过。所以想问问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女性朋友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那种算了，说了你也不懂的无视感吗？所以这就叫什么叫赞美困境，也是今天要说到的第二点哈，沟通当中的共情偏差。男性的思维往往是倾向于说解决问题啊，说你胖，他就告诉你说不胖，算了吧，减啥肥呀啊，试图用事实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认知。但是呢，女性在表达身材焦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寻求一个客观的所谓是 BMI 指数的分析，她要表达一种非常主观的甚至很脆弱的一种感受。对方说你不胖，否定这种感受的时候，本意是赞美，但是容易产生两种副作用。第一个，让你觉得说自己的情绪没有被接纳，明明是在表达感受，对方却说你的感觉错了，心里不舒服了。第二种呢，就是他会无形当中强化外貌至上的价值观，对方赞美停留在胖不胖的层面上，让你说在潜意识当中，只要说我真胖了，我的价值好像就被贬低了，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感了。更糟糕的是哈，那些比较式的安慰，比如说你看哈，胖啥，你比谁谁谁瘦多了，这句话对方可能是好心在抬高你，实则在告诉你说，在这个以瘦为美的赛道当中，你还不错，你算是赢家了。但是他没有跳出比较的陷阱，反而是让你陷入了更广泛的焦虑当中，因为永远有人比你瘦，是吧？好吧，所以说你看了，我们在如今社会当中面对的社会其实没有那么挑剔，对女性已经是非常宽容了，特别是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当中。但是反而是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因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影响，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泛滥的思潮，会让我们觉得说瘦就是好的，瘦就是美的，我就是要追求完美的，以至于对自己都非常苛刻。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星夜不能寐呀，好像吃褪黑素已经失去任何作用了。也看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永远生活在焦虑当中，她们停不下来，一停下就会无比焦虑，会有罪恶感，学不会放松。每个人都在期许着说有朝一日我能放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自己意识形态当中的那个奴隶，在不停地向前飞奔，目的地在远方，而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瘦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日复一日，反反复复折磨着我们，让我们生活在焦虑当中，永远瘦不下来，但是呢，永远期盼着更瘦。这难道是一种死循环吗？究竟应该如何打破它呢？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女性总觉得自个儿胖，而男性这样的焦虑会更少呢？
究竟怎么来平衡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身材方面的一种状态呢？

接纳自己，其实就是接纳自己的方方面面，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讨论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种循环究竟能够怎么打破呢？醒一醒吧，亲爱的朋友们，淋一脸醒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怎么办？究竟女性为什么这么难伺候啊？自己说对自己苛刻，然后呢，伴侣也很为难。哎呀，你看你说胖了，我说你不胖还不行，那我究竟呀，怎么说呢？这女性难道不能夸了吗？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说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从判别结果转向共情接受，从外貌审视转向欣赏和共赏。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实用的小建议，不管说是在安慰朋友还是安慰自己都特别管用。首先呢，请把你不胖变成我听见了。当朋友向你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我怎么这体重控制起来越来越难了呢，千万别着急反驳，先听他说，然后回说，哎，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哈。你说我们为什么都对自己这么挑剔呢，我也是，或者是说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偶尔放松一下无所谓哈，身体也需要一个这个自由伸展的时期。记住，叫先共情再说话，很多时候他要的是一个被看见的瞬间，而不是一个被纠正的答案。第二点，请把我们的赞美具体化，与其说你身材挺好的呀，不如说观察一下，哎，我发现你最近气色特别好，是睡得好吗？你今天这件衣服其实特别适合你，显得人特别精神，甚至用更高级一点的夸奖说，我看你最近坚持运动，这种活力真的特别吸引人呐。只要你保持这样好的状态，身材慢慢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些状态和特点比身材好更有魅力。发现了吗？说前者是在评价一个静态的啊，天生的这样的结果，后者是在欣赏一个动态的由他主动创造的状态。这种赞美呢不会带来压力，因为说他绑定了在什么，不是说你天然什么个儿矮呀，这个骨架大呀，而是绑定了说他努力了，他的生命力上，而不是绑在了会不会发胖的恐惧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哈，试着把身体当成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其实呢，在看谢娜回应的时候呢，特别欣赏她一点，她科普说了，说这个小腹微凸呀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可以说这是一种功能性的视角的转换。当我们嫌弃自己大腿凸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一下，是这双有力的腿支撑我们每天奔波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当你嫌弃自己手臂不够纤细的时候，想想是这双手臂抱起了你和孩子，或者是说提起了生活的重担。身体呀，不是橱窗里用来展示的模特，它是陪伴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陪你熬了无数夜，加了无数班，走过失恋的雨季，迎接了无数个崭新的清晨。所以说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有机体真的不容易哈，不要总是苛刻地面对它，又要健康，内在又要好，外在又要美，而是转移一下说，它究竟陪我们经历了什么，它给我们的生命贡献了什么。那种对于细节的苛刻，自然而然地被一种感恩还有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所取代了吧。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挺好玩的。有位朋友说了，说每次换衣服之前都要深呼吸，试完三套又

传回最初的那件。朋友经常会说我矫情，我身高1米62，体重103斤。我是觉得自己很胖的，他用了很胖这个词儿啊。照镜子的时候呢，肚子不够平，腿不够直。上周呢，上周也听节目了，说这个试了一下节目当中说到的功能性视角，想想这双腿确实陪我走过了人生的很多风雨，也突然觉得说它也挺好的。所以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很多是心理方面的视角问题，生命就是这样，面对一个客观的课题，大家用不同的观点来对待它，油然而生的是不同的心理的感触。首先不要想结果，而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就会有些陡然的转变吧。另外一位朋友留言特别好玩哈，他说老公常夸我身材好呀，可是我总觉得说他在敷衍我，直到有一次他认真的说，他说你后背的线条其实很紧致，最近练瑜伽是有效果的。我真的觉得自己被看到了，原来具体的赞美真的不一样，他让我相信他是真的看到我，而不是应付我。希望收集前所有的听节目的男性，特别是有伴侣的另外一半，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哈，什么叫能够打动人心的赞美。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明明说捧着对方说，但说来说去对方却越来越急越来越气呢？就是你没有看到细节，没夸到点上。好，收集前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身材焦虑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但是不能让它无限的放大，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立刻马上时刻爱上自己的每一寸肌肤，好像也不现实是吧，但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停止对自己使用的那些本该如此的暴力。想一下是不是如此，生活当中真正粗暴对待我们的是谁？不是别人，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呀。我们会觉得上司特别的严厉，会觉得说另外一半有点苛刻，但想一想，其实真正苛责自己的可能更多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个儿。所以当我们下次站到镜子之前，总觉得说这不够好那不够够美的时候，停下来问问自己，是谁在定义这个好，这个好的标准有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如果说这个标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那我觉得这个模板大家可以往自己身上套一套，但如果说它背离了健康，或者是说它与健康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其实美可以是千姿百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嘛。希望我们都能学会是什么呢？从心里放下，放下很多对自己的一些苛责。有的时候身体只是一方面，很多方面我们可能都会苛责自己，而这种苛责会放大。有没有发现对自己苛责的人很容易苛责身边的人，他会说哎呀你家孩子真的很好，哎没有他那还怎么样怎么样呢，你老公真的很棒，哪有啊，就他总是在用放大镜看到的不是优点，看到的更多的是缺点。好，所以放过自己，放过他人，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轨迹当中。另外一种就是要学会和身体对话，少一些挑剔的批评，多一些具体的共情。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我们爱的人，都要记得看见情绪永远比纠结事实更有力量。我们的身体不是通往被认可的通行证，它是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唯一载体。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我们继续放松，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特别好玩啊。所以说爱自己，如果说之前一直对自己非常的苛刻的话，那要说一声宝贝对不起了。来自草蜢。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迎生活家，今天呢就盯上一个字儿了哈，这个字儿就是瘦啊。刚才说了，为什么说女性朋友们那么会关注自己的身材，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明明已经不胖了，但是呢还总觉得说可以更瘦一点。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聊一下，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吗？夏天一到呢，空气都开始热得发烫了，大家也穿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薄了。关于身材的焦虑好像跟着气温开始飙升起来了，好像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念叨着说减肥减肥哈。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正是瘦身的黄金期，恨不得说一个月之内就能让自己脱胎换骨呀。但是呢，每天看到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如果说这个数字真的是下降的话，哎呀，心花怒放。可是这个瘦是真的瘦吗？好，赶快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呢，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了一篇报道，里面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几位专家。有些数据听完之后呀，真的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跟所有的女性们好好念叨念叨了。我们都希望夏天能够美美的，但是有些事儿呀，真是不是光靠饿肚子和暴汗就能解决的。不是说要迈开腿管住嘴吗？不就是饿肚子和暴汗吗？解决不了吗？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体验，说出去跑几圈，或者说高温天练一下这个瑜伽，回来之后，哎呀，太好了，瘦了两斤，心里美滋儿的。可医生提醒我们了，说这种快速掉秤呀，可能叫假瘦，减掉的是脂肪，其实大部分是水分，甚至是宝贵的肌肉。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和代谢外科的张鹏主任就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比如说夏天出汗多，体重下降可能是体内水分在流失，脂肪呀因压根就是纹丝不动啊。如果说因为这个盲目加大运动量，甚至在大中午最热的时候暴汗，他会说这时候热吗？啊，出汗，有很多女性朋友们还会穿那种暴汗衣，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说实话这是危险行为呀。比如说有这种血压血糖不太稳定的，剧烈运动加上脱水，很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发生意外，这事儿他可不是闹着玩的。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夏天容易瘦呢？天气一热呀，胃口就不好，有人干脆说我不吃了，觉得吃的少掉秤就快。同样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营养科的丁冰洁主任特意提醒了，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极端节食带来的损伤那可是全身性的，甚至会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代谢水平。有机体是非常智慧的，咱饿着肚子呀，身体会进入省电模式，降低基础的代谢率，等我们一旦说恢复正常的饮食的话，体重就会报复性的松一下弹回来。所以警惕一下，夏天总爱吃点什么冰激凌，喝点冰镇饮料进行解暑，但是这些精加工的甜食的热量高得惊人呐，同时还特别容易忽视了食物当中真正的热量炸弹，叫什么？叫油脂。这个不是想象当中的少吃两口主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想象一下，这一盘盘油汪汪的红烧肉或者是油炸食品，这才是脂肪的真正来源。收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有爱吃炸串的吗？啊，炸串呀，油炸食品香啊，可是长肉啊。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关于肥胖，其实呢还隐藏一个大 boss， 叫做隐性肥胖。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心头会一紧吧？什么叫隐性肥胖呢？就是说，光看这个 BMI 身体这个指数的话，身体的指数是很正常的，好像只要是这个在 18.5 到 23.9 之间就是 OK 的。大家会觉得说，这不挺好吗？这不万事大吉吗？身体健康不代表说表面的某些数值的健康，像张鹏主任就说到了，说 BMI 正常不代表说体脂正常，更不代表内脏健康。有些人看起来挺瘦的，特别是露胳膊露腿啊，都挺细的，但是呢腰腹部的赘肉非常的明显。

0: 明显，这就是咱们说的叫胖瘦子，脂肪呀不堆在皮下，悄悄地堆积在什么肝脏呀、胰腺呐、这些内脏器官周围。这些人会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久坐、缺乏运动、食物特别的精细、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体重上好像看不出来问题，但是呢脏器负担已经超标了，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这些风险都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大截呀。所以说医生特别提醒，对于这类人群，增肌甚至比单纯减重还要重要，因为肌肉含量低，抵抗力就会弱。身体像什么呢？就像是一栋没有钢筋的楼房，看着光鲜，其实是弱不禁风啊。说到这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幡然醒悟、醍醐灌顶的感觉吧。所以别再看着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来 PUA 自己了，真正科学的判断健康的标准必须要是组合拳。体脂率、腰围、肌肉量这三个指标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啊。张某主任给我们两个非常直观的数字，大伙儿可以现在就拿出尺量一下。比如说女性的腹围，也就是腰围，最好能够控制在80厘米以下，如果超过了85厘米，可就能被定义为叫向心性的肥胖了，属于高危预警。另外还有一个参考价值，就是腰臀比哈。正常来说的女性的这个腰围应该是臀围的 80% 以下，如果说这个比例超标的话，即使说体重不过百，也得把减肥往上提提了。这时候的减肥呀，减的就不是皮下脂肪了，而是内脏脂肪，增加的是肌肉力量。所以说亲爱的我们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夏天确实是管理身材的好时机，但是绝对不能光靠极端节食和盲目暴汗。我们要利用早晚的时候，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时候，做一下有氧的加重力的这样的训练，让心率能够达标更好。千万别追求叫汗流浃背，饮食上要做到均衡，尤其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才是增肌的关键。记住了哈，咱要做的是一个健康的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虚弱的体重数字好看的所谓的纸片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丽。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想展示自己身材的时候，也是身材焦虑最浓重的时候，也是大家迫切想减肥的时候。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人生啊，就如这四季一般，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春夏秋冬，只是呢，再没有轮回而已。聪明的智慧的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才是夏天最美好最值得的投资，您说是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借由央视的报道，这些专业医生的提醒，让大家在减肥路上多走直道，少走弯路，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活智慧家。如果说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话，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交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

0: 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古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的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流年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踟蹰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瀚如烟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只是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对我说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吧，我老去的世界，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2: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

锦绣二重唱的一首老歌叫《木棉道》，相信呢很多人对于锦绣二重唱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今天这首歌呢可能相对来说小众一点，但是呢他们熟悉的这样的嗓音明丽的演唱还是深入人心。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晚安美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

0: 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 啥活不

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
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
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夫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
这方子

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医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

0: 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5: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5: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5: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5: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5: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3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0: 嗯，
5: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0: 嗯，
5: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 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

0: 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哦、嗯突出了啊
0: 突出了
1: 嗯嗯
0: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饮水回来呢、啊啊、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0: 就是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哈这是最大的、
0: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
1: 啊、
0: 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
1: 嗯、
0: 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
1: 啊、
0: 不好血液也好
1: 嗯、
0: 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
1: 啊、
0: 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
1: 嗯、
0: 直到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
1: 嗯、
0: 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三天不要四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1: 嗯、
0: 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就
1: 是
0: 呢是
1: 吧
0: 疼都没有了、
1: 啊、嗯、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
1: 啊、
0: 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年怎么这么好、啊、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
1: 嗯、
0: 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啊、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啊、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哦、
0: 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1: 嗯
0: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啊，
0: 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正好，正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胡家老膏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0: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
1: 嗯、
0: 都能跑
1: 嗯
0: 神奇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
0: 啊、
1: 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家
0: 老
1: 公
0: 100多年了、
1: 啊、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 三四五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建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门牙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建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 啊，救了我们的命 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这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

0: 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的也是那个溃疡性胃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胃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用，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这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去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儿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呼啦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够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呀，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负担可大了。完。吃完腹泻那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效
0: 哎
1: 果
0: 呀，
1: 非
0: 胡
1: 常突出是吧？
0: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症状明显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杨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犯过，一直没犯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强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脂就是日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泻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也有
1: 效
0: 光
1: 果
0: 亮的，
1: 非
0: 照镜
1: 常
0: 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我是
0: 对
1: 为您
0: 对
1: 高
0: 对
1: 兴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上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 咱就不说打雷不行。

0: 啊，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学习不好造成的。这我和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他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懂吗？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以前
1: 够高了，嗯，
3: 啊是，高就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低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一不见效，知道吗？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后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在家那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就喝一个多月，好多了，
1: 嗯、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哦、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给我喝，就这么，
1: 嗯，
3: 嗯，然后那个眼睛一反正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胡老啊，你们俩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3: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

0: 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椒老膏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椒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椒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 也有饭吃，这不是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

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十块八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俩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了。

0: 了。
1: 胡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

士都不愿意喝汤药嘛，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医京城4个大字，还秀。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不，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着。

0: 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

0: 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糕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4: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糕，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糕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
4: 很大，
5: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 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4: 哦、嗯，突出了啊。
5: 突出了。
4: 嗯。嗯，
5: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工具不足，引起头晕。
4: 对对对对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以后回来呢、啊，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4: 嗯嗯嗯。
5: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哈哈，这是最大的。
5: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
4: 啊、
5: 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4: 嗯嗯嗯
5: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4: 嗯嗯
5: 嗯，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4: 嗯
5: 啊，哎呀，吃了哎3天还是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这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
4: 吧？
5: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4: 嗯、
5: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4: 嗯嗯，
5: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4: 哎、
5: 这供血不足了、
4: 嗯、
5: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4: 嗯，
5: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4: 嗯，
5: 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嗯、你看看。多怪啊、
5: 就
4: 是
5: 呢
4: 是
5: 程度没有了、
4: 嗯
5: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4: 嗯、你看看多快、啊、
5: 上下举、
4: 啊、
5: 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4: 你看看活动不如、啊、
5: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4: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4: 嗯、
5: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4: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4: 哦、
5: 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4: 哦，白内障。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4: 嗯、
5: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4: 啊，
5: 白内障没了，
4: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了。
5: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4: 你看看啊，
5: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4: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5: 哎哎哎，多好啊！
4: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真好，真是。
4: 嗯、
5: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4: 嗯。
5: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4: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5: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4: 嗯，
5: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4: 嗯，你看看。哎，
5: 买了50盒，我呢，这
4: 次
5: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4: 啊，这是
5: 哎，你的结果真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4: 对，
5: 年轻的多了，
4: 回归本源啊。
5: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4: 没错啊，
5: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
4: 嗯、
5: 都能跑，
4: 嗯，
5: 神奇的很呐、啊、现在
4: 好，太好了、老朋友
5: 啊，
4: 哇
5: 啊，
4: 那么您
5: 胡家老高100多年、
4: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

0: 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建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1: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建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因为时间
1: 都保重啊。
0: 哎，好，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你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你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0: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这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出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这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

0: 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柱，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1: 哦。
0: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后座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更好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1: 嗯嗯嗯。
0: 啊，你说呼啦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了我直接顶够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1: 嗯嗯嗯。
0: 嗯，胡老，我之前吧发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0: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1: 嗯。
0: 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哎，
0: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0: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知道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1: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强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儿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
1: 啊？
0: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只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对对对
1: 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上面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上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行，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学习不好造成的。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

0: 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1: 是、
0: 啊、
1: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啊，
1: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1: 哦，
0: 这样吧，
1: 谢谢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
0: 嗯、
3: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得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0: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0: 嗯、够高了。嗯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了、
0: 啊、
3: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0: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起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就这么
0: 啊。
3: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做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冲喝的药嘛好了，这家那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0: 哦，
3: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0: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
0: 啊、
3: 我偶然就听着了，听到就讲、嗯、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给打电话，完、嗯、我又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0: 嗯
3: 嗯，然后那个眼睛一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嗯，都喝都有点强，这好，都是家好。嗯胡老啊，你真大岁数，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0: 好，谢谢你。
3: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0: 好，
3: 谢谢你。
0: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0: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3: 嗯，
0: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
3: 嗯，
0: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

0: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朋友早安啊，今天呢咱们大连全天是个大晴天，气温在28到34度之间，全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中午下午闷热暴晒，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紫外线强度很高，没有雨啊，体感比实际温度更加的烤人。今天别穿橙色的长袖哈、啊，这个把短裤、短袖还有冰丝裙子哈、啊、都翻出来哈、啊，今天穿特别的合适，随身带个薄的防晒开衫儿。商场、地铁空调比较冷，冷热交替容易中暑感冒。出门墨镜、这个遮阳帽还有高倍的防晒全都安排上。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太阳特别毒，尽量少在外面走。骑电动车一定要带冰袖，胳膊晒一下午直接就脱皮了啊。包里常备一瓶矿泉水200开，别喝冰的饮料，出汗多记得补点淡盐水。户外干活随身遛弯哈，揣着个小风扇、冰毛巾。露天停车遮阳这个风挡是必须的，上车呢先开窗把热气给散去，午后路面温度比较高，车胎容易发热哈、啊、出门前检查一下胎压。沿海路段午后海风比较小，车内很闷热，提前开空调。老人小孩正午少出门，买菜遛娃尽量赶在早晨7点到9点或者是晚上5点之后。高温的天呢在户外待超过半个小时就容易头晕中暑。少买露天摆放的熟食，高温容易变质，路边摊儿冰饮适量，吃多了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今天早晨6点到9点适合在海边散步啊，公园慢跑，早菜这个早市去买个菜啊，气温舒服不晒。这个晚上19点之后呢，星海广场、东港吹吹海风，或者在夜市逛吃哈、啊，这个都比较合适，因为傍晚呢风凉，很适合出门。在中午10点到下午6点中间哈，千万别安排什么爬山呢、徒步啊、长时间在海边游玩这样的活动，极易晒伤中暑。今天呢，各大商场的室内游乐场、海洋馆、科技馆还有图书馆哈，都比较合适哈，因为呢恒温凉快，适合带娃在这耗一天。还有呢就是密室逃脱、台球、羽毛球、电影院、奶茶店哈、啊、这个躲高温啊，在里面聊天也是特别不错的选择。在家大扫除、追剧、烘焙或者是整理一下换季的衣服。白天外面太热不适合外出。这个游泳馆呢现在是全天都开放的，玩水降温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近期网上流传着说咱们大连湾的海底隧道呢有透明的顶棚，开车能看见鲨鱼鱼群，视频刷屏啊，市城管局专门辟谣了。这个隧道的墙体呢都是水泥，根本没有观景的玻璃，里边也全都是网友的 P 图，想看海底生物呢还得去老虎滩或者是深亚海洋世界这样的实地去打卡哈，千万别这个船哈，这个

0: 网传的图片哈，容易这个误导哈，特别是容易误导一些外地的朋友啊，跑到那儿去打卡。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那就这样吧。人生路上呢，常有那么一刻，话已说尽，事已至此，再无可为。于是轻叹一声，那就这样吧。这里藏着多少未尽的思绪，多少无奈的妥协，却又藏着几分释然的超脱。那就这样吧，不是认输，而是明白了强求无益。这更像是黄昏时分，看那天光一寸寸暗淡下去，明知挽留不住，索性倚窗静观其变。这里边有一种淡然的智慧，晓得将万事万物这个自有运行的轨迹哈，人们能做到的不过是顺时而已。说出这话的时候，往往带着许多苍凉，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情爱里纠缠久了，事业上挣扎多了啊，会有一日放下所有的执念，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内心反倒是清明起来，那声轻飘飘的却掷地有声的，仿佛将千斤重担一下卸在了路边。古人云，纸棒莫如自修，而如今人说那就这样吧，其实异曲同工，都是明白了，与其徒劳的争辩，不如转身离去；与其强求结果，不如接受现实。这话说的淡，里面的滋味却浓，有苦有甜，唯有说的人自己知道。那就这样吧，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画不上句号的事情，何妨暂且搁笔，留一段空白，容日后填补。人生在世，懂得何时坚持，何时放手，方是大智慧啊。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你要的爱是戴佩妮的清醒与沉溺。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是一首悲与淋过的情诗，在千禧年华语乐坛画下了一道既温柔又锋利的痕迹。它从不是甜腻的告白，而是一场关于现代爱情的清醒叩问。钢琴起时便知这不是寻常的情歌，戴佩妮的嗓音带着一丝沙哑的质感，像深夜电台里那个看透一切却依然愿意相信的朋友。他唱的不是渴望，而是审视。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这句词抛开了多少亲密关系的真相。我们究竟有多少温暖的陪伴，还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灵魂？这首歌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矛盾的气质，旋律缠绵如同恋人的低语，歌词却是异常冷静如同分手信。它描绘的是沉溺，却时刻保持着清醒。戴佩妮仿佛站在了爱情的两端，既体验其中的甜蜜与疯狂，又让他来审视他的虚幻与短暂。编曲当中的吉他如同雨滴般敲窗，电子音若即若离，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情感空间。那是新世纪前夕都市情感的图景，人们渴望亲密却又这个恐惧束缚哈，追求浪漫却又保持着疏离。你要的爱之所以能够穿越20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现代人心中的那份永恒的矛盾。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卸下铠甲却又不失自我的人。戴佩妮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温柔而坚定地唱着那个追问，让每个听者在心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 虽然

0: 招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孙燕姿的《眼泪成诗》是她的哀金与美学，这是一曲将破碎情感淬炼成艺术的绝唱。林夕的词以诗喻泪，以墨喻痛，赋予悲伤一种罕见的美学高度，而孙燕姿的演绎则让这份悲伤有了具体的形状和温度。开篇钢琴如雨滴啊，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清冷孤绝。孙燕姿的声线在那时已经展示出了惊人的控制力，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将眼泪控制的在将落未落的瞬间，

我已经把我的伤口化作玫瑰，一句出口便知这不是寻常的情歌，而是将痛苦升华为艺术的宣言。林夕的词堪作是当代汉语的炼金术，他把分手的痛楚比作写诗的过程，我的泪写成了诗已无所谓，让苦涩的情感瞬间获得了某种隽永的意味。这不是沉溺，而是超越，不是控诉，而是理解。眼泪不再代表软弱，反而成为了创作的源泉。孙燕姿的演唱完美诠释了这种矛盾的情感，她的声音里有哽咽的颤动，却始终保持着诗句般的韵律感，有抒情的放纵，又不失节制的优雅。尤其在副歌部分，她用气息拖着每一个字，让悲伤悬浮在空中，形成了一种令人心碎的美。眼泪成诗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面对悲痛的范式，不回避，不否认，而是将其转化为创造。当孙燕姿唱到让你再回味时，不再是单纯的隽永，而是带着艺术家审视自己作品般的冷静与矜持。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最高级的悲伤不是撕心裂肺，而是将心碎谱成乐章，将眼泪写成诗行。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声线为我们示范了如何优雅的心碎，如何美丽的伤悲。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新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从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您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7: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8: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6: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7: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9: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7: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9: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6: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4: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我出发啦，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还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啊。大家听憨声如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我们的节目啊，大连云可以实时在线收听。
1: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听到咱俩的这个组合，包括像是我早起的这种习惯，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不再犹豫了。
0: 对，
1: 也不会再想，哎，怎么今天是他了？或者我在想，怎么这个早起不习惯了？现在，哎呀，两眼一睁就是干呢。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地球啊，真的离开谁都能转。
1: 是，
0: 大家会很快适应一个新的组合的。
1: 但是呢，还是希望有一些人啊，明天抓紧回来。
0: 啊，不，啊，我已经习惯了。
1: 你别习惯
0: 了，不要走快。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啊，预计呢，这今明两天啊，咱们大连呢依然是处于这副热带高压系统的控制之下。之前好多朋友就说了，副热带高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一直不走呢？还不走啊？这个高温天气在它的控制之下呀，还会持续的。具体来看呢，今天咱们大连的天气依旧以晴为主啊，西南转偏北风，风力不大，但是风向转了，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市区气温呢是在28到34度，大部分街道呢依然会保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大家外出啊一定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啊，那么在明天也就是周五呢，将迎来的就是立秋节气，也将此轮副热带高压导演的高温天气的收官之作要来了啊。由于我市偏北风风力稍大，空气湿度是有所下降的，升温的步伐呢将会加快，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有可能会升到今年的这个最高点了，36度，
0: 在立秋的节气
1: 哦。但是不过由于这个湿度偏低吧，风力稍大呢，那夜间晴空的这个辐射这个降温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低气温也将降至近期暑期的最低，在23度附近，也就是说白天有可能会更热，但是晚上有可能会更凉快，
0: 更凉快，
1: 早晚温差变大了。但我觉得
0: 这个立秋36度，你让我们吃饺子。
1: 哎，今天轮到你开始是聊吃的了是吧？
0: 温度依然很高。对呀，我是想到了节气，尤其是咱们大连人民一到了节气呀，过节呀，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就会吃饺子。
1: 对，吃啥馅饺子呢？鲅鱼馅的，这才是扯远了是吧？
0: 那就是跟自己家的情况，想吃啥吃啥呗。但是呢，周六啊，随着13号台风啊继续的这个叫西伸北上啊，但是目前这个台风啊离咱们大连呢还是比较远的。最近个4-5天啊，不会对咱们大连呢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但是呢，13号台风啊会影响我市将近10天的副热带高压，终于要被挤走了。
1: 太好了。
0: 虽然大连的天气呢依旧是晴朗，偏北风风力稍大，但是市区最高气温呢有望降到23到32度，就在本周六的时候。另外呢，闷热的体感呢会继续缓解不少，就越来越干爽了。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是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下周一转晴，东北转偏东风，风力比较轻缓，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市区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左右。
1: 太好了，周六终于可以来到了30度左右，这也是最近以来我们跟大家聊天气的最低点了啊。那么这一下子从36度啊变成了30度，我觉得大家的体感上应该会比较明显。终于觉得说了，白天也可以松口气儿的出门了。
0: 对，30度就得等到下周一了。
1: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吧，也不要轻易的就松懈了，因为最近啊。看到了一些报道，咱们大连的这些急诊的中暑的病例啊，包括可能会有偏向于热射病的这些病例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所以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会出现因为高温天气导致身体不适的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了，哎呀，那也不一定是我嘛，但是我觉得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如果说我们持续在这种高温系统之下有的人说了没办法，我是工作，但也有的人说了啊，我就出门溜达溜达能怎么样，还是觉得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吧。毕竟高温天所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难受也是病这个一时半会儿不会缓解掉的。
0: 对，这个防暑降温的防范工作啊，还是不要松懈。毕竟今天呢依然大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大连的中西沙干高大部分街道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啊像甘井子局部还会达到37度以上，所以说这个弦儿啊依然是绷着啊，千万别放松。 防暑降温准备好，在家没事也多喝点水，另外大家减少户外活动。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在家待着，然后吹点这个小空调，打开收音机听听自己喜欢的节目，
1: 是，
0: 哎，听听自己喜欢的主持人组合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1: 对，哎，或者在哪怕就是没办法了，要为了上班在路上，对不对？但是把车窗都紧闭，开着小空调，啊，听一听节目，这收声效果还更好呢。
0: 对，嗯，哎，这个季节我觉得挺难受的时候啊，有些这个企业老板呢，单位如果能够居家办公，尽量就居家办公，
1: 是，
0: 确实出来挺辛苦的啊。ZY 很早也发来了打卡的信息啊，感谢。洞洞也说了，鼾声如雷组合早上好啊，周四快乐，又是闷热的一天啊，大家注意防暑啊。那这么说的话，洞洞每天应该是很早就出门了是吧？
1: 嗯，
0: 在家里我觉得可能体验没那么明显，
1: 感受不到。
0: 对，一开窗一出门这个感受就比较明显了，室内外温差拉大，
1: 就是当你跨出家门的那一刻，都不用说到室外，有的时候就是在走廊，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外面的天是怎么样的了。
0: 对啊，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主持人周四来打卡了啊，今天还是鼾声如雷组合啊，还是鼾声如雷组合吗？你看你
1: 没
0: 听啊，这6:46发来的信息，你看我们现在读的全都是7点之前的，
1: 嗯。
0: 现在听着了吗？滑吧啊，滑吧，还是啊。海阔天空说了，早安两位主持人，新的一天来打卡了，这两天真的要热疯了，哎呦，今明两天呢能够达到这个最热，哎，还好吧，这个我觉得昨天晚上相对来说就要凉快一些，体感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再往后的这几天温度在逐渐的降低，
1: 但确实这两天白天还是会热嘛，
0: 对，
1: 说明天预计明天是达到最热的一天。
0: 嗯，反正我就很听话，最近这一段时间白天我都不出来，
1: 不出门了，
0: 就在屋里待着。对，就开着个空调，你就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生死之交。再说了，如果你跟这个朋友是生死之交，他跟你那么好，他也不至于大大白天最热的时候叫你出去啊。
1: 这两天啊，说能找我出去的不是朋友，而是仇人呢、啊。
0: 对呀、啊，咱俩这么好，你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约我出去吃个饭？
1: 嗯，
0: 出去逛个街，出去办个事儿，
1: 有没有
0: 图啥呢？啥事儿非得就是在要命的时候干呢？
1: 有没有情侣之间呢？就玩那种真的是很无聊的小游戏啊？
0: 嗯，
1: 你爱我，你就这个天你出来陪我一块玩，
0: 我不爱你，分手吧。
1: 冷漠绝情，但又很现实
0: 啊！那肯定是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就是要跟我分手。
1: 就啊，言外之意你都读懂了是吧？
0: 对，是他先提出来的，他想先要我的命，不如我先主动提分手。
1: 可以直接甩锅出去了。
0: 下着听来说早上好啊，一周又快过去了，憨憨真是辛苦了啊！他说金龙明天是不是回来了？
1: 是的，
0: 谁到呢？啊，
1: 得是，这是个肯定句了啊！
0: 憨憨吓的，
1: 还好了，已经习惯了，对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说一说现在你的心情、你的状态，你感觉这两天的天气如何？哎，你是如何来度过的呢？大连都市之声。

0: 锦州是辽哥，营口挂了个辽喝，
1: 夫妻是辽沟车，
2: 辽阳是辽客，盘锦叫辽乐，
1: 宇宙尽头。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今天的话题深一度特别有意思，
1: 聊点啥呢？
0: 大热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集中供热，
1: 供暖了。
0: 北方一般的聊集中的时候，是不是都聊供暖？
2: 对啊，
0: 供热。
2: 对啊。
0: 但呢，你知道南方现在在供什么吗？
2: 供什么？供冷啊！
0: 集中供冷，
2: 真是供冷，
0: 真是供冷。你有没有考虑过？
2: 哦，
0: 就是咱们北方不都有暖气吗？
2: 嗯，是啊，
0: 对吧？有的家的是这个地暖，有的家是传统的暖气片。
2: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你是盘在地下呀，还是贴在这个墙边啊？到了这个冬天了，咱们这边应该是11月份吧，是吧？嗯、暖气管道里咕噜咕噜，热水一上，
2: 是
0: 热水进来，整个屋里慢慢就暖和起来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到了夏天的时候，铺的这个地暖管啊，还有这个暖气片呢、啊，它这一空啊，空了半年的时间。如果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这个暖气管子里工作是凉水，小凉水叮凉哇的进来之后，你这个屋里的温度是不是也能下来？
2: 哎，
0: 这不就是集中供冷吗？
2: 是这招哈、啊。那夏天的时候以后，咱东北能不能也按照这个来实行一下子供冷？
0: 就是呢。
2: 对吧？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嗯，
0: 就说最近呢、啊，江苏徐州温度也一直很高，啊，江苏徐州，你看大南方，
2: 对，
0: 哎、才35度，比咱们这还低一点。人家说了，我们这温度都超过35了，但是啊，在徐州主城区啊，很多居民的家里都不开空调，
2: 嗯，
0: 关着窗不开空调，你想得多遭罪？
2: 关窗还不开空调？
0: 不开空调，开空调干嘛呀？人家说我们的室内温度就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
2: 这也太舒服了。
0: 然后呢，这份凉意啊，不是空调，也不是来自风扇，来自地板底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叫做地面辐射供冷。
2: 所以人家是真正的在实行供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家里降温。
0: 哎呦，家里真的要是这个光脚在地下走，你想啊，25-26度，
2: 哎呦呦呦，拔得慌，
0: 凉娃现在还在拔脚呢。在家里必须得穿上小棉拖鞋呢。
2: 哎呦，
0: 小区居民呢所享受的这份清凉啊，是怎么来的呢？是来自当地啊已经啊关闭了挺长时间的叫做卧牛山煤矿。
2: 哦，
0: 这有一个大矿井，矿井虽然说关停了，但是这个井巷里啊有很大的积水，这个积水啊温度很低，哎，这个废矿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这个水啊不断流，哎，不断流，是天然的一个冷却液。然后你说当地的这个企业在脑瓜子啊，这咋长的？通过一些技术创新，就把这个矿井里的这个冷却液，这个冷水儿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了。然后再通过冬天就用的这个供暖的管线管网，通过这地暖管走进千家万户，
2: 嗯，实现了降温
0: 集中供冷。
2: 哦，那从废弃的矿井水当中提取冷量哈、啊、这既是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变得更加的低碳，更加的环保，更加的绿色了。
0: 嗯，
2: 我觉得啊，其实你看看人家想的这个招
0: 真好。
2: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特别难想出来的招吗？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看动没动脑子，
0: 就咱们没往那边去想。
2: 嗯，或者说，哎，但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就是江苏徐州居然还有地暖，就是地暖管
0: 哦，
2: 然后能够流通，因为正常在南方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
0: 哎，也不都是。有的南方冬天就是也有供暖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2: 嗯，
0: 因为南方的这种冷啊和北方啊确实是不一样，
2: 是
0: 觉得咱们北方人挺能扛冷的，-20-30度，你有的时候到南方还真受不了。
2: 对，
0: 南方的冷潮乎乎的，这个冷
2: 之前说啊，有对东北人的一个

0: 红裤、秋裤，什么还有这种线儿裤，就这种的方式太多了。啊，当然这是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玩笑的一个段子哈，但是确实就是讲咱们东北出门之外呢，这个保暖措施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好，我们再说回到室内，有暖气啊，对吧？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家里的这个暖气还是可以去调节你的这个温度具体是多少的，就是我们有层层的外界因素的一个保护在。而真正到了南方，你会发现只靠自己硬扛，室外的气温呢不足以穿羽绒服，室内大部分的家里也都没有这个供暖啊，然后所以就会导致的是什么呢？是南方人其实比北方人要更扛冷一些的，这就是存在了一个典型的误解。
1: 身边有好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去，像去南京过年，去了一次之后说再也不去南京过年了。
0: 嗯，
1: 就是南京的那种冷啊，北方人受不了。然后有的时候在家里待不住啊，大冬天的，就是三十晚上说我到外面站一会儿，外面能比屋里感觉舒服一点就是屋里还不是那种纯冷，那所以不开空调根本也受不了。但是呢，你说同样是这个供暖管，夏天咱们这边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像南方那样变成集中供冷？这个其实我觉得要想实现的话其实也简单，就倒这个冷水呗，加点这个冷却液呗。据说呀，和传统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能够能耗降低大概50%。目前呢，人家也是处于试点，试点小区呢，近百户供冷的负荷来测算呢，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50吨。
0: 嗯，
1: 就你正常供冷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就比你使这个空调节能环保多了。
0: 嗯，
1: 据了解呢，目前呢这个徐州主城区啊，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啊，这家公司供这1半的用户使冷，那个呢供另外1半用户呢供冷。
0: 嗯，
1: 相关部门也说了，我们这个试点供冷系统啊，成功之后会大面积的推广，啊，这种方式，
0: 就大家都学起来。
1: 哎，有人说这个肯定是花钱吧？得多少钱呢？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啊是按照季度来收取，每平方米4块。
0: 哎，供暖的话每平方米大概是多少钱？这我还真不太了解。
1: 在当大连是多少钱来着？每平方米是？是不是2块几来着？
0: 所以4块其实挺贵的，这价格不算便宜，对吧？
1: 嗯，我忘了多少钱了。
0: 哦，
1: 你就别问我钱的事，我真有年年交交完就忘。
0: 所以说呀，就是平时根本不 care 这些，是吧？
1: 就你交完就完了，你还能记着吗？
0: 嗯，那倒是。
1: 记着你还挺难受的。哎呦，我花这么多钱，交完就完了。
0: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是因为我租的那个房子冬天它不给我提供供暖。
1: 嗯，
0: 然后呢，我自己也不
1: 交，
0: 我自己也不交，
1: 你自己也不交，
0: 哦，就是硬扛，然后后来扛的不了，扛的受不了了，开始买那个，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加热器吧，像算是家里的那种的，
1: 也行，
0: 小电炉那种的，
1: 毕竟你这个身材在这儿，
0: 对，那也怕冷啊，这真就是东北人，其实
1: 每平方米4块是比咱们这边贵的，但是我觉得就供一个季度嘛，或者说在最热的那1-2个月来供暖，这个价钱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是，
1: 大家可以算一下自己家的这个面积嘛，然后一季度每平方米4块，我觉得可以
0: 啊。一个季度每平方米4块，那其实这个是要便宜的。
1: 对呀，
0: 对，咱是按月算。
1: 比如说这个集中供冷，
0: 嗯，
1: 我觉得最长最长也就供一个季度，如果北方供的话，根本也就不需要。
0: 是，
1: 2月，就是7月和8月最热的时候，8月可能。过了这个中旬就不那么热了，
0: 对，
1: 所以可能也不需要供冷了，可能就供1个半月，
0: 嗯，
1: 供1个半月便宜点呗，按两块钱收。
0: 对，我觉得可以便宜点。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也可以算一算，你家里比方说天天开空调是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集中供冷了之后，能不能省下来？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去商量着来，然后去算一算钱的。
1: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啊，网友就瞬间炒翻了。啊，很多南方的网友啊也集体的眼红，因为也不是说南方所有城市都有，目前只是徐州主城区部分的小区在试点，但是目前试点很成功。
0: 嗯，
1: 南方很多朋友也说了，急需求安排啊，在南方全面的推广。然后呢，咱们很多的辽宁的网友也坐不住了啊，大家就开始围绕着一个话题吵了起来，就说咱们辽宁
0: 需
1: 要不需要？
0: 嗯，
1: 哎，很多人认为啊，说这个东北啊，今年夏天呢热的反常，特别的需要。你看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废弃的矿井啊，供暖的管网，咱也都有啊。 闲着也是闲着，嗯，你派上用场多好啊。
0: 但是反方这个时候就要登场了，说你看啊，辽宁再热，对不对？但是你也热不了。

0: 好几天呢，不像南方，南方基本上从五六月份就开始热，一直能够热到九十月份。咱辽宁基本上就七八月两六月，
1: 嗯，
0: 然后呢，集中供冷，成本也不算低。你假设人家是那么长时间就这个价，咱这么短时间还那个价的话，不划算呢。那不如我在家开着空调就行了呀。
1: 咱们不一定按照人家那个价，咱如果供冷的话，咱得计算咱自己的这样一个成本，然后相关部门再定价呗。另外，我觉得什么呢？现在的供暖的管网不都分户了吗？
0: 嗯，
1: 跟冬天一样，你们这一栋楼还不是所有人都要供热的呢。你不供热，夏天你不供冷，给你家管闭死就完了呗。需要供冷的打开，你就交钱呗，这不是一样的吗？然后另外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你可以计算一下，
0: 但是
1: 这一个月这两个月你使空调风扇多少钱，然后你再平均一下你要使这个供冷的这样一个费用，合适的话你就用供冷呗。而且我觉得供冷好在哪儿呢，全屋啊比较平均，
0: 嗯，
1: 尤其是屋子多的，有的屋有空调
0: 吹不进去，
1: 有的屋没有空调
0: 吹不过去嘛。
1: 你像这个冬天你家要是个暖气，一般不都是比较
0: 全屋都暖和
1: 比较匀乎吗？
0: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人我觉得能提出的一个反对点就是，你看啊，我们经常从这个中医啊养生的一个角度来讲，说这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脚部，对吧？因为寒气都是从脚钻入到身体当中的。很多人说了，夏季供暖呢，我们踩在这个暖乎的地板上，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可是到了夏季，你脚踩在了冰凉的地板上，散发着冷气的地板上，这对于我们身体不健康啊！
1: 你死心眼儿啊！你穿拖鞋呗，这有意思。
0: 那有人说了，我在家我就喜欢光脚走道啊。
1: 那你家就不供冷呗？你非得较这个劲？
0: 这是我只是猜测有些人的反对态度。你说我干啥呀？
1: 而且我听那个中医说的是怎么冷气是从脖子就往里进的。有人说冬天呢，就是说
0: 得保护好你的脖子，
1: 对，头脖子你得包上。人说你要冬天光脑瓜，
0: 这样
1: 哪怕你系个围脖。都能保暖很多。
0: 我们这么说，冷气从两头入，这个你可以了吧？要么倚着头部，要么倚着脚部嘛，两头入啊。
1: 那你就穿拖鞋戴帽子呗，在家。而且我觉得呀、啊，这屋里保持这个常温25-26度，是真挺舒服的。
0: 嗯，
1: 而且你就不用考虑到，哎呦，空调是不是开了很长时间了？我是不是需要让它停一会儿啊？晚上睡觉调什么睡眠模式啊？除湿模式啊？你就不用来回变换它了。
0: 嗯。
1: 屋里24小时恒温，这不挺好吗？
0: 哎，但是还得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凉，它也不可能放得特别凉，对吧？
1: 对，
0: 因为你得考虑到是大家的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那如果放得不是特别凉的话呢，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了，它这个凉度根本不够，我照样还是得开空调，这样我所有的成本就全都上去了，也会有这样一方面的顾虑。
1: 嗯，那就看具体的，就是说集中要如果要供冷的话，怎么来实行？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供冷啊，肯定比供暖。推行的好，因为啥呢？你想到供暖的时候，每年冬天呢，都会有很多的住户说，我家供暖不好，暖气片不液。
0: 哎，那我这样
1: 就冬天热不起来，
0: 我就让你彻底凉拔起来。
1: 但是你说这个夏天，它反正是供这个凉水，
0: 嗯，
1: 肯定是、啊、不热的，它也特别的凉，供凉肯定是特别好。
0: 嗯，有人说了，那个你夏季的这个供凉啊，你就按我们家冬天那个供暖的那个程度走就行
1: 啊，
0: 那就够拔凉的了。那暖气片，
1: 也就是说你正常给水就行，
0: 对，
1: 正常给水家就能凉快下来。
0: 是，
1: 哎呀，确实挺好的。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你觉得辽宁有没有必要来一个集中供冷？
0: 对，
1: 反正我觉得这个暖气片呢、啊，地暖管啊，夏天闲着也是闲着。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呢，拿这个水哈、啊、总溜着哈、啊，是不是还能冲冲泥沙？
0: 对，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你得先放水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堆积在那儿。嗯，
1: 有人说了，地面呢可能会不会有这个冷凝水啊？他说我之前也是考虑过用这个地热管子来循环冷水，但是有人说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但是呢，说就是地暖的这个专业人员呢说给你解释了，说制冷效果可能也不是会很好啊，冷空气还是在这个底下。嗯，但是我觉得吵归吵啊，但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琢磨起来倒是挺有意思的。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集中供冷啊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黑科技，但是它值钱的地方是啥呢？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把一笔亏了的账啊重新给算活了。
0: 对，
1: 你想按照这个惯性思维啊，这个煤矿的价值它只是和这个煤挂钩，煤矿煤挖完了， 矿井是不是就废了？
0: 嗯，
1: 成大矿坑了。

0: 要治理，要成为这个治理的地质隐患了，哎，要做一些生态修复啊，哎，要持久的投入一些安全监管，麻烦很多。但是徐州这个做法就跳出了这个逻辑，矿井矿坑虽然是废了，对吧，但是下面的数百米的这个矿洞矿巷空间恒温的地下水儿却成了再利用的这么一个资源了，实打实的变成一个存量了，哎，然后换一个用途，把下面这个废弃的矿坑和废水叫废物再利用，把这个夏天给变凉快了。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好，重新把废的生意给盘活了。
1: 是，而且这笔账算的也是很实在的哈。你想，不用大规模的新建管网，我们就用的是冬天的这套系统，省下了很多的这个基建的成本。运行呢，靠换热站提取冷量啊，能耗砍半，居民的电费负担呢也是会直接降了一大截儿。
0: 对，
1: 对吧？省钱了。
0: 嗯，
1: 那按市点小区居民的说法呢，说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四个月的供暖费是400块钱出头，四个月才400。
0: 四个月，那他还不是一个季度，他说四个月，每平方米4块嘛，
1: 是，
0: 所以那你算一算，每个月才100块钱，
1: 所以有人说了，这就相当于是往年啊，我们就开了一个月空调的电费，可能这个电费再贵一点的，然后呢，有一些住在的这种公寓里面，商业住宅，商水商电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会格外的便宜，而且呢。最重点的是，现在有很多家里说了，我们家空调比较老了，啊，有这个吹风感，有这个噪音，但是如果用这个方式的话，就全都解决了，我们的家庭的舒适度直线拉升了，
0: 是，
1: 而且呢，企业有运营空间，老百姓有真的实惠可得，减碳的目的，同时也是带着的，一举三得，
0: 对。而且我觉得呢，比如说辽宁啊，很多的这个城市，它其实是适合的，因为它有一些这个老工业基地嘛，比如像抚顺，啊，阜新。本溪，哎，这个属于叫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啊，百余年的这个矿炭呐、煤炭的开采，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的矿井，连片的这个供暖的管网和成熟的热力运行的这样一个体系，完全可以转换思路，把你这个老家底不用的，你把它盘活了，还能换成钱，
1: 哎是，
0: 然后你可以少收一点这个费用，老百姓还叫好，哎
1: 对，
0: 事实上呢，据介绍我说，辽宁多地啊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啊，你像这个抚矿集团，哎，就是这个抚顺抚矿集团，他用这个叫做页油啊炼制余热来补充城市供暖。阜新呢，啊，就把这个煤干石啊做成这个环保砖，哎，用这个余热来造纸。你看这种模式，就是盘活了工业的一些传统的废弃的老旧的资源，哎，实现了废弃资源利用。
1: 对，我们就充分利用起来了这些老旧的资源，给它相当于又镀上了一层年轻的资源，是吧？当然呢，也不能一哄而上了。集中供暖能不能搞，还是要看矿井和城区的这个距离，以及储水量与恒温的条件，同时呢，也要看我们的这个管网的覆盖能力。就是怎么说呢，因地制宜，其实这个词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并不是说了你看人家我们马上就学我们搬过来不考虑任何本地的因素，就是我们也得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网这个管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背后的转型的思路我觉得是通用的，就是资源的枯竭不等同于资源的归零，壁矿呢也不意味着说了价值就清零了，而且在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里面最不缺的其实就是沉淀下来的这些工业资产，所以该做的呢可能就是给这些旧资产找到新的用途。
0: 哎，你说大连有没有一些这个废弃的矿坑什么的能不能用上，而且我想即使用不上的话，锅炉房里安一套制冷设备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想冬天呢是通过锅炉房烧煤嘛，然后它产生热量产生热水然后再走管网，夏天热的时候进一套制冷设备，然后直接唰出来的水就冷水，然后也进那个管线呗，但不从废矿坑走，但可能成本就高了，先把这个水先凉下来拔一下子。
1: 但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老的这个锅炉房啊都已经进行改造了，就已经是被二次利用了。
0: 嗯，
1: 包括前段时间去到了一个这个咖啡店啊，我们做那个喝咖啡的时候，然后说这里面好独特，然后他们说这里面就是这个老的锅炉房改造出来的啊，就是很有感觉，但是这些资源其实已经被利用起来了，只是，没有原本的用途了。
0: 哦，
1: 所以还有没有剩的，还有没有这个多余的空间，我觉得都得再看一看。
0: 是，夏至听兰说的，说大连怎么办呢？把这个海冰抽过来用吗？想想办法呗，用什么东西给它凉快下来。

0: 把海水抽过来用，用热了再给排回去吗？这个不太行吧？
1: 夏志听来说，一看玉磊就不管家，供暖费说18块钱每平方米啊，那么贵呢吗？
0: 那这么看，其实供暖真的很划算了。
1: 供暖很划算。
0: 对啊，
1: 桃子说供暖是15到30块钱一平方。哪凉快哪待着吧你、啊、大连大概是23，对，我记得是一个2开头，我少算一个小数点
0: 小数点还能一位了
1: 啊、
0: 这一看啊，就是两个都从来不怎么去管的，一个是交不着用不着，我不交，
1: 嗯，
0: 你是交完你也不在乎，不 care 吗？
1: 交完我就忘，但是每年确实是我交，交完之后，当时也挺心疼的。
0: 每天鱼雷就是在那拍着，
1: 因为确实房子也挺大。交完之后，挺大的。
0: 真心疼的人会记住这个数的呀。
1: 记不住，
0: 每次鱼雷就往那一拍，
1: 就交完了，你就
0: 这些钱够不够？够拿走啊？是这样的状态吗？
1: 都在网上交、啊，上哪拍去？
0: 在网上交、啊，好。
1: Mr. 李说了，说可是地板下不会接这个冷凝水吗？
0: 我觉得应该达不到那么凉的一个状态。
1: 哎，刚才确实有网友提到了，说有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嗯，因为什么？它会跟你这个屋里的温度有关系。如果比如说你屋里的温度当时是很高，突然地板下面刷有这个冷水过来，它会就是反这个冷凝水。
0: 其实最怕的就是说它达不到那个都有冷凝水的那个程度，也就是相当于它给的冷水的温度不会那么的低，
1: 嗯，
0: 然后呢，
1: 但不那么低的话你室温降不下来呀。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1: 嗯，
0: 所以还是得再考虑考虑，看看怎么能去平衡大家的需求。
1: 你还得及时擦地板，不然时间长了地板泡瓢了。
0: 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车是停在家里的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就特别舒服，大概是23度左右。
0: 嗯，
1: 然后我那个车如果从这个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这个地面上之后，一瞬间车那个四个玻璃啊，
0: 全都上水汽了。
1: 对，上这个水汽了，就是大概在差10度左右就会瞬间上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像北方目前天气这么热，如果水给的很低，完了室温再比较高，有温差的话肯定会上水汽。
0: 是。
1: 文文也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啊，啊，领着阿姨来打卡了，那又换名了，不是李文阿姨吗？就是这个李文阿姨，每天这个错别字老多了，
0: 有可能是语音转文字，有可能。
1: 语音转文字有这一堆表情吗？
0: 最后加表情嘛，你看都是逗号逗号逗号的、嗯。
1: 干了一早上的活啊，这才忙完呢。
0: 你看一看就是语音转文字
1: 是吧？
0: 说到这儿的时候磕巴了两下啊。
1: 还有这个夏至听兰说了，他说我还是觉得金龙说的对，实在不行就空调反装吧。哎，冷了之后，以后我一套这个长袖的短衣短裤，
0: 这剩下的就全排到，哎，不对啊，空调反装是暖气排到家里了是吗？
1: 嗯，对呀、啊，他的意思说给城市降温
0: 啊，
1: 他是从大局出发。
0: 哎呦，
1: 他想牺牲他家自己家。
0: 金龙格局这么大吗？
1: 对，但是让他就支个嘴让他实验吧，他还不实验，他就说大家说你把家空调反装了，他还不装，他还让别人装，再告诉别人家把企业什么的空调全反装，暖气往外吹，
0: 随机挑一个，
1: 暖气往外吹，暖气往里吹，
0: 随机挑一个，把自己家的这个外机箱放别人家里是吧？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挺有意思啊，这个江苏徐州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试点了，集中供冷已经开始上线了啊，部分这个小区开始实行了，然后这个费用啊确实也是很低，一个季度3-4个月每平方米是4块钱，把这个废弃深矿井里的这个冷却水啊导进城市的管网当中，家里可以始终这几个月屋里保持在25-26度左右，你觉得辽宁哎，或者说咱们大连可以实现吗？
0: 嗯，
1: 如果咱们大连要是推出了夏天集中供冷，
0: 你会不会选择呢？
1: 你会使用吗？
0: 对，
1: 哎，大连都市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

0: 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九九点一，大连。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得打你。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刚才跳台了，没听着。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4: 我想听热搜榜，
5: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5: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你觉得大连用不用集中供冷？这是在南方啊，江苏徐州啊，已经采取试点了，用当地废弃的矿井啊，常年呢这个废弃的冷却水，哎，再加上一些这个技术，把这个冷水进入到了冬季的供暖管道当中，然后让这个家里在夏天能够保持啊集中供冷，屋里啊是25-26度这样一个状态，一夏天不用开空调了。费用大概是一个季度每平米4块钱左右，大家觉得怎么样？辽宁大连能不能实现？
1: 会觉得划算吗？
0: 大连有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周亮也说了，我觉得结合供暖公司冬天的表现呐，一会儿因为室外温度影响供暖，一会儿又因为管道检修影响供暖，哎呀，冬天和这个供暖生气啊，就当是热热身了，大夏天的咱就别火上浇油了，人呐一年不能被气两回。
1: 我觉得但是相对来说，如果真的到了夏季供暖的话，应该会比冬暖冬天供暖要好一点吧。夏季供冷啊，我觉得因为冬天供冷涉及到要烧
0: 加热，
1: 加热，
0: 对，因为我觉得冬天呢，你跟他生气啊，咱只能说是可能是个别的供热公司啊表现可能不太好，就是冷水啊它烧不热，或等等原因它家里不热乎，它凉啊，
1: 对，
0: 但夏天咱需要的就是凉水啊，你就光供凉你还供不明白吗？你还能说因为我说夏天
1: 供暖你供不明白，供凉还不行吗？
0: 对，你还能说夏天我供凉了，我水烧开了给你灌进来，给他打仗，夏天怎么这么热呀？对，供凉我觉得还不至于吧，但有人说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激烈打仗，
1: 确实是。
0: 动动说了，我这个点儿就已经开始吹风扇喝咖啡了，这才7:40来分钟啊，
1: 早上。
0: 但是你上班确实挺早啊，7:30就已经坐在工位上了，这是缝纫机已经打开了。
1: 哦，这是缝纈机啊，
0: 缝纫机是工厂，
1: 哦，
0: 应该是服装厂嘛，缝纫机没见过。
1: 见过见过，肯定是见过的，但是没用过。
0: 哎，你一个月开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干活，老板已经对你们很好吧？这个
1: S 开头的这位朋友啊
0: ，Saturday Pity 说了，4块多就可别供了，按平米数比我家电费还贵。那你家可能就是说面积比较大，那你可以算一下，这一个月如果说你只开空调的话，大概能多少钱？但是你要是面积大的话，我觉得开空调。空调如果再多点，匹数大一点，一夏天可能费用也不低。
1: 而且张张说的南方不是40块钱是一个季度吗？
0: 4块钱一平，一季度。
1: 对，一季度的时间。
0: 对，咱如果要推行的话，不一定按照人家那个标准。对，一个城市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哎，还有一个我们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来了啊，就始终就叫名叫两个小数。
1: 这是一个表情符号的原因吗？
0: 他说早上好，来打卡了，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来互动啊。他说还记得不，年前

0: 还是啥时候忘了跟你们说自己创业来着啊，今年四月份开始整起来了，现在状况啊，白天给别人打工，晚上给自己打工啊。他说这个小年轻啊是一点苦也吃不了啊，希望碰到一个大 boss 吧。自己创业确实是这样，
1: 这
0: 更加的这个上心和努力啊。
1: 这名字是个太阳，
0: 名字什么？
1: 是个太阳，
0: 名字是个太阳啊。
1: 对，太阳的表情符号，所以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显现不出来。
0: 哦，在咱们这个手机端能看到。
1: 对，得从手机端来看。
0: 哦，那就是一个微笑的太阳的一个笑脸。
1: 是的。
0: 那就叫你小太阳好了，听着名就热。
1: 对，我刚想说这大夏天的
0: 啊。但热情似火，现在自己创业嘛，就需要努力啊。
1: 是的，
0: 自己当老板确实也不容易啊。
1: 未来都是坦途，未来都是有阳光照耀到的地方。
0: 一晨时光说了，说现在的供暖问题有时候不是烧不烧的热，是循环不好啊。如果不循环，水流慢，凉水啊它也不循环。
1: 哦，
0: 这就可能是更专业的一个问题了。
1: 是，
0: 你是懂得更多，还是因为维权维的多？
1: 你真扎心啊！
0: 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咱们辽宁大连，你觉得如果实现夏天集中供冷会怎么样？如果你们家旁边这个锅炉房说了，我们这就可以了，夏天跟你说整着凉水往你家供冷，你会选择吗？你会交这个费用吗？啊，大连都市之声。集中供冷啊，是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啊！但是还有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
1: 这怎么说话带调呢？
0: 你没听过吗？万万没想到，
1: 这是那个万万没想到是那个王大锤什么的吗？
0: 是
1: 啊，
0: 咱们来说说还有一个什么事情是万万没想到吧？就是相当就是一部分的年初啊还在抵制 AI 剧的这个观众，现在已经开始觉得真香了。
1: 哎，
0: 平时你会看 AI 短剧吗？
1: 看过，我只能说我看过，但是
0: 那也就是看的，你不看怎么看过呢？
1: 对，我看过，但是我不喜欢。
0: 嗯，
1: 我可能更倾向是真人演的，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AI 的短剧，首先你很离谱，就是你编剧好像完全不用动脑子，仿佛就是我用了 AI 就是为了脑洞大开。
0: 对，
1: 我有看到过的就是，一个孕妇拿着一个榴莲在电梯里，然后碰到了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说你。你怎么这个还吃榴莲，然后就开始突然开始指责起来了，然后呢说我就说那你做我家儿媳妇吧，但是你得怎么怎么，我说等一下，
0: 对，
1: 中间我是错过些什么吗？怎么突然间就开始这个剧情走向离谱了呢？然后呢，
0: 这个 AI 短剧我觉得我跟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就是 AI 短剧我觉得可能他觉得是成本低，制作更自由，他会把这个 AI 短剧的矛盾设置的非常的无厘头和荒唐。
1: 对，
0: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少看这种 AI 的短剧，他会人为的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社会的矛盾，他会放大部分社会矛盾，让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社会上怎么这样。包括这两天呢，我又刷到了一个 AI 短剧，我就简单的看了几集，我就觉得很生气。这个其实是很无厘头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男子从这个他叫港城，其实可能就是香港吧，叫电视剧中是港城，说港城回来参加本地的发小的他的发小的一个这个婚礼，然后呢在这个随红包的签到台的时候，他随红包，他说他准备了88,000，因为他是他的小发小嘛，他想准备的多一点。然后正在这个时候新娘过来了，新娘和几个伴娘就站在这儿，然后就故意的用这个外地话就说你看呢，他穿的这么土，随钱呢肯定特别的狗揍，看一定是混的不好，他能
1: 新娘真用的是狗揍这个词吗？
0: 大概这么个意思。我就觉得很奇怪，谁家办婚礼的时候新娘和伴娘会跑到签到台上去看，然后来给你随礼的人你挨个去点评，然后人家穿的特别差，你就在旁边用其他的语言去故意埋汰这个人，他就会刻意的把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点的去放大。
1: 对，而且全程没有逻辑。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短剧吧，咱先不说 AI 短剧，就是说很多的短剧其实逻辑上就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快节奏高效率嘛，所以会省略很多中间的过程。但是 AI 的这个省略就让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离谱的状态，甚至它很多的人物场景的设定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甚至跟现实完全一点不挂钩的。再一个 AI 短剧的这个表现愤怒的方式太单一了，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只要碰到什么事情，你变什么，然后就开始喊了，面目狰狞起来了。而且他的面目狰狞是放在脸上的，我们说我们平时生气当中，你可能从一个人的这个脸上看到的是有隐忍的表情啊，有的是愤怒的，有的是这个嘴角的颤抖，有的可能

0: 能是这个眼睛的怒目圆睁，就是你人生气它其实是不同样子的，有很多的这种表现，你在不同的场景生不同的气，其实你的表现是不同的。但是 AI 短剧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先瞪大，然后嘴巴开始大喊，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咆哮的状态，然后喊了出来。
1: 对，
0: 我看到好累，就是最后。
1: 其实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抵制 AI 这个剧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呢，说这个短剧已经走过了长剧十年的路。这个 AI 剧啊，你无论我们不喜欢怎么样来说吧，这个 AI 剧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啊，已经掀起了一个新的洗牌了。
0: 哦，
1: 到当下这个节点呢，这个 AI 短剧已经诞生播放数十亿级别的爆款了，也不得不说，有的 AI 剧确实做得好。
0: 我真的有看过，就是那个《四羊方尊》，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文物，国宝级的文物。他们用 AI 给他生成复活成了真人，去海外去找一些流浪在外的我们中国的文物
1: 哦。
0: 然后呢，
1: 这个、
0: 再有包括
1: 对主题是很好的
0: 长征的一些主题
1: 是，
0: 对啊，历史主题。然后呢，我最近看到过最好最好的一些，倒不是叫做 AI 短剧，是 AI 生成的短片儿，是一个小孩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又不吃饭呀，或者又闹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家长管不了他，突然间他就穿越了。他穿越到了古代，他真实的去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孔融让梨啊，这之类的。包括也有一些大人说了这个你怎么都不让着自己的妹妹啊，然后去穿越到了孔融让梨的这场景当中，去探寻到了最后真实的一些背景故事，让我们得到了一些深思。我觉得这些是好的，这些确实是爆款。
1: 所以说短剧你还是没少看的，是有好的。
0: 这么说来确实是
1: 还是有好的。
0: 嗯，
1: 最近的这个 AI 短剧叫做《桃花潭记》，上线到安徽卫视了
0: 啊。最近
1: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吧，
0: 就是
1: 卫视频道已经上 AI 短剧了。这个画面的明确标注是 AI 制作啊，以及叫 AIGC 导演啊这些字样。这个事情呢，很快引发了这个网友的围观，而且是喜提热搜了。不过在此之前呢，像浙江卫视也曾经啊就偷偷的试水播放那个短剧啊，叫做《中国传说白蛇》，同时呢收视率啊也是获得了众卫视啊排名全国第二这样一个成绩
0: 哦。
1: 所以说单从这个讨论热度和收视来看呢，这两部作品呢显然还挺有成绩的。
0: 是，
1: 当然也有这个观点在评价《桃花潭记》的时候啊，说这个画面还有些卡顿呐，人物表情生硬啊，剧本存在一些漏洞啊等等。有意思的是呢，相比早几个月呀、啊，批判抵制 AI 作品的声音呢，不少的观众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和开放。
0: 嗯，
1: 当初我记得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如果 AI 短剧大批量的上市，我会不看。包括还有替很多的真人的演员去发声啊，去声讨啊。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就几个月过去之后 ，AI 短剧上了卫视了。然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说了，说作为 AI 剧上荧幕，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其实我觉得真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冲击啊！最开始也是在为这个真人鸣不平，现在 AI 上来之后拍的还不错，下面写 AI 制作，大家慢慢的已经开始接受了，挺可怕呀。
0: 是，包括呢，同时期的赛道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口碑不错的爆款啊，说有一个 AI 短剧的名字叫做《被裁掉的女孩》，大概就是破圈的一个作品代表之一啊。这个 AI 短剧呢，讲述的是小镇女孩怀揣着模特的梦想上南城打拼啊。有人呢就将它称为是 AI 版的《小时代》。
1: 这个建议啊，我觉得年轻的一些女孩啊，正在打拼当中的可以看一看这个片儿。这个片儿我看了，真的拍得非常好，
0: 很好看是吧？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剧当中的女主角方桃子啊，她不完全是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吗？就她已经让这个公司啊给她做成自己的独立的形象和她的这个就是社交平台了。方桃子有他自己的
0: 个人 IP 了，
1: 有个人的 IP， 然后每天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更新自己的日常，每天我今天、啊、对，就像一个真人一样，今天早上起来我化一个什么妆，今天我会接了一个什么一个单，我去拍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0: 一个虚拟人有了自己的生活 vlog。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男主和这个女主这两个角色现在已经出道一两个月了，累积他的个人的账号的粉丝都超过50万了。这个女主每天还发自己的这个日常，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广告代言了
0: ，AI 代言
1: ，AI 人物代言。哎，你说这个 AI 发展的，这个方桃子呢，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短剧当中这个人物他的广告报价大概是什么样的呢？你想用方桃子的形象，就商家拍一个1到20秒的视频。

0: 报价是168,000。
1: 多少？
0: 168,000。
1: 一个 AI 形象，
0: 对，
1: 然后呢，1到20秒就有16万块钱。
0: 21秒到60秒这个视频，208,000。60秒以上，258,000。这个广告报价区间呢，已经超过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的网红了，甚至超过不少千万粉丝的网红。就是这个方桃子啊，这个 AI 短剧的女主，
1: 这怎么能做到的？凭什么呀？
0: 反正虽然说这部短剧真的，我觉得主要是故事情节特别好啊，挺励志的一个片儿。但是你说现在这个 AI 短剧的主人公也已经出道了，包括什么呢？还有另外一部 AI 短剧叫做《与你深情侵入余生》，当中这个男主叫段燕，
1: 嗯，
0: 他在这个 AI 短剧当中戴的这个手链，现实当中有卖的了，据说在这个平台上卖出了10,000+。
1: 哇
0: 啊！保守估计累计销售额在100万以上，
1: 但是具体也是得看多少钱啊、哦！我感觉，
0: 嗯，
1: 这价格如果划算的还行，这个义乌
0: 100多，
1: 义乌努努力，这个他打下到4块钱一个手链。
0: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活人感呢，也是支撑啊这批 AI 演员商业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确实是拍的就是很有活人感，看起来之后很能够感同身受，哎。所以大家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不仅仅是说传统的，就是现在很多传统的艺人呢，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形象啊卖给公司了，
1: 就是授权了。
0: 比如说，王祖贤，
1: 哦，
0: 你说这真的是我们小时候80后、90后啊，那时候的一代女神嘛，演的那个小倩，
1: 《倩女幽魂》。
0: 对，现在王祖贤呢，正式的把自己年轻时候的这个肖像的素材授权给网易的端游叫天下了。
1: 嗯。
0: 然后呢，上线 AI 短片叫做《倩影》，这个短剧当中复刻了王祖贤年轻时候塑造的几个形象，聂小倩、白素贞、灵狐这些经典的荧屏的形象，片名呢署名叫做《王祖贤 AI》。
1: 哦，
0: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短剧当中看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形象，这个公司就可以正常的、正版的使用他这个形象了。
1: 但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么能把自己的这样一代年轻的形象，大家喜欢自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留下来，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再去产出新的 IP， 当然了，一定要用在的是正规的途径之上，以及，怎么说呢？就算是代言也得是正品啊，就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问题、啊、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明星啊，就现在说可以说是比较年老的艺人了，依然可以用自己年轻的形象再焕发一波波那个活力，对吧、
1: 嗯、
0: 而且还能挣一波钱。你像谁，除了王祖贤之外，像吴启华，
1: 哦，
0: 吴启华呀，已经将自己20岁时的这个肖像啊授权给一家 AI 影视公司了，对方啊用他当年的影像啊，就是重建了青年吴启华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据他本人说了，他我也观看了部分的成片，哎呀，效果非常满意，而且最主要是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授权的收益。你说吴启华现在上了年纪了，然后用20多年前的自己20岁的形象还能挣一波钱，而且你要再用我这个形象还能再挣笔钱。包括我们原来熟悉那个游本昌老师，现在已经80-90岁了吧、
1: 嗯、
0: 哎，济公，他也选择把济公的形象授权给 AI 了，用数字人的方式、啊、还原了年轻时的济公。
1: 嗯，
0: 但是这个合约呢限定于叫做正向济公的 IP 啊，但他保留了剧本和成片的审核权，就你用我年轻的形象可以，哎，但是呢你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得审，
0: 对，成片就什么样，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对吧，
0: 给你的形象你给我钱，你不能让我年轻济公就是啥都干，
1: 随便，对，
0: 啥都干。
1: 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些我比较能理解的是，你看人家是年轻的时候实打实的靠自己的演技征服了一批观众、
0: 嗯、
1: 对吧，
0: 演技
1: 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那在年老的时候我再启用我的这个 AI 形象没问题，可是本身就是 AI 演员，然后又是在带货又是这那的，哎呀，相对来说不能理解，我还是喜欢真人带货的感觉。
0: 嗯
1: 嗯，
0: 那我可以建议你看一看那个就是被裁掉女孩那个短剧，
1: 嗯，
0: 确实拍的不错。因为什么有人喜欢呢？一个说这个故事片呢打动了就是很多的人，就觉得好，这就是当初励志的自己，闯荡的自己。再就是他那个 AI 形象啊，做的活人感什么的就不是那么完美，脸上有小雀斑呢、啊嗯，有一些小瑕疵啊，
1: 比较真实。
0: 再加上现在做的技术越来越好，你就感觉他好像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你身边的一个朋友。
1: 对、哦、对，你仔细想想，挺吓人的这个事情。
0: 嗯，
1: 恐怖谷效应。哦，
0: 对，就是反而说，可能这 AI 形象越像真人的话，
1: 大家
0: 反而会让人觉得越
1: 对
0: 害怕，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不妨啊，就是如果说在涉及到专业领域带货呀什么这之类的，我们听一听真人的带货，对不对？
0: 对。
1: 真人的描述。嗯，比方说。